0: 区局地雨强呢要稍大一些，不过降雨时间呢一般也不长，遇到雷雨的时候呢可以短时间躲避一会儿就可以。气温方面看呢，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不过呢最小相对湿度呢是60%，所以中午前后呢还是比较闷热，户外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夜间呢最低气温23度，风力不大，不过呢能见度会有所转差，后半夜到早晨呢最低能见度是1到3公里。明天周六呢一早驾车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双休日两天呢和今天的天气差不多，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继续是高湿闷热，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也不大，夜间呢是能见度会转差。气温方面看呢，是白天最高气温是31-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4-25度，所以呢这周总体来说还适宜大家出行吧，但是外出呢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大家，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8:04，各位好，我是郭伟。
3: 花钱买省心，你觉得买到的最值的是哪项服务？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1: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透露，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其中西四环桥下开辟一批掉头车道，多处环路及主路进出口调整。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
3: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自7月23号起，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旨在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质效。此次扩容精准聚焦智能家居和适老化需求，个人消费者购买相关产品可以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
1: 近日，地铁3号线朝阳站完成了站内景观升级，通过绿植造景，打造温馨的休息空间。这是继复兴门站、朝阳门站之后，北京地铁第3座完成景观升级的车站，也是花卉进地铁专项提升行动的又一项落地成果。
3: 继去年暑期发布3条法治研学路线之后，东城检察院与西城检察院近日再次联合发布第4条研学路线。目前4条研学路线已经上架了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
1: 当下景山公园依托西区科普园打造向日葵景观正值盛放阶段，花海景观为本年度的全新布置，并非往年留存，整片花田占地约2000平方米，搭配草编骏马田园小品，与同期开幕的第16届精品盆景展联动，丰富夏日游园景致。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关注气象台，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

0: 也说不定，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我刚才也想了啊，是一个最，我觉得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1: 嗯，
0: 你要是比如到了埃及之后，接待你的是一个中国话比你还地道的中国人，可能那种感觉稍微少了一点吧，对吧？
1: 哦，
0: 你是一个在当地啊的一个这个中文非常好的当地人，
1: 嗯，
0: 比一个就了解当地在那儿待了很多年的华人我就要强。
1: 不过说
0: 一定得是当地人，
1: 是，
0: 对吧？
1: 我好像只请到过当地的中国地陪，好像还真是没有遇到当地中文特别好的，像你说的那个，我觉得确实是。
0: 他不用中文特好，
1: 他至少能沟通。
0: 说说来了您，中午吃什么呀？嚯，今儿要够精神的，你不用天天跟我玩这个，你中国话让我听懂就完了。但你得是当地人，
1: 嗯，
0: 因为当地人一定是最了解当地的。
1: 对，
0: 对吧？咱就反过来想，比如来北京玩，
1: 啊，
0: 你找一个中文说特好的，一老外，是吧？那就不如说是
1: 找个你，
0: 找一我，
1: 然后呢，
0: 我英语好，对吧？是吧 ？Welcome to Beijing， 是吧？我说成这样，他能明白就完了。但是我能带他吃好了，喝好了，
1: 主要土生土长，
0: 对，土生土长，你稍微会点他们的语言就完了，
1: 就足够了。
0: 对，
1: 还有哪些最值得服务啊？匿名甲说带排队服务不错，能省不少时间和精力。我们同事家刚交的房。要排车位，先到先得。平时下班到家估计都排不上，然后花200块钱找人代排队一宿。
0: 嗯，原来我干过这事儿。
1: 你收200啊？
0: 我不是，我交人200。
1: 哦，交人200。
0: 当时那个买球鞋，你知道吗？排一宿，我说再喜欢这鞋我排不了，我得睡觉晚上。
1: 搞不定
0: 是吧？
1: 啊，你一个是球鞋，二哥有时候是原来苹果手机、水果手机有那么一阵儿，还有什么各种所谓的限量版、新发售，好像
0: 都得排，
1: 都得排，
0: 这是人家的一种营销方式。
1: 对，
0: 你知道，其实那鞋早到店了，我早就看他上架了，
1: 就不给，
0: 就是不放。他这说是几点几分，大冬天的那会儿，哎呦。乔丹11每到年底给你来这么一趟，你真受不了。你要是前几个抢不着，你就得加价。当时是这样，当然我觉得那不如找一排队的。干过这事儿啊？
1: 其实还真是，这我觉得这个人家也能挣到钱，有一份工作。
0: 后来感冒了吗？那兄弟，你琢磨12月份排一宿，
1: 那算了吧。200不容易，不好挣，不好挣。
0: 几百来着，我忘了，知道吧？我忘了。
1: 奔跑的牛牛说：“我最值得服务啊，是找了空调的专业清洗。入夏前呢，做了室内和外机高温清洗。以前啊，都是自己来，累个贼死不说，还不彻底。
0: 空调都敢自己洗，
1: 这真的挺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关键是呢，其实并不贵，
0: 啊，
1: 三个壁挂加一个柜机不到800，这么便宜吗？师傅折腾了一上午，
0: 也不便宜了。
1: 空调焕发新生命。”变相给我鼻子做了个 SPA， 真强。也就是说空调干净了，鼻子就不难受了。
0: 吓我一跳。
1: 我也想也是。
0: 我以为师傅从外边钻进来说是行了，空调实在干净了，
1: 啊，
0: 来你躺那儿吧。拿棉签咔咔给你鼻孔刷了刷，
1: 啊，
0: 是吧？
1: 这鼻子还能够做点服务。
0: 不是这意思。
1: 主要洗干净空调，家里的空气变好了。你要这么说其实还真是，原来我觉得每年洗一次，有那么一阵老觉得每年清洗是不是没必要。但今年好像没清洗，就觉得确实还是有点不一样。
0: 基本上都得每年洗吧，如果你夏天的时候天天用。
1: 尤其像现在，我看咱们上节目之前，新闻早报好像也提到这个，说今年三伏天有很多这个空调如果不干净，你老开空调，家里的这个空气其实是有些不干净的。
0: 饺子同学说哪项服务最值花钱买的？去博物馆租讲解器。不用请讲解员，也不用跟着讲解员的速度被动参观，按自己的节奏来。
1: 就是耳机，
0: 耳机
1: 对吧？
0: 对。
1: 然后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8: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早上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花钱买省心，你觉得买到最值的是哪项服务？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1: 胡先生说了啊，强烈给大家安利提车的时候请一个验车师。不论是新提车还是二手车，真能

0: 些人
1: 李
0: 某鱼找一些人代购要方便多了、还避免一些纠纷。
1: 哦，也就是有那演唱会现场会有一些什么限量发售，
0: 明白了，
1: 限定周边，
0: 对
1: 啊，卡牌什么之类的东西吧。
0: 对，比如这就相当于我们比如出国玩
1: 啊、
0: 跟朋友一说，哎，你帮我带点东西回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帮我带个水啊，面霜啊什么之类，包啊什么的，
0: 你帮我灌一壶那个尼罗河的水。其实都去埃及是吧？今天全去埃及，今天啊。哎，你就带瓶子回来、
1: 这就属于什么省得你的某鱼翻某鱼找，那都得涨价。
0: 因为这毕竟是托朋友、但是你也不能说托朋友说是白用人家，人家给你背回来还挺占地儿的呢，是不是？
1: 请人家吃个饭，
0: 请人吃个饭，
1: 感谢一下。
0: 对，
1: 微授全虎也是买学习的服务啊，说我买的最好的服务是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家教，我现在是再也不需要脸红脖子粗的去催作业陪学习，血压也正常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
0: 是怎么着？你们家老大是吧？
1: 他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伊娃家庭请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家教，专业的家庭辅导。
0: 哎，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尤其是咱们现在看短视频里边啊，三更半夜家长跟孩子就那点作业那几道题就开始急了，
1: 还是得
0: 用
1: 方法。
0: 我那天看见是应该是一这叫什么萌宠博主发了一个，我说怎么打开之后看你小猫在桌子后边巴巴的躲着、藏着、旁边那主人正训他们家孩子呢，给那猫吓的，你知道吧、配的一句话是下一个可能就是我。
1: 小猫心想，
0: 我先藏起来，我先，对，吓坏了给小猫。
1: 这个小猫心想，还好我不用学习、语文数学英语都是很恐怖的怪兽啊。
0: 我饭也得好好吃，觉也得好好睡、也不要老掉毛、否则它容易迁怒于我。
1: 要小心。来，路上的情况哪些路段需要小心，连线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2: 哎，好的，现在七大家呢，目前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西城北大街的进城方向，交通压力较大，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尤其途经西直门桥区的时候，也请多加留意路面交通情况。西部地区环路当中呢，现在在西二环南段蔡普营南路的进城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另外呢，这个时间段在西南三环的外环方向，就是丰益桥区这一线外环方向，目前呢是受事故影响，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南四环路段呢，在马家楼桥区，现在西向东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还有就是在这个刘香桥，德贤路一线南四环刘香桥区往北，现在进城方向受事故影响，也是有车辆排队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那么早高峰通常我们说的这个暑期的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呢，是出现在8:30前后。从今天早间的通行情况来看呢，城区整体上呈现一个轻度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是这个可以说在暑期早晚高峰交通压力明显下降。但是平峰期呢，在这个工作日期间呢，还是提大家二环以里去，尤其是像景山周边去，以及包括

0: 还是泡水里用，反正你自己想。
1: 对，所以有时候也得根据自己的个人习惯来选择要不要买。你看这个醋溜西红柿丝儿说取面瓶换瓶可真的很贵，那还是买了值，买了值。
0: 那既然这么说，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一个字儿包。刚才咱们也说了啊，回复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现货清仓Pinko 燕子包，
1: 又来了。
0: 多种款式，多种颜色，只要699起
1: 啊。这个好久之前好像曾经咱们卖过，当时也是一个大爆款啊，现在又回来了哈。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一个字包699拿下爆款的Pinko包。另外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领大牌奥莱的专属权益卡，立减200。拿到了这个200块钱，减完了只要699起。
0: 官网平时3000左右
1: 啊，
0: 线下折扣店也得1000上下。
1: 是，
0: 今天商城盛夏狂欢购，只要899元。怎么899啊？
1: 减的200吧。
0: 减的200啊、对对对。那么入手大牌拼口包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领大牌奥莱专属权益卡，立减200，699了。
1: 对，699了。另外今天下单呢，额外送一只同品牌的卡包。颜色呢是有黑白粉杏色多款，从经典到个性，从通勤到大容量全覆盖，而且呢品牌授权是电子芯片防伪验证。

0: 电子芯片防伪验真，货源渠道正规可查。
1: 嗯，
0: 商城选品层层筛查，严格把控品质，源头直采，正品保真，您只管放心选，安心买。
1: 对，官网均价3000，线下折扣店也得1000多。今天呢，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包是899，那添加福利官呢，领了权益卡再减200就变成

0: 牛仔裤啊，清爽有元气，什么手机、口红、钥匙都能装得下。那上班通勤可以选经典基础款，
1: 嗯，
0: 搭配衬衫啊、正装、西装啊，利落得体，就是气场全开的办公室女王。那如果短途出差呢，可以选择大容量的牛皮托特包，收纳空间充足，文件杂物轻松装。
1: 嗯，反正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对，
1: 而且适合不同的场景啊，不同风格的您。
0: 嗯，
1: 哎，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回复一个字“包”来看看啊。
0: 啊，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个字“包”就行了啊。
1: 花钱买省心 啊！您觉得买到最值的服务是哪一项？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好，8:30，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京港澳高速郭庄子路段进城方向内侧车道事故，目前杜家坎到郭庄子路段进城方向流量集中。南四环的西向东马家楼桥右侧车道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7: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应急云课堂。
9: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8: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8:3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花钱买省心，你觉得买到最值的是哪项服务？

0: 画完以后呢，情绪价值拉满，大概一个发型四五十块钱，要是化妆呢就100多。
1: 这笔钱我省了，四五十省了。
0: 化妆呢就100多，美美的出片儿。我看了他发的那个照片，确实是因为日常生活你可能不会知道怎么画才更适配演唱会、音乐节、演唱会，我觉得都是。可能需要单独的去收拾收拾、打扮打扮，
1: 就是演唱会那歌手在台上化妆
0: 啊、
1: 咱们作为

0: Q 到你呢，把麦克风递给你，你唱一首歌，
1: 嗯，
0: 唱一首他的歌，
1: 对，
0: 对吧？哎，这时候我要弄邋里邋遢，胡子也没刮，是吧？万一被偶像扫到我，愣让我说唱一个，唱一个，上来唱一个，对吧？把麦也递到我这儿来了
1: 啊。
0: 那我不得利利落落的，
1: 嗯，
0: 这我化了妆就是证明我有准备。
1: 而且呢，一般来说啊，去支持自己喜欢的明星，
0: 嗯。

0: 这孩子有
1: 婴儿的语言简称英语，
0: 有时候是肚子疼了，孩子拉了尿了，
1: 嗯，
0: 一下就能判断出来，
1: 嗯，
0: 闻一闻，
1: 哎，
0: 换尿布了，
1: 提鼻子一闻，那、啊、就知道，嗯、啊，是是有了，
0: 是有，
1: 就到了，到了，到了，对对，说那个郭老师，你车停路边吧。
0: 差不多，对，
1: 这半道拉半道呢，这是，对，哎，捏一捏，捏一捏，哎，有了，有了，嗯，
0: 热的，走走走，换一个，换一个，
1: 对，人家是有经验，
0: 哎，
1: 对，
0: 咱们这个经验需要培养，人家自带，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人帮忙，
1: 这就是说白了，一个是专业，还有人家带多了，人家是熟悉了，
0: 熟了，对，
1: 熟悉了，
0: 像你说的英语，
1: 你像咱们提鼻子一般，看五十六度的。这咱熟是不是、嗯、
0: 人家可能就能分得出是大的小的、嗯、
1: 对对对
0: 有没有生病
1: 大的小的我还是能看出来的啊大的小的我可以肉眼可见这是
0: 你摸一那兜对吧、
1: 啊、那兜我也能捏出来
0: 该换一换
1: 嗯
0: 所以花钱买省心的服务嗯
1: 值
0: 啊
1: 值、嗯、
0: 你看这个 Ellen 维啊说现在假期还有一种是帮助照看孩子的服务是专门有大学生兼职
1: 干嘛
0: 看孩子
1: 啊大学生看孩子
0: 既能辅导作业又能带孩子户外消耗是爹妈的救星
1: 哦
0: 哎这个不错啊
1: 哎
0: 在哪儿找啊
1: 这个你找这大学生你真的有耐心我跟你说
0: 对、大学生我觉得也看因为有些大学生自己还是个宝宝呢
1: 嗯，
0: 玩的也挺嗨。

迪卡侬咱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的一个品牌，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迪卡侬呢其实只有10%的少数股权，两个品牌都是独立运营，伦敦的手工生产线也会保留，所以小布的骑友们也不用担心说小布现在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会掉价，没有。但这条消息啊戳中了骑行圈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一段时间以来小布应该可以说不只是代步工具，可能更多有点城市精致生活标签，有社交属性这么

0: 子
1: 啊，
0: 这个不一定比那专业导游差，
1: 我觉得也是，
0: 嗯，可能一些名胜古迹景点什么的讲不出人家头头道道来
1: 啊，
0: 但是我可以带着您吃啊，您只要把饭钱就结了就完了，
1: 日常生活里那些咱们都懂，对吧，
0: 陪吃，
1: 然后你说讲
0: 陪诊有没有陪吃啊，你说
1: 那些什么文化历史咱们可以交给其他的就现场讲解，
0: 嗯，
1: 有咱们讲的好
0: 那我出于什么呀，我出于车是吧，当司机，哎，有没有陪吃，陪吃就说跟我吃饭，您能吃的多多
1: 能多吃一点
0: 多添碗饭是吧，
1: 我觉得其实可以，
0: 可以吗，
1: 首先第一对吧，
0: 嗯，
1: 他也有带动和感染，另外有些东西啊，你要是外地朋友不熟悉当地美食可能不明白好吃在哪儿，
0: 嗯，
1: 有吧，有
0: 我也不明白但你看着我你就明白好吃在哪儿了，
1: 你吃的时候对啊，
0: 对
1: 你
0: 就觉得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吃，
1: 展现一下它到底有多好吃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还有哪些花钱买省心的，这个2536还说呢，我儿子才四周体力都跟不上
0: 嗯，
1: 精力特别的旺盛，
0: 嗯，
1: 那更别说孩子长大以后了，
0: 嗯，四周肯定不会走呢对吧，
1: 那肯定得时时刻刻得盯着得看着，
0: 是四周站还是四周岁啊，
1: 四周他写
0: 了
1: 四周，
0: 四周岁是非常的这个有可能跟不上的啊，Alan 就说了，现在假期专门有大学生兼职看孩子啊，这说了
1: 啊，对，
0: 爹妈的救星，
1: 嗯啊，四周岁，
0: 四周岁，
1: 曹曦说很多人会把四周岁说成
0: 是把周岁说成周嘛，
1: 啊吧，嗯，对，那就四周岁，四岁的孩子那确实精力旺盛，尤其是儿子，我记得我原来最早的时候参加一个朋友聚会，那会儿我自己还没孩子呢，两边的家庭，一边带女儿一边带儿子，那个吃饭到最后我就没见过那一家儿子的脸到底长什么样儿，
0: 啊，
1: 就是一直
0: 带着从庙会买过来的孙悟空脸谱呢是吧，
1: 就是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0: 跑的还挺快，
1: 跑还特别快，女儿呢就蹲在那儿，蹲在那个窗帘底下就玩窗帘脚，嗯，你就觉得好像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
0: 啊！
1: 我当时觉得我要生个女儿该多好，
0: 嗯，
1: 确实儿子可能精力很旺盛啊。
0: 嗯，现在你看啊，咱们刚才我说了，我想开辟这个陪吃这个领域，
1: 嗯，
0: 现在陪伴绝对是一种服务，
1: 是。
0: 现如今很多年轻人啊，愿意花钱找人陪聊，
1: 嗯，
0: 陪运动、陪看展、陪诊、陪爬是怎么回事啊？
1: 爬山呢？

0: 北京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经全面启动，首批72台机器人将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
1: 从西总部胡同东口向西望，层层叠叠的四合院屋檐尽头，中国尊的玻璃幕墙光芒闪耀，古今同框。这里呢，被网友唤作北京最具穿越感的胡同。现在呢，这片40公顷的街区更新有了更新的进展。截止到今年7月，西总部累计启动54座院落方案设计，其中32座已经进入施工阶段，21座已经完工亮相。
0: 其他方面的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经完成了医药机构需求量的填报，共4.5万家医疗机构参与，涉及65种药品，将于7月31号开标。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此次采集在规则上做出重要的调整，通过设置价格锚点和超低价不保量等新机制，遏制生药。

0: 觉啊有一定的市场。第二呢，就旧家具回收。我们家客厅改造，旧家具要处置，可是网上呢找了很多家都写的什么都收，可一看图片就说不收，家具样式老就不收，不得已只能自己拆沙发，还得自己花钱运。这个市场自己感觉也有缺口，
1: 这就属于那个收旧家具的没有眼光。那老家具你琢磨吧，
0: 啊，
1: 这多老的，
0: 但人家可能收家具的也想我也得倒。
1: 2010年以后那不算老啊。
0: 嗯，
1: 对，
0: 他卖不掉，可能对他来说
1: 2010年以后，这就够一收的了，对吧？
0: 现在旧家具、旧家电都卖不掉。
1: 哦，嗯，
0: 你上门找人收旧家具、收旧家电，你给你想他给你钱，
1: 嗯，门都没有啊，
0: 你还得给他钱呢，
1: 你得给我搬下去。
0: 对，
1: 嗯，
0: 他拆呀、搬呢都得收费，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后面。

0: 是消费重心发生了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呢，就是家里这个物品逐渐丰富以后啊，人们会更在意生活的质量。
1: 对，
0: 你像什么冰箱、洗衣机、电视等耐用品不会年年购买，
1: 嗯，
0: 但是旅游啊、健身啊、餐饮、保洁服务可以反复发生，
1: 嗯，
0: 是吧？
1: 还有些你像冰箱、洗衣机，它可能还有一些服务，就是不是简单的

0: 掌握。
1: 啊，我理解他这意思，就是他们家闺女现在陪着他们家这个家长出国
0: 啊，
1: 对吧？当这种翻译，这也算是一项服务，是吧？
0: 对。

0: 排队啊，各种各样的，还是得有人来帮忙啊。
1: 所以咱们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在啊，就是基于当前市场上常见的一些服务消费的类型，咱们给大家整理整理。首先就是用的最多的，家务托管类，周期性保洁，每周或者每两周找一次，一次俩仨小时，百元左右，
0: 差不多
1: 、
0: 还有呢什么收纳整理，按衣柜和全屋计价，专业收纳师呢能让半天时间啊让杂物归位，这很棒啊。
1: 这个呀我想了想，可能我只能是归位我自己的，我觉得自己收纳做得不错，但我可能只能收拾自己的东西，你让我真到一陌生人家里去给人收纳，我可能不行，咱不专业，
0: 人家是真专业，
1: 人专业。 对, 对, 对，
0: 我看过那些图，我好像还买过，但我一直还没有约呢，好像号称就是把衣服颜色分类叠好，反正各种各样的吧，主要以收拾衣柜为主
1: 啊。还有就是家电深度清洁，什么空调洗清洗，油烟机排风扇是吧，洗衣机上门拆洗啊，比自己做干净且安全，衣物互洗线上预约上门取，高端衣物专业护理，这个现在也挺多的，
0: 挺多，很方便，
1: 代洗什么的，
0: 有
1: 人熨的展展的，给你送回来。
0: 你自己有时候洗的没有那么，尤其有一些好衣服，你自己不敢乱洗。
1: 鞋子你给他寄过去，过两天给你送回来了。那天还有什么？就是买一裤子长了，寄出去俩小时回来，裤边给你牵好了。
0: 这么好。

0: 吗？
1: 生活中闻所未闻的职业，
0: 真的真的、闻所未闻。是怎么着能请一个搓澡大爷？
1: 有可能啊，你躺家里，你总好过在众目睽睽之下搓。
0: 哎呦，
1: 是吧？
0: 在众目睽睽之啊，对啊，
1: 对吧？你要是大众澡堂，那可不排成一溜，搓完你的搓他。
0: 那我能要求用我自己的浴巾吗？
1: 一般都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什么，但我有时候去，我都会单独买一个，
0: 买一个新的，
1: 5块钱，
0: 让他给当面给你拆喽。
1: 对，当面拆，然后你按完了以后，搓完了以后，你再带走。你看这个，有个叫艾瑞咨询报告说，双十一囤10次上门保洁是当代年轻人的刚需。
0: 那你这么说，我们算是年轻人，
1: 我们
0: 囤来着，
1: 我也囤了，
0: 囤来着
1: 啊，很重要。
0: 哎，这个是不是解决一个问题？原来可能，比如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老百姓觉得有难题找民警，给民警忙坏了。是吧？什么事儿？就甚至有新闻报道，民警也抱怨说什么事儿都找我们
1: 啊，
0: 对吧？不就里边有什么哄孩子、送孩子这种事儿，现在都有。
1: 还找消防的有一阵儿，对
0: 吧？有找消防，对，有一些可能真的专业，比如说我听说有什么这个戒指掉哪儿了，或者说是手
1: 卡
0: 哪儿了，
1: 对，
0: 这找消防没问题。但现在你看有一些小事儿啊，你真是到。特别着急的时候找这些更专业的人来提供这些服务，
1: 还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林文也说啊，专门有上门给老人洗澡的呢，确实是。威也说，我爸生病住院，家住6楼，没有电梯，还能够单约一个叫

0: 大学生就给解决了这题，是吧？
1: 还可以上门陪娃，对于家长来说能省心干自己的事儿。
0: 所以你看这个服务真的是从面到里，从里到外都给你包罗万象都有了
1: 啊，所以这个服务啊，现在你别看好像老觉得是不是买个食物才叫买，现在买服务也是一种新的流行趋势，
0: 消费、对，可以尝试一下，另外这里边也是国家政策支持，
1: 对，
0: 国家政策也是往这方面是倾斜，应该还有点儿，咱不叫空子啊，叫咱们所谓的这种蓝海
1: 空间，
0: 蓝海和空间，对吗？咱们也可以想一想，还能在这个服务领域有什么拓展？
1: 对，现在各行各业也都能考级考证了，说快递外卖啊、主播呀、什么之类，这些新兴行业都能考职称了。
0: 哎，你说像咱们广播电台主持人有普通话一级甲等证，有主持人上岗证，
1: 有
0: 记者证，是不是、啊？有副高级职称，那么我们能干点什么服务业？琢磨琢磨吧，
1: 开个培训吧。
0: 行啊，今天感谢各位一路陪伴，也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谢谢各位。接下来是
1: 悦动的坐标，
0: 下午见。

0: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在东部环路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光华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以及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的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的双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比较缓慢。另外呢，在西部地区像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方向，车辆也是行驶缓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请后面的车辆一定要小心。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应急云课堂，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

0: 北京交通广播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我们这期直播的节目是要特别送给在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全包园的文文。文文好。
3: 大家早上好。
2: 嗯，你看进入到这个伏天啊，大家对于谈装修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现在应该算是一个装修的淡季，对吧？
3: 出门我都带着风扇，热呀，走路我都热。
2: 是，确实这时候比如说空气又潮，比如大家在可能想象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怎么样之类的。嗯，总之现在是个淡季，但是我们说淡季呢，正是大家比如说多考虑考虑我们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方案，对吧？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多看几家这个整装公司能给我们的这些优惠进行比较的这个时候。
3: 对，
2: 等你这段时间我们考虑的都比较成熟了，我们等到这个好天气的时候，进入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再开工也来得及。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装修它真是算是咱们买房呀、买车、结婚生子，它又一件大事儿。因为装一套房

0: 书上我看了一片长这样，然后还看那个卖家秀铺起来一个特别难看，再说买多了买少了，你它不是同一个批次，
1: 对，
0: 烧出来的
1: 退也不好退啊，
0: 你补都补不上，退也退不了，你都贴上了。您再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沙发，我就是给我妈买过一沙发，到现在其实都后悔了，退不了。看网图挺好的，看着像皮子的，还有那个带那个一点的铆钉呢，觉得老人做挺好的，结果到家高了。就特高，包括床垫我也买错了，
1: 是还得要去看一看。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装修和我们平时，哪怕就平时你说我调理个身体，咱们不也得去上医院去看吗？装修也要记住四个字啊，这个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装修当中我自己的至理名言。以后我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用这个四个字来衡量装修公司，那就是望闻问切。
1: 呵，这跟看病一样。
0: 对对对，望的话我们去望什么呀，就像勇哥说的，这么大热的天儿，我也不想装修，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想春节前后入住新家，再或者说这会儿是七月份，咱们对比完装修九月份孩子开学，
1: 对，
0: 咱就开工，您不春节前后正好入住吗？啊，那如果说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望闻问切，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说我通过这四个字跟全包圆这家公司薅来的优惠有多少呢，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先去了解这个装修的模式。

0: 当时还开玩笑说快单身男士都快去看看，
1: 嗯，
0: 就是有三套新更新的样板间，据说价格跟幻月小镇差不多，但是的话呢，本期节目我申请到的价格相当于是全包员六七年前做活动的价格了啊，
1: 嗯，
0: 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我们有一个套餐61到65的一口价129,900，但是呢129,900是包什么呢啊，不只是把您家的硬装给包含了，我们还包含了您家的家具13件的家具以及定制灯具窗帘。

0: 房子150,000左右，在全包圆就能装下来，选新智整加 Q7 Pro 的套餐。
1: 嗯，
0: 100平的房子17万左右也能装下来了啊，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带着。

0: 厂家告诉我让我去闻，有时候我鼻炎一犯我也闻不着，他们告诉我说松木有松脂的味道，金丝檀木有淡檀香，雪松有辛辣味儿。哎呦，我也分不清楚，但是他们确实厂家教咱们辨别实木的，全包园的实木家具啊都是从全世界各地进口的，我有从美国的缅因州进口来的，过了脱敏期我们做了北欧风格的、那叫魔法森林，还有的从进口的卡斯拉木做成了幻月小镇那套美式风格的家具，还有呢檀木我们到全包园过了脱敏期做成了听溪小筑那套适老化改造的样板间，这些家具在样板间您闻完了躺完了摸完了坐完了的话呢，记得我们送您8到13件的家具，小户型拿走8件，大户型拿走13件、您随便去选，选1米8、2米的床，1米5、2米的床，沙发、茶几、电视柜，看看餐桌，他们的餐桌还有这个可变造型的了啊。
1: 所以就是
0: 记得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因为他们马上到8月份价格就要调了。
1: 就是65平米这个套餐是129,900，超出1平米的是每平米1099的价格。对，那么如果您说我们没有到这65平米，就是一个40多到50多平米的这个小户型，也是有一个8折的优惠，对吧？
0: 89,900起的价格，比8折还合适，
1: 是吧？所以大家呢，赶快先把这个电话打起来，先把这优惠放到自己手里头。也许在，比如说我突然发现我后边咱们也因为每周几乎文文就会跟大家见面，
0: 对，
1: 或者您觉得哪个方案更合适，您就再打一次那个电话拿到手。另外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多去比谁家合适，咱们用谁，
0: 没错，
1: 不是说非得您用全包园啊，
0: 当然，
1: 只是说我们要给大家一套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告诉给大家，咱们就是比。你也得知道怎么去比啊，
0: 是的，
1: 对吧？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稍后呢，我们再把老房装修的优惠呢送给大家。
2: 路况信息。
1: 好，来看一下最新路况，在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请后面车辆一定要小心。另外在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队尾排到了稻香园桥，也请您特别注意。还有就是在北四环万泉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了火器营桥到万泉河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呢，这期直播的节目是要特别送给在今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钱包园的文文。文文好。
1: 大家早上好。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给大家，尤其是新房在装修过程当中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
1: 没错，
0: 就是65平米的一个套餐，129,900，超出1平米是1099的这个价格。
1: 对，其实这个价格呢，大家如果说是精细的算，全包园是不赚钱的。我跟大家说说，咱们就拿其实套内65平得合到咱们建筑面积70多平了。
0: 嗯，
1: 那正常来说，咱们家是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如果说您这会儿有户型图啊，我没有概念，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马上把您的户型图交给我们的客服人员。
0: 嗯，
1: 我们现在有了新软件叫宅畅享，能帮大家快速的出局部的空间的效果图。就是说您不选全包园，您大概知道未来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我们有20多种的模式切换，比如说涵盖了现在的奶油风格、美式风格，或者工业风格，或者是说意式极简风，咱们能看一看你喜不喜欢这个风格。
0: 就算是啊，我现在有点想装修的意愿了，
1: 对，
0: 但是呢，我还没想着什么时候到底具体时间来装修。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跟他们沟通一下，
1: 对，
0: 给您一个效果图，您看一看到底我的家应该怎么装，您再去酝酿一下咱们家的这个装修方案。
1: 对，我们给您保价并且保值到明年2027年的7月份，只要您装，都用这个价格去装。另外它能帮

0: 电器是吧？
1: 一般二做全房智能，或者是做中央空调，或者是改地暖，你不都行了吗？
0: 嗯，
1: 老房的第一项优惠是拆改直接减掉一万二，
0: 这是比较实惠的。其实有好多的我们的听友也在等，就是什么时候有这种实惠才是真金白银的，因为毕竟直接就减一万二嘛。
1: 对，这一项优惠其实从六月份我们才申请下来的，但

的话，您装完修以后，我们给您做理，封闭12个小时，达到 JB1883 的一个标准的，然后治理完以后，您还不放心，你治理你就来，万一你没给我治理合格呢，我们再给您出具国家 CMA 的空气检测的报告，这两步再帮您省8000块钱。同时您装完修以后，您记着，比如说您说我不着急，我明年这个时候我才回北京住呢啊，那您记得

0: 摔掉一块儿。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前。

0: 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 C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 010

0: 车节目当中来帮您解答啊。
1: 嗯，没错，欢迎两位老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来一起来盘点分享最近的方盒子车型，包括方盒子车型啊，长的方盒子实际越野能力怎么样，包括现在电四驱能不能应付一些轻度越野或重度越野呢？嗯，我们欢迎两位老朋友

0: 对，其实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不管是电控还是说整个造车的强度问题、
1: 嗯、
0: 啊结构问题的改善，
1: 嗯，
0: 就可能有没有大梁和到底是不是硬派越野车确实不能完全划等号。当然我觉得有大梁比没大梁这个车硬，这个是可以明确的、
1: 嗯、那通过技术手段可不可以改呢？因为像这一代的这个新的这当代的大 G也是半大梁的车、
0: 嗯、
1: 然后呢卫士虽然没有大梁，但是呢它的越野能力包括车身刚性完全不减，越野能力也没有减弱，可不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材料来补齐呢？
0: 对，我觉得从这个整个车你呈现出来的这个越野的能力包括耐用度这方面，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其实就是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个了。所以我觉得刚才爽姐提到这个硬派越野车或者方盒的发展、那其实是随着大家对车的这个日常需求越来越多，然后呢越野的需求随着这种技术电控这些的增长，所以它其实要往更适合日常去发展。
1: 对，
0: 就是这是整个一个硬派越野车或方盒造型车的一个要变的一个路，然后才到了现在这个新能源时代，那变得更好玩了一些，什么形式都有了。
1: 以前方盒可能真的纯硬，但是现在又要硬又要舒适软等等这样的一些诉求，多维度的诉求。枯木说最大的方盒子是公交车，公交车那也不算哈，方盒子我们讲的是这个方头方脑的，得有一个发动机的这个
0: 长盒子，
1: 对，方盒子那火柴盒。
2: 对
1: ，Team 给我们列了一个车单，他说像现在比亚迪泰七、iCar V 二五 V 二三、泰坦七百、哈弗猛龙 Plus、长城 H 十、吉利银河战舰700、猛士 X 700等等，你看现在大家列的当下的带电的这些方盒子或新型的方盒子，跟很多老司机们70、80后们印象当中的方盒子，已经完全不是一类车了。
2: 嗯，
1: 家就分拨玩的感觉。
0: 现在在我们中国的语境里边，提到方盒子，其实就是沾点新能源的这个概念了。
2: 嗯，
0: 反倒大家不太去说传统的燃油车方盒子、越野车这种了。
2: 嗯，
3: 对。
2: 现在传统的燃油方盒子反而很难盘点，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在看榜单啊，就是方盒子这个品类，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大到了像咱们之前说的什么买一个中型家用轿车啊，中大型家用轿车，其实跟这个品类已经差不多了。你会发现整个这个方头方脑的造型，咱们不管它这个什么动力结构啊，从10万左右一直到几十万、大几十万、上百万的车，其实现在我觉得整个方盒子品类能在市面上找到的车就至少有我可觉得可能是20来款。那它可能各种的这个使用场景啊，包括它的侧重点都不同。其实我觉得刚才真强老师说的有一点是在我之前试驾的这个经历里，我觉得是体验非常明确，就是方盒子整个演变造型肯定是从最开始的这种纯硬派的工具属性，到后边的这个家用和豪华，然后以及坚固属性的这么一个变化。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直觉上的这个体验啊，就是之前那个奔驰大 G 从 W463 到 W464 这一代的时候，你看都是大 G， 都是最纯正的硬派方盒子，但是463其实它开起来像一个卡车，然后非常难开，然后前面

0: 就是它本身在造型就做成这个造型之后，其实对性能还是有一些减分的。
1: 嗯，
0: 因为新能源时代大家都说这个风阻系数，
1: 嗯，
0: 啊，风阻决定了你的续航啊能耗，
2: 嗯，
0: 那方盒子车型肯定是风阻更大的。

0: 方盒子吗？还有人说，哎，这是不是感觉好几个同事都买了泰七，对这车评价都挺好的，泰七是不是新时代方盒子代表呢？刚才还有人说，希望国产新能源啊出几个电的吉姆尼，这样的话造型又有了，又是新能源的，新有啊，五菱
1: 越野
2: 啊，对，
0: 越野，越是越己的越，然后野呢是。

0: 会吗？包括说这个电池包一般都是装在车底的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家用的一些 SUV 带了电之后，其实它的底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那越野呢？
1: 其实我觉得只要厂商做的验证够多，然后安全的冗余够好，其实带电对于越野这个事儿可能没有太多的影响，甚至是本身有电之后对越野是一个增强。因为电机它确实

0: 当然你说这种越野的环境对于电池的考验它肯定有，
1: 嗯，
0: 所以这个就看厂商做的这个验证够不够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话还是要翻回来说，就是现在方盒的我就。

0: 干一回事了。
1: 对，
0: 还是要根据你的车本身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考量。
2: 嗯
0: 啊，看着方盒的车可能哎，
1: 嗯，
0: 手一摸那个门把手，然后
1: 嗯，
0: 马上就。蓝莲花那个音乐就起了，就、
2: 啊、要不然就是那个之前那什么在
3: 刀郎，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但不是说这个音乐一起，你就能走四方、
1: 嗯，
0: 你就能什么路都能过去。这个还是要看车具体的性能。
2: 嗯、对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方盒子做几个大类的细分。

0: 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质量的问题啊，
1: 嗯，
0: 哎，你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啊。就比如说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发现你觉得它是一个已经很久了不太好用的机油啊，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好吧。
1: 嗯
0: 嗯，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啊，这个方盒子造型到底你有哪些。
1: 对，然后呢同时在办点广告的时候呢，关注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新媒体平台，最近更新好多啊，因为到了每月结算的时期了。爽爽姐1039抖音以及视频号，还有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微博、视频号、抖音、小红书，
0: 嗯，
1: 随机更新。
0: 对对对，
1: 有些吃喝玩乐的爱发小红书跟微博，工作的呢发视频号。
0: 对，
1: 嗯，
0: 因为视频号里面真的好多咱们的同事啊，然后
1: 台长的关注了，你也不能发就天天骑车吧？
0: 不是，你天天骑车，以为台长不知道吗？真的，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啊。
1: 对，
0: 行，大家这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跟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关于方盒的造型。

0: 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10:341039严选时间，今天我们又换货品啦。广告商给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呢？提供的是香水正装五选一299。
2: 哎，因为大家都说这个闻香识人嘛，就是你身上，就是你走过来之后啊，就是你的这气味，其实往往啊，有时候比这个视觉还要更清晰，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然后呢，这个其实它也不光是。

0: 就是御姐喷的，
1: 哎，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设计风格，你当家里面这个摆件它可能风格都不太一样哈。
0: 就是早上出门是御姐，晚上就
1: 约会的时候是吗？
0: 就是小甜心。
1: 哎，那就是看个人喜好了啊。回复关键词香水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好，
1: 包括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如果说不知道哪个香味怎么办，就我身边有些朋友他可能会先试一下这种，比如说去商场什么的先试一下这个香味啊，然后试一下不光是试它的这个，就是你第一下闻到咱们说前调，你可能还要拿那个试香卡，你等着它这个散香之后你去闻一下它的尾调还有留香的时间，你要去关注一下。
0: 而不同季节你可能同一款香水喷在身上包括你自己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现在盛夏，咱们现在三伏天对吧，三伏天人比较热，整个空气里面湿度比较大，你闻它是一个味道，可能你冬天用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1: 对对，包括可能你在北京用跟在广东用它又是不一样的味道，因为它这个空气的潮湿程度又不太一样。
0: 对，加上每个人可能有些人呢用完香水之后呢它不散味儿，有些人呢用完香水之后呢就特别有侵略性，鼓鼓的整个电梯里面它走哪
1: 儿的味儿，
0: 就一个行走的一个散香。

它就是长得方盒子的样子，然后呢，可能离地间隙稍微高一点点，接近角离聚角稍微好一点点的城市 SUV。那这种车型呢，目前为止有很多，包括增程啊、插混啊，都是这个类型。然后其实从销量上来看，大家真正需要的是这类的

0: 这个亲情打磨的这个稿件关于电子号上面啊，你也可以找一找，来志明可以给这个节目里解释解释哈。
1: 其实电磁驱和这个传统磁驱最大的我觉得区别啊，主要是在这个传动轴和这个前后的动力形式上。
2: 嗯，
1: 那现在这个电磁驱基本都是前后配备双电机，那中间。

0: 看路虎以前，包括以前的硬派越野车，各种挂档，什么2H 啊、2L 啊，什么各种档啊、4H 啊，各种档，你要各种就恨不得档把那边有好几个扳手来回扳。但后来呢，发现了这个什么 All Terrain， 你放到 Auto， 它根据各种传感器的一些设定，还有车辆的一些角度的侦测，自己来判断用什么样的模式，是升高空气悬挂呀，还是挂入低速档啊，什么扭矩放大啊等等。在电四驱，包括现在的电方盒子这个年代，厂家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就是一键 auto， 就是自动来判断路况和我应该用的模式，然后就不要让消费者去选那么多了。因为你让消费者选的话呢，我们看一些短视频啊，他不会攀爬。有些人用开电车攀爬的话，他不是在攀爬，他是在挠。他觉得大力飞砖挠过去了，反正我电机扭矩大嘛，能挠上去就挠。他不会用那种慢慢的这种扭矩分动的一些模式去攀爬。就有时候教给消费者的话呢，学习成本还相对有些高。
1: 就是最好是那种一键，它可以帮你所有都计算好，可以帮你解决。
0: 就跟陡坡缓降似的，陡坡缓降你要控制油门啊、刹车啊，包括这些什么 ESP 啊，你交给陡坡缓降好了，速度一设定好了，车辆自己去弄吧。
2: 我觉得随着中国厂商这个新能源整个的技术的发展，这个是能实现的。搞不好哪天你可能就是完全的一个 auto。可能也不现实能够走100%路况，没准哪天语音就行了，哎，过水自己就 auto 模式就知道要过水了，走个沙子语音控制一下，
3: 这个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

0: 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夜间

0: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8月8号从咱北京出发，全程16天游遍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
1: 哎。

0: 火车站的。但是呢，一般的线路它是不到那停的，因为咱们是专车嘛，专线嘛，就可以把这个火车尽可能停到这个离景点稍微近一点的地方。
1: 我连这个站都是为咱们专开的
0: VIP 嘛，对吧？哦、这个它是所有的线路都是。

0: 如果您这个报名晚了就没有位置了。
1: 对，
0: 不是说我们不想带您去，我们也
2: 车没地儿了，
0: 对，我们希望一千个人去，我们多挣点，对吧？这个，你车它就只能拉五百人，不是说我们不让您去，这个刷身份证您都刷不到这个火车站里边去。
1: 明白了啊，所以啊，抓紧时间40099751115，或者直接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弹出一个二维码，您赶快扫码进群。
2: 对对对对，八月份的新疆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那能够把这个新疆南北啊，16天的时间都玩出来啊。实在是只有这旅游专列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先给大家这个回复的信息的时间，中间来一段路况，咱们稍后继续啊。

0: 你强烈建议你还是坐着专列去旅游，这样的话还能轻松一点。就是他不理解这个新疆这个广袤的概念。其实你把新疆地图平移到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图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今天咱们在北京住，明天旅游那景点在沈阳呢，就这意思。然后后天你还要回到河南郑州，因为明天还要去青岛，就这感觉。
1: 不是说开车到不了，开车到得了呢？一个是短时间内不可能，第二花长时间。
0: 你还得玩呢，关键是。
1: 对呀、你想想，你花在路上时间太长，但这个是歇人不歇车。
0: 对，晚上的时候车在行进，白天的时候一觉醒来，然后咱们就开始自己游玩的旅程了，这什么都不耽误。
1: 那整个咱们配备的这个人员，服务人员都是全套的。
0: 对
1: 啊，
0: 所有的导游全陪导游，从这个上车第一天开始就有全陪导游全程的陪伴。
1: 这是以小团为单位还是以什么？
0: 一个小团嘛，一刚才我说一个小团大概30多人配一个导游，这一个小团到了当地之后还会再上来一个地接导游，等于说两个导游给您服务。全陪导游呢就是负责您的衣食住行，今天住哪吃什么。地接导游呢就是跟你聊聊说我们这有什么好玩的呀，怎么看呀，就这些东西。
2: 他对当地比较了解。
0: 对，然后呢还有全程的队医，还有什么乘警、服务员、厨师，就七七八八大几十人 给大家做这个服务。
1: 还是保障很全面的。
0: 对，
1: 对吧。400-997-5115，您没记来电话可以回复两个字，
2: 叫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2: 我看了一下整个16天的行程哈，我去了2次新疆，南疆、北疆我都去了，我依然有没有去过的景点，就是你们这次去到的都已经包括了。
1: 非常多。
2: 我一共去了16天。
1: 就好，
2: 但依然这么多。

0: 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到别地儿可能就看不着了，
1: 对，
0: 收不到这个电话，也收不到二维码，收不到海报，电话就是400-997-5115，
1: 400-997-5115。建议大家回复了火车之后，一定摁住那二维码，您进群。
0: 哎，
1: 这样的话呢，即便是我们节目
0: 结束，
1: 哎，
0: 节目外随时都可以交流啊。
1: 是的，
0: 8月8号出发，16天的时间，但是7月27号就截止报名了。去的这儿都哪儿呢？跟大家说说啊。吐鲁番的火焰山坎景，
1: 对，还有那、这个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二道桥大巴扎，
0: 阿勒泰去喀纳斯景区，这太美了，还有和木，
1: 哎，伊犁呢，咱要去纳拉提、赛里木湖、霍尔果斯，还有央布拉克民俗旅游区，
0: 库尔勒的罗布泊大裂谷、罗布人村寨以及博斯腾湖，
1: 哎，去喀什的白沙湖。

0: 就是只要是到了那儿了，这个吃这个吃吃住行游购娱都给大家安排到了。
1: 对，这一桌菜一桌人也不多，十个人一桌，
0: 十个人一桌，十菜一汤，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刚才我说的那十菜一汤是基础的，然后在这基础之上，
2: 还有锦上添花，
0: 再给大家安排那种刚才我说的那些，对、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时令水果啊什么的。
1: 明白、
2: 嗯、
0: 就行。
1: 跟大家说一下啊，新疆16日游，这是16天的时间啊，16天的时间。多少钱？钱可能跟铺位啊还是有点关系。
0: 嗯，对，它分上下铺。
1: 嗯，
0: 上铺呢就稍微便宜一些，下铺呢就贵一点。
2: 嗯，
0: 两人包厢呢肯定就是稍微更高一点，
1: 因为它是4个人的地儿嘛。
0: 但你享受的服务、享受的空间肯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
1: 400-997-5115，
2: 包括您的岁数啊，比如说一些景点门票、是不是免票半价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0: 对，因为现在国家政策也很好嘛，超过70岁，基本上绝大多数景点都是免票的，
2: 嗯，
0: 都是免费的。但是呢，可能里边还会有一些小费用，比如说警交车的费用，就从那个景区大门口
2: 区间车，
0: 对，到景区
1: 大门票，
0: 对
1: 吧？
0: 那个票可能是一个景点20-30块钱，那你这一趟下来可能也有三四百块钱也就够了，
2: 嗯，
0: 就这么个意思。
2: 明白。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火车两个字啊，有二维码，您扫码进了这个群，各种具体问题您说我想了解一下哪个

0: 详细的啊一些美丽的景色要跟大家来分享，当然也大家欢迎大家随时来提问啊。
1: 是的，
0: 稍后继续。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0: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11: Round one，
10: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2: 鹊桥，
13: 港珠澳大桥。
14: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11: Round two，
10: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2: 筋斗云，
13: 复兴号动车。

0: 补气，
1: 方天画戟，
2: 东方五 C。
3: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0: 神话照进现实，
3: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北海公园发布了几则提示啊。首先是关于临时关闭产福寺景区的温馨提示，因为撤展需要，七月二十七号呢，北海公园产福寺景区全天暂停开放，7月28号恢复开放。另外，北海公园呢将启动小西天建筑群修缮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计划是从2026年的7月27号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的12月才能全面竣工。那施工阶段呢，将对小西天建筑群实行全封闭管理，该区域即日起呢也是暂停对外开放的。另外。

0: 我们也提示您，您在这个旅行之前也看一看官方的一些提示啊，不要白跑一趟。北京交通广播提示各位出行请注意安全。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1:35啊，北京的时间11: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今天分享的是16天的时间，游遍新疆南北，以及去到丝路名城张掖和嘉峪关的火车专列游、啊。
1: 是的。
0: 那么8月8号就出发，但是7月27号就截止报名，而且现在
1: 没有多少位子了。
0: 对，就是这么回事。您可以拨打电话啊，400-997-5115，400-997-5115，或者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火车啊，您看看那个海报，那简直美景都挤不下去了，
1: 是、
0: 啊、太多了。然后呢，还有这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
1: 嗯，
0: 还有电话，您可以一键拨打。总之呢，400-997-5115，或者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
1: 您直接回复火车啊，嗯，就
0: 多多简单，多简单，别回错账号啊。摁住二维码可以问很多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次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的副总经理
1: 田伟南，欢迎、
2: 大家好。
0: 哎，上来先回答博兰一个问题吧，他说火车上的卫生情况怎么样、主要是卫生间的卫生情况、
2: 卫生情况还是可以的，就是干净整洁，这个是最基本的，一定要这个满足的，这是肯可以的。
0: 对
2: 啊，但是你说这个
0: 达到五星级酒店可
2: 能那肯定是不行
0: 啊对，
2: 因为火车上的卫生间它空间很有限，对吧？如果很多人

0: 荒芜呢，好多师傅。
1: 对，
2: 拍拍照片啊，拍拍美景啊，就这种旅游体验，它是你坐飞机啊或者自驾啊，它是没有的。
0: 哎，咱那窗户，咱那不是，咱那车是带空调的，对吧？
2: 对呀、啊，
0: 那空窗户是不能打开的。
2: 窗户不能，庞巴迪的车它窗户大，但是就是不能打开，
0: 不能打开。但是带空调啊，各位放心，
1: 视野好。
0: 这天不带空调可能真不行。
1: 对，哎，那车上有充电口吗？
2: 有啊，那肯定有啊，
1: 包厢里也有。嗯。

0: 无花果呢、
1: 啊、
0: 那就得现场吃。
1: 你到那儿之后跟您说啊，首先这葡萄您就认不过来了，哎，这葡萄就怎么
2: 几十种，
1: 对，怎么这么琳琅满目、啊、
0: 对，就而且不管哪个品种您见没见过的您都闭眼冲，因为太甜、嗯、太好吃了。
1: 对，这得组织大家那个感受一下，
2: 对，会有这种安排的，会到这个当地维吾尔老百姓家里去做客呀，在那大棚底下这摆满了葡萄，然后
1: 那人家那真是葡萄架下的阴棚，那葡萄架从打你进院门开始一路都是葡萄架，
2: 对，
0: 太棒了，
1: 就看着那喜悦的心情就不一样。
2: 然后还有这个年轻的这种舞者在那跳舞啊，
1: 哦，
2: 什么的，
1: 氛围感也特别强、啊，
2: 整个感觉特别好。
1: 对，想加入的朋友啊，这400-997-5115余额不多，这是火车专列游啊，专门为让

0: 这个那拉提大草原，也是新疆就是相当于伊犁河谷最美的那一段这个景点，那段景色啊，这就是第七天。然后呢，第八天呢，咱们还在伊犁当地去游览最著名的
1: 赛
0: 里木湖，
1: 哎，
0: 那就是塞外明珠，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了。
1: 这大家可以在北京。

0: 看，这您深入到这缝里边去。
1: 对，
2: 明白了。嗯，
1: 然后呢就去罗本村寨，我觉得这个小村子啊也是名声在外，挺好的。就当地人呢也不打鱼，不是，也是也不种地，是也不打猎，
0: 也不牧羊，
1: 对
0: 吧？对，
1: 只是从这个塔里木河里边打鱼，
2: 所以鱼特好，
1: 鱼特好吃啊！他、当地人就
0: 专门吃鱼，
1: 练就了一番这个怎么做鱼的这个本领、
0: 啊。
2: 所以在那儿能吃烤鱼是不？
1: 对，各种烤鱼，大家一定要尝一下啊！
0: 所以您看，这个即便是16天时间啊，它不是说表面上的这种旅行，都是很深入的、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
1: 不光是大的风景
0: 啊，
1: 人文的。包括饮食的、生活方式的，都会给大家安排到。
2: 嗯，
0: 对对对，大家这个，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火车，有朋友回复新疆16天游，您回复火车就行。这个海报、二维码和电话都发到您手机上啊。电话就是400-997-5115，这您可以一键拨打。
2: 是的，
0: 摁住了二维码可以进群。
2: 嗯
0: 啊，
2: 跟客服去要一下详细的行程，或者是具体的咨询您家的情况。
0: 对，
2: 哎，
0: 多少钱发个行程来？这个您就得在群里来完成了。
2: 对，因为不知道您去的人的这个年龄啊，对吧？那个身高啊什么的，这都不是。如果带着小朋友的话啊，身高是什么的，您最好是个性化的问题。

0: 但是怎么说呢，独库公路只适合自驾，而且你的驾驶技术还得过硬，还得 OK 才行，
1: 都得换小车，
0: 对，
1: 大车不行。
0: 然后呢就是你还别说，你不运车，如果是

0: 南北疆旅游专列，去新疆16天的时间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
1: 好嘞，好嘞。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美好、完整、幸福、快乐的旅程吧。因为这趟这个做专列旅游特点就是又安全，
0: 安全
1: 也轻省，是吧？您
0: 尤其是咱们的那个这个游客都是中老年朋友，就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安全。
1: 对，
0: 玩的怎么样的再说，一定要安全。
1: 还温馨，你想听听这么多
0: 地儿一家子人啊，
1: 还充实，是不是？哎，所以这些地儿
0: 还不累，
1: 不累呀，多轻省。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火车两个字，行嘞，那就等着让大家赶紧报名吧，二七号不就截止了吗？
0: 400-997-5115，
2: 余位不足啊，咱赶快400-997-5115，赶快记下这个电话，或者就回复火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按住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您需要的内容。这个对年龄没有什么限制，对吧？哎，对，您自己身体觉得可以，那就可以。
2: 是的啊，
1: 行嘞，谢谢伟南来到节目当中，
0: 感谢大家。
1: 希望有其他的专列的线路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0: 对，我们9月份有川陕甘青的线路，也希望大家可以咨询关心一下，
1: 可以
0: 关注一下，
1: 再来说说啊。
2: 对，就记下这电话哈。
0: 对，400-997也可以跟我们的旅游顾问来咨询这个川陕甘青的线路。
1: 好嘞，我是王一，
2: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中波之后是行走天下，谢谢收音前的各位，咱们
2: 回头见。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走进阿那亚，与孤独图书馆分享一份宁静，漫步北戴河，尽享阳光海风中的慵懒，流连一水湖，饱览北方小桂林的俊秀，来曹妃甸捕捉百里伟荡候鸟翔集的震撼，泛舟白洋淀，在碧波倒映中漫品惬意，静待南湖夜幕，掀起光影水舞，夏夜狂欢，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

0: 这个技法也太简单了。
1: 那是，你想，你们河南菜里头好多都是蒸的嘛。
0: 啊，就是和弄和弄，搁进去蒸呗，然后到了时间又拿出来，过点就过点了，对吧？不够不行啊！但是一定把这所谓我们叫蒸透了，那不就完了吗？那有什么难的呢？
1: 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大厨，
0: 厨师界的苏炳添，中国烹饪大师邓建飞阿飞，欢迎阿飞！
2: 听众们好，主持人们好，大家好。
1: 蒸这个技法，实际上在粤菜里头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2: 是
1: 有很多的名菜都是通过蒸这个技法的。
2: 是的，
1: 一会儿呢，可以让阿飞跟大家说说为。

0: 周末里边它有几种章法啊，比如说广东的章法是什么呢？嗯，我们有四个字，我们叫蒸以醇鲜，
1: 嗯，
0: 就是蒸菜其实是突出鲜味的，
1: 嗯，
0: 这是广东蒸的特点。嗯，你大家去想想，比如说我们是哪怕浓一点的豆豉蒸，
1: 嗯，
0: 对吧？豉汁蒸、蒜蓉蒸，其实它都不会说把那个豉汁和蒜蓉叭叭叭跟原材料混在一块儿的。大家想想，比如说，嗯，豉汁蒸啊，不，蒜蓉蒸扇贝，
1: 嗯，
0: 蒜蓉蒸生蚝，
1: 嗯，
0: 这个大家吃的多了，
2: 嗯，
0: 那基本上我们广东的蒸法都是在面上铺的时候，它那个酱料的味道通过蒸，哎，流到的那个主食材里边去，
2: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它是辅料的味道和鲜味结合在一起的，然后这是一种鲜，就突出食材那种鲜，
2: 嗯，
0: 还有蒸的时候它一定要什么，水要开，火一定要够猛，
2: 这个也讲究火候，
0: 那必须讲究火候。我们为什么说上茶值钱呢？它蒸一条鱼我们叫蒸好里骨，
2: 嗯嗯，
0: 它出锅的时候其实只有九成熟，它会控制好，因为它有后熟性，它控制好在厨房端到餐桌的那个时间段，它有个后熟性。当你从那个背部一夹开，从大骨呢，它正好是里骨的状态，啊，
2: 就所谓了，我们是蒸透了。

0: 除了这种章法广东比较极致以外，其实有一些还是比较共通的，像扣碗类的，
1: 嗯，
0: 你看河南也有吧，
1: 有
2: 是吧，
0: 然后四川也 有
2: 很多地方都有，
0: 很多地方都有，
2: 对
3: 对，
0: 扣碗类的其实我觉得

0: 对，
1: 那其实在早茶也、那个可能是配茶多一点，但是真的果腹的话都全是基本上都是蒸的，蒸凤爪，蒸排骨，
0: 对，
1: 蒸那个蒸凤爪，蒸排骨，蒸包子，蒸虾饺，
0: 对
1: 对，这种都是基本上都是蒸的。
0: 还有腐皮包啊，我专门叫腐皮包，那个腐皮包是我挚爱，包括还有像什么蒸的什么马拉糕啊，类似于这些东西、包括还有就是荷叶鸡、荷叶糯米鸡、
1: 对，
0: 这是我在没有吃咸粽子之前第一次吃到了用糯米做的咸的东西。
1: 是的
0: 啊，好吃极了。
1: 是的，所以广东的这个蒸啊，它真的追求极致的这种鲜和 广东菜呢，请叫桑拿呢，它其实说的就是高温的高温去蒸，它就得
2: 呀
0: 啊，包括你说的豉汁蒸凤爪啊，豉汁排骨啊，
1: 是
0: 像这些我在外面买吧，就一小笼一小笼的，食不够吃，我在家里能不能蒸一大份儿？
2: 你就不怕他说你费那劲的，你还是在外头买吧，
0: 外面买你就
1: 太贵，
0: 你得买，
1: 他的重点是太贵，
0: 就关键还是什么呢，你到外边你不能只全要，我来十笼那个豉汁蒸凤爪那排骨也在向我招手啊对不对，
2: 不先来说说在家做的话会很复杂
1: 不会，我一会儿呢就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那个蒸排骨的方法。

0: 蒸的什么排骨啊什么
1: 的，好吃吧？
0: 特别好，
2: 香气
0: 特别好。而且先开始我以为可能那样的菜健康的同时不下饭，但是没想到其中有一款菜是你啊，还是川州啊，哇、哦，这吃倍儿下饭
2: 哦。
0: 那是哪道菜？
3: 蒸排骨
0: 啊，就反正很好。
2: 干蒸对于我来讲都是极下饭的
0: 啊，熟悉。
2: 哎，然后呢，最不健康，它蒸出来的仅有点的那种汁儿、
0: 啊，
2: 就还就有点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般，
0: 哎呦，
2: 就真的，如果哪个干蒸里边还能有点汁儿，它一定是温度的碰撞碰出来的汁儿。
3: 我告诉大家，刚才夏老师在讲说咽了一下口水，
2: 哎
0: 呀，不，这对于他来说是考验，
2: 哎，绝对是考验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吃猪油拌饭。
0: 哦，
2: 那时候跟阿飞还不认识，我在那个就是东四那边，对，东四十条那边，有一家老坑记做猪，我吃过好几家，但我就觉得他们家简简单单的米饭配上熬好的猪油，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直到我碰到了阿飞。

0: 的皖鱼焗饭，
1: 嗯，
0: 会给您一个颠覆的。现在有很多地儿推出了叫带鱼焗饭，
1: 嗯嗯，
0: 那个也好吃，但是带鱼的新鲜程度做焗饭的话没有那么高。实话说，我吃了好几家馆子，没有那么高，
1: 是
0: 因为高的人家都直接做蒸带鱼了，
1: 嗯，
0: 那个要的客单价要比焗饭要高，
1: 是是，
0: 所以呢，他吃的就是一个酱料的香味，
1: 嗯，
0: 但是皖鱼焗饭不一样，
1: 嗯。

0: 肉，
1: 是、
2: 哎
1: 哦、巨好。
2: 来来来，我们再说两条信息，我们就进入到中段的休息啊。下半时段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阿飞跟大家说说在家怎么做啊。绿回忆说，好像有一家连锁的快餐店吧，人家就以蒸为主啊、哦，里头就有广东的小碗蒸，是什么都蒸，
1: 是
2: 蒸
3: 功夫吗？
2: 是是是，
3: 对对对
2: 啊。Ducky 说对。说赛特的咩都好，就是人家出的干蒸，我专门去吃过，非常好，
3: 对、
2: 嗯，很下饭啊，而且也确实没多少汁水，但是也得拿它拌饭啊。
0: 嗯，
2: 另外呢，这个摄影师说，我们家的蒸锅使用率是最低的
0: 哦，
2: 只会蒸鲈鱼
0: 哦。
2: 粉丝娃娃菜，或者是蒸个土豆、南瓜、白薯这样的。
0: 没毛病。
2: 哎，不知道还能蒸什么其他的？没问题，您认真听。下半时段我们以肉为主。
0: 我最近做了一个盐蒸鸡腿，这不算蒸了，但也是蒸出来的，拿盐腌一下，然后再蒸，可好。一会儿等那个阿飞介绍完了之后，我介绍点更加长的。
2: 哎呦，
0: 好吧，
2: 哎呦，
0: 那个想吃蒸菜、喜欢吃蒸菜的，想在家里边做蒸菜的，我们打一个小隔断，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千万别走开，因为一会儿干货要来了啊。您通过几个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呗。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聊天室视频直播平台正在直播，一会儿趁着空当咱可以聊两毛钱的。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5: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南二环西向东右安门桥到开阳桥车多，行驶缓慢。蔡侯营南路的南向北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另外呢，东单北大街双方向、金宝街金鱼胡同东安门大街的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有一个事故路段，在东四环的北向南红领金桥辅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东四环北向南红领金桥的辅路啊，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应急云课堂。

0: 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生活五味杂陈，
4: 美食最抚人心，
3: 滋味在舌尖轻启，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件，下半时段我们以实操为主。
1: 哎、
0: 啊，您千万别说，哎呀，我现在只在家会蒸一些素的，没问题，肉的一样可以。
1: 哎，
0: 我们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1: 厨师界的苏炳添啊，大家可以到视频号看一看。看看我们这个给他的冠名准不准啊？当然也是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四条友的主理人邓建飞阿飞，欢迎阿飞。
2: 听众们好，大家好，主持人们好。
0: 嗯，好的，来吧。有好多的朋友也说了啊，就都点菜呢。有人说鲈鱼，清蒸鲈鱼。
2: 哎呀，
0: 有人说我爱吃排骨，来蒸个排骨啊。还有的朋友呢在说，不用吧，比如说家里有那电饭煲。电饭煲蒸，你都不用看火候，设好时间你就走，保证糊不了锅啊！来吧，那咱们现在开始实操了。
2: 好嘞，
1: 我点排骨。
0: 那行，先来排骨。
1: 这真的是北方很少吃蒸排骨吧？
2: 是吧？
1: 对吧？一般都是红烧嘛。
0: 少。
2: 评论区里点排骨的扣个一，
0: 没毛病，
3: 又来了啊！
2: 然后排骨啊。其实在广东它的蒸法也挺多的，就像传统的吧，就分清蒸和豉汁蒸，就饭店里边见的最多的，还有一些可能地方不同啊，它会放一些不同的配料，比如说有我们家豆腐蒸都有，就是下面薄薄的一层豆腐，上面把那个排骨腌了之后放在豆腐的面上，它一蒸那个豆腐又紧，然后又吸收了排骨的汤汁，
1: 哇塞，
2: 这种是偏家庭一边的，
1: 明白，
2: 就是那种做法。那我们就讲那个清蒸和豉汁蒸。首先这个排骨在广东里边啊，有大家知道腥味它其实就是血嘛，对吧，然后所以呢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血要去掉，所以你用什么，用盐。那饭店里边会用碱，就是一点点小苏打，它一浸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血水浸出来了之后，那些囊囊的油，就是那种叫什么油啊，很碎的那种油，它通过这种方法全部都洗掉了，它就很清爽。泡大概五分钟左右，然后呢冲一下水或者头洗三遍，水变得清澈了，这个时候拿来吸干水分。然后我们要让它入味儿，一定要让它水分先出去，所以呢要吸干水分、
1: 哦、
2: 啊，然后呢就开始，你要清蒸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葱姜蒜离不开，然后呢一点点生抽，然后腌的时候呢这个还有蒸菜，就蒸这种肉类呢广东会喜欢放一点蚝油，就这么多了，
1: 就把它拌吧，
2: 哎，把它拌、拌的时候我有一个方法教给大家，你想要这个嫩的话呢、加湿生粉，不要加干生粉、加稠一点点的湿生粉，
1: 明白，
2: 在拌的同时下那个粉呢能打到肉里边去，干生粉打不到肉里边去，它只能包裹汤汁，所以你让它嫩滑，比如说我们广东有一道荷叶蒸滑鸡，就是蒸香菇蒸滑鸡，它其实就这种做法，湿生粉打进去，好，那就拿去蒸了，就这么简单。
1: 哎，就不用腌一下了，直接就可以上。
2: 不用，你做的时候，它其实是有手法的，我们叫捞，不断的捞它，捞进去味道，不能是就光在表面，可能捞的动作得有最少一分钟，不能偷懒。
1: 我吃到的广东的蒸排骨块都特小，
2: 是，
1: 所以也是要斩成小块，
2: 斩成小块
1: 蒸是吧？
2: 对，你看我每次你说的细节了，我每次去超市，现在好，我不知道大的啊，小一点的，比如我们那家门口有个小的超市，他都给你砍了，以前我记得不给砍的，是给你砍了，我说姐我蒸的，你砍小块点，最少这个这一句话跟他说五遍，在他下刀前呢、对，在下第一刀我就看不行，就这是北方人和南方人不同，他认为小，像我们店里边干蒸排骨，好多客人投诉你这排骨太小气了吧，你给得起给不起
1: 啊
2: 其实不是，对，我们一份菜基本上都是同样的量的，比如说一份肉菜基本上六两到八两之间，但是砍小块它容易熟，
1: 明白，
2: 短时间它容易入味，
1: 明白，
2: 对，
1: 那我还是顶火放进去，
2: 顶火放进去
1: 就是水开了啊，
2: 对，
1: 冒大气儿了，把这排骨放进去，
2: 对，
1: 那蒸多久嘞？
2: 排骨的话在家里的火差不多就是九分钟，
1: 哎，这么快啊，
2: 就行了。我前两天。

0: 在我的短视频里边做了一个干蒸排骨，10分钟，
1: 嚯！
0: 大家很多评论区，大家10分钟排骨能熟吗？我家炖半个小时。
2: 对呀、啊，
0: 不一样，我们砍的小，而且我们不要，大家可能没有发现，我们不要排骨头，也不要软骨，我们要是中间那一节，
2: 哦、
0: 金牌，
2: 金牌。

0: 冻，是它有没有血。
1: 对
0: 对，没有血了就熟了，不是咬不咬得动。对，
1: 入口即化也不是排狗的特征，
0: 不是排狗的特
1: 征。对对，那是肥肉的特征啊。
0: 而且反而这种瘦，就是带一点瘦肉类的东西，你越蒸它越柴。
1: 对，
0: 原因就是因为里边的水分没被你蒸走了。
1: 明白明白。
0: 对，
1: 好，
0: 这是清蒸的方法。
1: 这是清蒸。豉汁呢，是不是我要调个豉汁了？
0: 哎，豉汁就是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加豉汁，前面是加生抽和蚝油，
1: 对，
0: 加一点点。

0: 门口就是酿豆豉的，豆豉其实它整个的发酵的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清洗的，好多人拿回来一粒粒的不清洗，
1: 嗯，
0: 但我们不是，我们要豆豉买回来了之后，因为它是豆，它是先晾干了再去发酵的，
1: 嗯，
0: 就是

0: 放进去，然后加蚝油、生抽、盐、糖去调味儿。
1: 嗯，
0: 然后熬到什么程度呢？就跟北京的炸酱面一样，油酱分离。
1: 哦，
2: 嗯，
0: 北京炸酱面
1: 出来了
0: 啊，
1: 油吐出来了。
0: 哎，油吐出来了，就是它这个油是一个这个保鲜的作用。
1: 嗯，
0: 油封着酱，它就不容易坏。哎，这样就放进冰箱。如果你条件好

0: 蛋黄是糖心的，
1: 天
0: 哪！哎呀，放在米饭里面一扫，我跟你说，真
2: 的
0: 是
1: 真
2: 的，
1: 这要让好多人听，明明这哟是个肉菜，
3: 反正爱吃拌饭的，尤其爱吃西红柿鸡蛋拌饭的，您可以尝试尝试。我觉得那拌我没还没做呢啊，但已经学会了，因为确实不难，
0: 不难
3: 吧？但只不过做的方法您想不到，
0: 是是是
3: 啊，但看起来太好吃了，
1: 好好好，那个来吧，再点一个吧。

0: 十勺，
1: 嗯，
0: 四勺水，那个三勺酱油，
2: 嗯，
0: 两勺蚝油，然后啊不，两勺糖，一勺蚝油。
1: 不用放点料酒啊什么这些都不用、
0: 啊、不，我跟你说这就是最大的争议，广东人蒸鱼绝不加料酒、
1: 哦、
0: 料酒它出来一定是有一股就反而变得更腥了，料酒它其实就是各种香料，
2: 嗯，
0: 对，和酒放在一起你蒸出来吧觉得怪，它不是鲜的味道，你烧鱼可以，
1: 嗯，
0: 那蒸鱼谁放大料啊，就这个意思，然后那个酒如果你用不好了的话它会闷到里边去，
2: 嗯，
0: 有一股酒的那种气味，
1: 对，
0: 对，糟的味道，
1: 嗯，
0: 不好，绝对不能放啊，嗯
1: 嗯，
0: 清蒸鱼其实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0: 然后广东的清蒸鱼还有一个最大的核心是少不了的，家里边葱花也行啊，码满了葱花，
2: 嗯，
0: 但吃的时候一定要吃花生油，
2: 嗯，
0: 板的板得花生油，
2: 嗯，
0: 鱼配花生油。是绝配，你们去吃那么鲜那么香，就花生油和葱油的结合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对，
1: 嗯，底下用筷子支起来吗？
0: 啊，对，那对对对，那个没说，就用一定用筷子支起来，
1: 如果没有筷子支，我底下用
0: 葱
1: 粗一点的葱支起来
0: 没问题，
1: 也都 OK，
0: 它其实就是让因为你鱼贴到底下那一段它热气透不过来，
1: 嗯哼，
0: 中间留个缝让它这个热气在里边循环，
1: 明白？
0: 对，
2: 好，
1: 这个就几分钟就 OK，
0: 五分钟绝对可以。你但凡超过五分钟，那鱼一定老了，一定不嫩。
2: 嗯，
0: 对。
2: 来吧，朋友们啊，今天阿飞教的最后一个蒸菜，我的挚爱啊，又健康又好吃，您拌饭一绝。嗯，可以用咸鱼蒸，这是最好最推荐的。如果您说我不用咸鱼，我没咸鱼，估计马蹄也行啊，类似于这样的也可以，就是那个咸鱼蒸肉饼。
1: 嗯，
0: 哦呦，那个，
1: 嗯，
0: 我跟你说，夏老师，你下次再去店里边，
2: 啊、
0: 刚才说那个饭
2: 啊，
0: 我现在把咸鱼蒸肉饼和饭结合在一块儿做了一个煲仔的，哇，那个是隐藏菜单呢、啊
1: 哎，
0: 一般请朋友吃饭，最后上来这么一煲。
2: 咸鱼蒸肉饼焗饭呀、
0: 啊！啊，
3: 我的天哪、
1: 哎！不适合他，不适合他。他现在一直想吃了咸鱼就翻身的，我跟你说。
0: 那个咸鱼蒸肉饼，教一下吗？
2: 教一下，
0: 教一下。
2: 嗯，
0: 咸鱼蒸肉饼呢，我们首先选得是五花肉，不能是别的肉，而且不能是肉馅儿。
2: 嗯，
0: 五花肉呢，给它切成小粒，一定是它一夹起来是成团的。一咬是化的、
2: 嗯、
0: 就是那种颗粒感就跟狮子头一样，
2: 嗯，
0: 好，
2: 得斩出来。

0: 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0: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萨莎将王启尧当作许多喜欢他的女人中的一个，他知道自己有一张美丽的脸，是女人都喜欢。女人对他的喜欢总是掺杂一点儿母亲对儿子的心情，爱怜交加的。久而久之，萨莎就变得更加温柔乖觉，就好像渴着他们的心思长成的。萨莎对女人则是当作衣食父母那么来喜欢的。她喜欢女人的慷慨和诚实，还喜欢女人的简单和轻信。她们总是有一得就有一还的。女人又是那么一种虚无的东西，将温情看得无比的重，简直不可思议。萨莎别的没有，可说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可温情她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萨莎对自己的苏联母亲记忆早已模糊，也没有姐妹，她对女人的所有经验都来自这些略微年长的，爱她胜过爱自己，向她索取温情又赐以仁慈的女人。她在他们怀里就像一只小猫，温柔的不能再温柔，也有不耐烦的时候，那都是被他们的爱给惹的，她便是抓挠几下也是温柔的。萨莎在女人堆里可说是鱼水自如，可萨莎毕竟是个男人，心胸是广大的，欲望很多，虽不一定能争取到手，看一眼也是好的。男人的世界在向他招手，然而萨莎在这个世界里却缩手缩脚地伸展不开。她的漂亮脸蛋儿没什么用处，国际主义后代的招牌也只是唬人的。她对男人是敬畏参半，有着不可克服的紧张。她敏感到人们看不起她，对谁也构不成威胁，心里难免又忌又恨。女人对她既是安慰又安慰不了，他们甚至会唤起他的自惭形秽。他想他是因为不行才和他们厮混的，所以萨莎内心其实又是恨女人的。他们像镜子照出了他的无能，有时他就会伺机报复一下，当然还是温柔的，引不起一点警惕。不过萨莎对王启尧的心情略有不同，说着不同其实也不是对王启尧来的，而是冲着康明训。他毫不怀疑王启尧会喜欢自己，却是因为康明训而使形势变了。凭他的聪明小心早已看出他俩的纠葛，他说不上有什么气恼，反觉得兴奋。他觉得他是与康明训对峙，得到了平等的快感。要说萨莎可怜，他自己却不知道。见王启尧待他亲热，康明训又不上门了，便以为是战胜了他，虚荣心很是满足。那王启尧因是争取来的，有一点胜利果实的意思，则又分外看得重一些。 见王七友懒懒的乏力，没有胃口，又去求人做了回苏联面包。他还学会了搓棉球、消毒针头，给王七友打着下手。王七友不觉动了恻隐之心，问自己是否太缺德。可是紧接着就想到康明逊。康明逊出现在眼前，总是那系着围裙、戴了套袖、头上出了油汗、曲意奉承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打击了一下。他晓得没有回头路可走，不行也得行。那头一回搂着萨莎睡时，他抚摸着萨莎，那皮肤薄的几乎透明，肋骨是细软的，不由得心想，他还是个孩子呢。萨莎拱着他的胸口熟睡着，他轻轻地拨着他的头发看，看的头发从根到梢竟不是一种颜色，鸟语似的，便要笑一笑。一笑，眼泪倒落下来了。萨莎平时戴眼镜不注意，脱下眼镜才看见了扇子般的长睫毛附在眼睑下。

地方。他没有想到孩子般的萨莎竟这么懂得女人，动作准确熟练，他几乎都有些难以自持了。王琦瑶和男人的经验虽不算少，但李主任已是久远的事情，总是来去匆匆，加上那时年轻害羞，顾不上体验的，并没留下多少印象。康明训凡事还要他教，只有这个萨莎给了他做女人的快乐，可这快乐却是叫他恨的。这样的时候，他对萨莎的愧疚烟消云散，取而代之一股报复的痛快。他想，萨莎，你只配得这种回报。当他把怀孕的事情告诉萨莎时，萨莎眼睛里掠过疑虑的神情。

河。他暗暗惊讶萨莎的镇定，康明逊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看来由他来承担这事儿是对了。萨莎问过之后，心里虽是还不相信，可也没再说什么。两人依然吃饭说话，甚至还上床睡了。事后，萨莎趴在王琦瑶肚子上，用耳朵贴着。王琦瑶问他做什么，他笑嘻嘻地说，问他叫什么名字。王琦瑶就说，他不会告诉你的。两人话里有话，都是没法说出来的。王琦瑶只觉得萨莎下手比平日都狠，他的快乐也加了倍，更觉得他所作应得，心中很是解气。过后的两天里，萨莎都没提这事儿，这事儿就好像没有似的。王琦瑶忍不住问怎么办，萨莎就说，急什么呢？王琦瑶心里着急又不好说，只得忍着，依然与他周旋，却拿定主意咬住他不放。因有了恨意，事情反而变得简单了。他甚至还和萨莎开玩笑说，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一同去苏联吃面包。萨莎也开玩笑说，不晓得他要不要吃苏联面包，说不定只吃大饼油条呢。王琦瑶到底心里发虚，不敢把这种玩笑开下去，只得中途撤回。心里的怨恨则有增无减，决心也更坚定了。又过了两天，萨莎来到王琦瑶处，吃完午饭，坐在那里剔牙。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着他的脸，连皮肤下的毛细血管都历历可见。他剔了一会儿牙，然后说，明天带王琦瑶去医院。王琦瑶问是哪一家，说是在徐家汇，他特别找了个医生，苏联留学的。

了虫的米粒儿。有鸽群飞起，盘旋在天空，一亮一亮的，令人眼花。王其友指了抽烟。

却在凄疼。他走过去，站在萨莎身后，伸手抚摸她的头发，又看她鸟羽似的发丝，很轻柔地摩挲着她的掌心儿。两人都不说话。停了一会儿，萨莎脸不看他的问道：“你到底要我怎么办？”这话里是有着钻心的委屈，还有些哀告的意思。王启尧想，

0: 报道有事故，后车行驶比较缓慢，请注意小心避让。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莎莎的心真的疼痛了，她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竟是这么一团糟。切莫以为莎莎这种混血儿没有心肝，他们的心也是知冷知暖知好歹的。他知道王琦瑶欺他，心里有恨又有可怜，他有气没地方出，心里憋得难受。他在马路上走着，没有地方去，街上的人都比他快乐，不像他。眼前老有王琦瑶的面影，浮肿的有孕斑还有泪痕。莎莎知道这泪痕里全是算计他的坏主意，却还是可怜他。莎莎眼里含了一包泪，压抑得要命。后来他走累了，肚子咕咕叫着，又饥又渴的。他买了一块蛋糕，一瓶汽水，因汽水要退瓶，便只能站在柜台前吃。一边吃一边听有人叫他外国人，心里就有些莫名的得意，稍微高兴了一点。他喝完汽水退还了瓶，决定到他的苏联女友处去。他乘了几站电车，听着电车铃响，心情明快了许多。天气格外的好，4点钟了，阳光还很热烈。他走进女友住的大楼，正是打蜡的日子，楼里充斥了蜡的气味。女友的公寓里刚打完蜡，家具

女友见萨莎来，一直抱到房间的中央才放下，然后退后几步，说要好好看看萨莎。萨莎站在一大片光亮的地板上，人显得格外小，有点像玩偶。女友让他站着别动，自己则围着他跳起舞，哼着他们国家的歌曲。萨莎被他转得有些头晕，还有些不耐烦，就笑着叫他停下，自己走到沙发上去躺下。忽觉着身心疲惫，眼睛都睁不开了。他闭着眼睛，感觉到有阳光照在脸上，也是有些疲累的暖意，还感觉到他的摸索的手指。他顾不上回应他，转瞬间沉入了睡乡。等萨莎醒来，房间里已黑了，走廊里亮着灯，厨房里传来红菜汤的洋葱味儿，油腻腻的香。女友和她丈夫在说话。

流了下来。第二天，萨莎到王七瑶处去，两人都平静了下来。萨莎说他可以再找一个女医生。王七瑶说男医生就男医生吧，到了这个地步还管医生是男是女吗？两人就都笑了，还有些心酸。再约定好日子，又一次去那医院。这一回去是叫了三轮车，萨莎坐一辆，王七瑶坐一辆，还是那位医生，不过是在门诊部里了。他好像已经忘了王七瑶，将先前的问题再问一遍，就让他去小便。王七瑶出了门诊室，见萨莎跟在身后，便笑着说：你真怕我不认路啊？萨莎也笑了，却并不回门诊室，而是站在门口等。门前来往的都是女人，怀孕和不怀孕的。大约是因王七瑶的关系，她觉着这一个个的女人都有着没奈何的难处，都是百般的不能说，不由得心情忧郁。过了一会儿，王七瑶回来了，自己进了门诊室，一会儿出来说是去化验间，再让他等着。王七瑶匆匆消失在走廊尽头，已是决心接受一切的样子。事情很顺利地进行，手术的日子也最后定下了。走出医院，天已正午，王七瑶提议在外面吃午饭，萨莎也同意。两人对徐家汇这地方都不熟，漫无目标地走了一阵，看见了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尖顶矗立在蓝天之下，心里便有一阵肃穆。再走了一阵，终于看见一个饭店，推门进去了。一坐下，萨莎就说由他请客。王七瑶说怎么是他请呢？当然是自己请啊。萨莎看他一眼，问为什么是你请啊？明明是我请才对啊。王七瑶暗暗一惊，差点露出破绽，是有些大意了，就不再与他争，心想萨莎也不定拿得出钱，等会儿再说吧。两人点了菜，说了会儿闲话，萨莎忽然冒出一句：做这种手术疼不疼？王琦瑶

在大家结社几个字说得太对了，说出来怕你不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从来就是过着大家结社式的生活。王七瑶说，我当然不相信。莎莎不理他，兀自说下去，我是个没有家的人，你看我从早到晚的奔来忙去，有几百个要去的地方似的，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家，我总是心不定，哪里都坐不长，坐在哪里都是火燎屁股，一会儿就

临到手术这天，忽又有事。萨莎的姨母从苏联来访问，要萨莎去北京见面。萨莎说，等她回来再去手术，反正没几天的。王七瑶却说，不要紧，你尽管去，她自己到医院好了。又不是什么开膛破腹的大手术，就好比是拔一颗牙齿。他开了句玩笑。萨莎不依，无论他怎么说行也是不行。后来王七瑶骗他说，让自己母亲陪着去。萨莎虽是不信王七瑶会让母亲陪去，可见他执意要去，也只有装作相信了。走之前，他硬是给王七瑶10块钱，让他买营养品。王七瑶先是收下，然后悄悄塞进萨莎口袋20元。听他下了楼梯，脚步声在后门口响起，又渐渐远去。有一阵子发呆，坐在那里。

光是挡不住的，那温凉冷暖也挡不住。这就好了，四季总是照常，生计也是照常。王启尧

有了。王启尧背上出了一层冷汗，心也跳得快起来。他忽然之间有些糊涂，想这孩子为什么就要没了。他的脸完全被雨水溅湿了，雨点儿打在车棚上，噼噼啪啪的响，耳朵都给震聋似的。王启尧想，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连这个小孩子也要没有了，真正是一场空啊。有眼泪流了下来，他自己并不觉得，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紧张，膝盖都颤抖了。有一件大事将在须臾之间决定下来，他眼睛盯着油布帘上的一个小洞，将破未破的，还挽着丝线透进了光。他想，这破洞是什么意思呢？他又看见了灰白的天空，从车棚与布帘的连接处那么苍茫的一条。他想起他30岁的年龄，想他30年来一无所有，后30年能有什么指望呢？他这颗心算是回到底了。回到底，倒仿佛看见了一点亮处。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

0: 况信息。
1: 14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的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还有东五环的五方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一个事故路段是在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内内环方向右侧车道有一事故啊，东五环大洋房桥内内环方向右侧车道有一事故。

0: 我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上汽奥迪北京中日发售后的曲天凯。
0: 嗯，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上汽奥迪北京中日发店盛凯。
0: 嗯，是咱们那儿相当于后面一个后店两个品牌都可以修是吧？
1: 嗯，是因为咱们都是中日发嘛，然后这个机电这块都是一个车间。
0: 嗯哼，现在像咱们那儿在售的这些车型，咱们后面维修保养第一波客人已经来过了吗？
1: 首保肯定都是做过了，剩下的二保的也有了。
0: 好吧，好了，今天呢我们第一节呢主聊的就是上汽奥迪。大家呢如果有对上汽奥迪的

0: 绕型的，哎，那样的一个
1: 的大嘴，
0: 哎，咧着嘴笑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一看那个车，我刚才还跟他们交流，我说这个车，没有那么大，就感觉啊，因为现在大车太多了，
1: 是
0: 各种酒往上上的时候，你觉得哇太大了。我一看那个车就觉得，哎，这个应该是偏重于驾驶感，同时又有点像类似过去我们定位叫城市越野的感觉，通过性应该是很强，但是具体配置我不太清楚啊，一会儿您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但整个感觉就是它开起来会很舒服很舒适的一款车，因为它的个儿很正好，
1: 就适中嘛，
0: 宽度够，里边的膛因为全新车膜都没贴，我就在里边看啊，趴到外边看，里边的膛也挺大的，同时那个豪华感也有在里边。正好您跟我们聊聊这车吧，有朋友也说了，昨天也看到了 E7X， 现在走的还挺好，这车
2: 是的。现在目前 E7X 自打5月29号上市之后，现在目前的销量呢在逐步的攀升。价格呢从26.98一直到35.98啊。然后呢，它包括有两驱版本和四驱版本的。现在目前的各个颜色大概有6种颜色可选，内饰呢有3到4种颜色可选啊，都是基本上是有现车的，除了一些个别的配色以外没有现车。像这个车型本身，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它环形的格栅灯啊，它是比较标志性的。奥迪嘛，被称为灯厂啊，所以它做的大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我们同级别唯一的一个数字投影大灯啊，它是可以投影一个光毯啊，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看着非常的显眼，而且它有8种的变光效果。这个光毯呢投出来之后啊，它和车身的距离车身的宽度啊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光毯能过得去的地方，这个车身肯定也是没问题。
1: 哎呀，就跟猫的那须子似的
2: 是的、对，它跟光毯是跟车身的宽度是一样的啊，而且呢还有跟车的警示条，比如说跟车近了到达一定的速度之后，它有警示条会在地面有反馈啊，告知驾驶员啊，他会离车大概的多少距离啊，会有一个提示，而且在不断的闪啊，提醒驾驶员要注意安全啊。这是它整个外部的一个设计，它整个车长呢是5049啊，轴距呢是3060的一个大空间啊。另外呢，我们这个车型也配备了一个冰箱、彩电和大沙发啊，现在目前都是主流的嘛啊。空间方面呢啊，包括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啊，像四座版本的旗舰版。这个是后排的2个零重力座椅啊，独立座椅啊，带腿托、腰部支撑啊，和这个通风、加热、按摩是都有的。
0: 5米多的车呀？
2: 对，5049。
0: 那只能说旁边停的那辆更大，忒大了也。因为那车跟旁边的那个大车比起来，显得就属于中规中矩。你说人家小，绝对谈不上，毕竟5米的车，那身牌在那儿放着呢。但是我还想同级别的对比一下，因为我可能能想到的就比如说 Q6 啊包括 Q5 啊，如果和燃油车以它的体积来讲呢，对比是不是就和这些车是属于
2: 差不太多，因为从尺寸上看的话它比 Q5 要长一些，
0: 对，比 Q5 长，
2: 然后比 Q6 呢稍微短一点啊，它比 Q7 的这个空间差不太多。
0: 哦，跟 Q7 差不多、
2: 对，进口的 Q7 是5076然后这个是5049。
0: 像这些车，其实咱说它个儿，您就能够感受到

0: 减12000啊，其他品牌的车型呢是减10000块钱的增换购补贴啊。另外呢，月底之前下单还能享受一个5000抵10000的一个政策。嗯，大体上就是这样。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买车呀，基本上就跟以前不一样的地儿啊，比如说以前是真的不懂，你就给我讲吧。现在不是，我真懂，我从各种各样的途径，我了解的恨不得比销售都知道多。一问销售啊，是，哎呦，是吗？啊，都能一问问一愣那种。现在大家都是关注，比如第一，我就信这牌子，那只要是这牌子我就喜欢，那我试乘一下啊，说说价格。另外一种就是我什么都不懂，我就知道你们家便宜了，啊，离我们家近，我就来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身边有人买，就买它，这信我的，那行，我信你的。只有这几种，你不会说有好遛弯遛到你这儿，哎呦，再来一个，冲动了就来，太少了。真的太少了，所以对于咱们销售来说，真的考验也特别大。我那天因为他们 4S 店离我住的不远嘛，我路过那儿，嚯，都几点了，看接了街坊的，他们那儿还直播呢。
2: 哦，
1: 我说，哎呀，真压力也很大，真是不容易。从那个平台端直播的有销售的这人去买吗？
0: 会有一些进店成交的客户，
1: 哎呀，
0: 包括从新媒体、抖音啊、小红书这些，然后还有我们自个儿做的一个官方的公众账号，
1: 对
0: 啊，都会有成交。
1: 哦，
0: 包括我们之前在通州万达的快闪店啊，我们望京的都市店啊，都有成交。
1: 哎，现在咱们在望京的都市店也有是吗？
0: 对，望京的都市店还在。万达的快闪店呢到期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8月份在大兴的汇聚商场。汇聚商场啊，会有一个快闪店，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1: 好，
2: 行嘞。那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这半个小时，如果需要下单的、想下单的朋友，也可以下单啊。我们这儿没链接啊，没法挂不上。您可以到店里去啊。有朋友问了说，说这个听说 A6 25个多，这价格还能往下走啊？这您们了解吗？这个？
0: 据说应该 A6 可能是老款吧，老款的，现在新款的都是第五代的 EA888 发动机
1: ，C9 的是吧？
0: 对 ，C9 的
1: 啊。
2: 那看小明这个吧，您回来去那个一汽那边问问啊。小明说了，说最近在看 E5 金牌置换21能落地。

0: 材质，把这个寿命稳定的已经做到15万到20万公里了。像以前那种问题基本就不会出现，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毕竟咱们是通过不停的迭代啊更新，这个问题基本上咱们都已经解决掉了。
1: 嗯，那个你看像天凯不光当技术总监，现在不光 VW 能修，那个奥迪他也能修，人家做饭做得也特别好啊，据说什么元旦啊春节啊跨年的，人家里年夜饭都他自己做，一做做一桌。
2: 哦，
1: 我还说呢，是不是买的半成品啊？他说不不不，还是参与一下的啊，做的还是几菜，
2: 就是动手能力强嘛。
1: 是是是，
0: 没错，像偶尔跨个界，
1: 你看吧，
2: 行，那可以往上跨一跨。
1: 嗯，
2: 跨一个小时就到我们那节目了。
1: 嚯，
2: 对吧？
1: 我以为你往上跨过，
2: 早点来。
1: 他们单位那食堂他也跨进去了。
2: 包食堂啊，可以啊、嗯！来来来，咱处理个正事啊。Q 六，7万多了，现在低速的升降档有点抖，抖的还比较明显。ACC 巡航120公里的时候，就是120的时速的时候，方向盘也有点共振似的，这是啥情况嘞？
0: 嗯，咱先说上一第一个这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有点抖，
2: 有点抖，低速抖。
0: 低速的话呢，其实就是属于那种换挡结合的时候，然后呢

0: 实现。
1: 嗯，原来老有一个玩笑啊，就说男人的车就像自己的爱人一样啊，就像自己的女朋友啊，概不外界啊，等等等等。现在有可能真的变成自己的其中的一位，这个甭管是红颜知己也好，还是这个能够在一起玩耍的哥们儿也好，以后估计他可能跟你聊的会更多一些。
2: 对，
1: 是的。现在有的孩子上了那种智能化比较高的、交互系统比较多的这些车，上去就跟人家聊，啊，什么问题都能问，问的口无遮拦的。哎呀，真的，人家答的还最关键，人家现在还能纠正他。
2: 哎呦，
1: 你不用担心他跑偏了。
2: 哎呦，
1: 比如说你跟包聊，
2: 嗯
1: 啊，人家包就。你这么想呢是有你的自己的原因，但是怎么样就开始给你说历史了。哎，家长们特别放心，就是人家那个包的三观非常之正，
2: 哎呀，
1: 不怕带偏了啊。
2: 不过也是啊，就是孩子们现在接触这些新鲜的东西一点都不陌生，更没有什么所谓的违和感。你比如我老跟孩子说，我说你看你们学校要求人手一小字典，那就是有不认识字你就查啊，有不会写字你查。他说不用，现在都语音输入，拿着电脑直接输，输完了以后那字儿打出一排来，他还能帮你纠错。你说这多讨厌。以前我还说这个字儿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印象不深。他说不用，不用你了，啊，我跟电脑聊挺好。
1: 哎，
2: 来吧，这节的最后再说一下咱家的地址联系方式。

北路永安里路段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提醒您注意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再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劲松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环铁桥双方向，五方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

0: 我们主聊的是魔圣的爱车养护，大家呢有关于您爱车的一些疑难杂症，正好通过这段时间来问问我们的博士。来吧，那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围的下面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魔圣科技的郭博士。
0: 那大家有问题啊，继续发我们在上半段第一时段说的三种联系方式。

0: 安的产品的加注氧的方法来做修啊。其实很多严重烧机油的车，也包括尾气啊不合格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去做大修的。所以我想就是说，今天呢，我们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我怎么样的通过自助 DIY 的方式，借助于摩胜的专业的清洗产品和修复产品，把我们影响车辆性能导致烧机油和尾气不合格的两个主要因素给它排除掉啊。当然这里边呢可能会知道每个车的车况啊，车龄，然后包括可能你的驾驶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具体每个车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的还要跟我们的客服沟通一下。所以今天如果说可能大家咨询的电话时间比较长，说如果大家感觉说哎这个电话老打不进去啊，或者微信回得慢呢，那可能呢大家稍微等一等啊，沟通方式一会儿是400-682-1039的电话，或者是微信客服 M400-682-1039。因为今天呢，因为涉及到这类问题，让大一个人在沟通，另外人在看着不太合适。今天呢，那个京东直播珍惜是没有做的，但是珍惜和柳工都在电话和微信上等候大家。
1: 也对。因为现在啊，奥迪呢也不烧机油了啊，现在新出的人家说我们已经改进了啊，我们这。

猫。然后另外呢，就是烧机油的预防烧机油的套餐，这个相对小一点。但是今天呢，它的玩法，也就是说，除了原来我们在京东和天猫的这两个套餐以外，额外再送一个漂洗油，就根据你是4缸6缸送足够升速的，也就是说折扣原套餐加上这个漂洗油组成更大的一个自理或者是预防的套餐，价格呢基本上在4几折，就原价比方说我们这个大的烧机油的免拆自理套餐原价4缸车1200多，那今天只要600，比方说6缸车原来1400多，今天只要700啊，比方说预防套餐原价比方说是600多，今天只要300，然后呢这个6缸车原价比方说是800多，将近900，今天是400，就是总体来说呢，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效果呢其实用过的都知道，因为实际上从

0: 不能完全戒断，一定有效。像这种情况下，知道下一步我要不要去继续自理，所以这是刚才说的预防套餐。但是呢，一个白膜是加到机油系统，你看熄火，你看加机油口盖倒进去就 OK 了。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加到啊机油的啊汽油的汽油箱里，
1: 嗯，
0: 你自己加也行，或者你到加油站让加油员帮你加也行，我们会送你那个漏斗。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啊，自己其实只要把机油口那个白膜加进去，那个粉膜呢，你自己加也行，或者交给加油员加也行，这个很简单。但是另外那个自理套餐，那个大一点的，那实际上是在一定要在换油。

0: 们的首保啊，很多是在2000公里以后做的，你就可以在新车零公里就加，但这时候加的你没必要加那个烧机油套餐，不管是预防的还是自理的，你要加凝胶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我们有一些车呢啊，它的首保很短，2000公里以内，或者是说你已经跑了挺长时间的了，剩余的不多了啊，首保完后就首保后加啊，这个呢是更合适的，就是绝大多数的车啊，你可以再选择首保后加。但是呢，比方说你的车首保规定的5000公里以上的，5000、7500或者1万的，那你可以零公里加是没有问题的，越早加越好。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有这。

0: 四缸车是300，六缸车是400，所以这个价格也很亲民，
1: 嗯、
0: 你可以试一下啊，这样的。
1: 好，哎，今天他们在京东是没有直播，
0: 今天没有直播，但是珍惜呢会在电话端跟大家直接沟通。
1: 嗯，
0: 说如果说你想详细沟通，可以打电话400-682-0039，或者是微信客服也没问题，语音啊、文字啊、这个视频啊都可以啊。M400-682-1039，
1: 反正烧机油更多的，我看到身边的朋友啊，基本上都是上了一点年纪的老车，
0: 老车
1: 啊，或者说得超过了10几万公里以上的，可能这样的
0: 现象，大多数是老化病，
1: 对，
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积碳问题还是磨损问题，它基本上都是随着时间，它有个积聚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它实际上这个过程呢一直在持续。当然你现在没有说老报警，或者说可能你的能满足你一年开个几千公里它不报警，但是呢就是你放得多开得少的车将来一定会烧机油。比方说你偶尔说哎我要跑个长途，你开出去了可能半路报警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适合要提前要做一些预防性的，所以我们说要做什么呢？预防烧机油，这样用个很简单的套餐，你就可以避免将来出现这种就是严重的恶性的烧机油问题，一旦烧机油，其实它的车辆的性能啊，它是会加速老化的，而且呢，形成的这种积碳的颗粒，它也会造成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主要的零部件的异常磨损，就是磨力磨损，这样的话，而且呢，油耗也会高啊。然后噪音也会大呀，所以这样。

0: 那个漂洗油是免费送的。
1: 来回答几个问题。蝗虫说，飞天说吧，说这个凯迪拉克 XT5 3000公里了，凝胶大概用多少啊？还可以用点什么呢？包括城北有专门店吗？
0: 有，因为我们总部就在城北，城北这西四环北北四环西路，然后在东边啊还有新资杰俱乐部，就是整体来说北边服务点还是很多的。一般情况下加凝胶呢是这样的啊，三 plus 和三代都是排量加一，比如说一点几的排量的你就加两个发动机的啊，但是涡轮增压器是有一个。

0: 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是受到中层切变南压影响，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呢多雷阵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醉翁之意不在酒，这话您肯定听说过，人们经常用它来表示本意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这句话出自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可是上了语文书的千古名篇。而欧阳修就是如假包换的醉翁本人。醉翁之意既然不在酒里，那还能在哪儿呢？作者举手发言了，在乎山水之间也。语文老师讲到这一课的时候，往往还要说，作者是借着山水美景与民同乐，来排遣自己贬官谪居、仕途坎坷的苦闷之情。那么问题来了，这欧阳修好好的当着官，怎么就被贬了呢？这事儿啊，竟然还与

说破天儿，也就是法，是道德模范吗？可惜欧阳修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这事儿正巧赶上个好时候，这好时候是带引号的啊。庆历五年，正是庆历新政失败破产之际，新政的倡导人范仲淹、富弼等人纷纷被贬了官，只留

前写的词里边捕风捉影，什么鹰衔之嫩不胜银，什么街上跛前街下走，嫩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您听听您听听，这不就是和小姑娘谈恋爱吗？你还狡辩。但没证据就是没证据，最终好一番折腾，到底是给欧阳修安了个罪名，说他用张氏的嫁妆钱买了块地，却挂上了欧阳氏的名字，算是侵占了张家财产，贬去滁州当太守吧。就连侦查案件以还欧阳修清白的苏安氏和王昭明也无端受累，同样喜提贬官大礼包。不过这二位倒也因此而得了不少的好评。后来苏安氏去世，王安石为他写墓志铭，还狠狠地夸了他一通，盛赞他在这桩案子里立场坚定，没有跟小人同流合污。

从法理上说，他是先帝的哥哥，那您就该叫他黄伯父。在这场大乱斗中，欧阳修是支持皇帝的，这其实算是少数派，

当时王安石不是主持过变法吗？苏轼说，你这新法有些地方也太急了。结果支持变法的新党不干了，开始造谣陷害苏轼，于是就有了乌台诗案，说苏轼这人写诗讥讽朝廷，妖言惑众，而且他的诗文流传度广，影响恶劣，犯了大不公之罪，一路捕风捉影，甚至有人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下皇帝都惊着了，说苏轼就算有罪，但对朕应该还不至于吧，你们都是咋知道的呀？举报人拎出了苏轼写桂树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然后就吹风说，官家您想想，飞龙在天。苏轼却觉得飞龙不了解自己，反倒要求地下蛰伏的龙，龙可是帝王之争啊，苏轼这不就是乱臣贼子吗？好在皇帝还是个忠厚人，觉得诗人写的这些东西不能这么抠，他写他的树，关朕什么事儿啊？旁边也有大臣搭腔，说龙不光指君王，臣子也可以称龙。皇帝一想，对啊，比如诸葛亮号卧龙，颍川又巡视八龙，人家也不是皇帝嘛。于是这条大罪到底是没安在苏轼身上，但也没落着好。最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又因为没钱吃饭而在黄州城东的荒坡上躬耕种地。

0: 况信息。
1: 好，15:3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北部地区的环路，北二环钟楼北桥、鼓楼桥到小街桥的双方向，北三环安华桥到和平西桥双方向，北四环学院桥西向东、北辰桥东向西方向，北五环奥林西桥双方向、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以上北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

0: 响，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

0: 级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0: 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集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24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那说到大暑节气啊，这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这个时候呢也有一种花开得特别好，农历的六月份呢还叫和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杨万里啊写荷花的啊。那这个时候赏荷是传统，很多地区也有赏荷的习惯。
1: 为什么他赏荷放粥呢？因为水，你看哦，所有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呢是最凉快的，水的吸热嘛，比

0: 都指的是一个东西，
1: 莲哈。
0: 对，但是呢，它其实和荷呢指的是荷叶和花的部分
1: 啊、嗯哦、这是荷啊、
0: 莲呢指的是什么呢？

0: 它可以把那个荷叶哈、嗯、做一些
1: 对荷叶粥
0: 处置，做成荷叶粥啊，
1: 对、
0: 嗯，它也有这种
1: 荷叶粥。其实不是把荷叶咔咔咔搅了放粥里头、嗯，它其实最后是用荷叶当那个盖儿、
0: 嗯，
1: 当锅盖，这个水汽蒸腾下来、嗯，吸收了荷叶这个清香的成分，它再流下去，流到粥里、
0: 嗯，
1: 然后才成了荷叶粥，是吧？
0: 反正这个荷叶呢，它比如说我们蒸东西哈。它放在里头也可以，
1: 对，
0: 蒸
1: 你当个底儿啊，或者说你荷叶鸡是吧？
0: 对，
1: 你当后来包的那个皮儿啊，
0: 荷叶哈、嗯啊，也很好。另外，夏天不是热嘛，
1: 嗯，
0: 倒扣一下粥帽子，
1: 对，
0: 也很好，
1: 像一把小伞一样
0: 啊，小伞扣在里。
1: 而且你坐在就是那个荷塘边上、
0: 嗯、
1: 你看朱自清先生写过荷塘月
0: 色
1: 莲叶荷甜甜，你看他的时候其实特平静。中国的佛教我们说这个须弥座上仰莲俯莲，
0: 对对对，
1: 他都不约而同的用到了这种植物。
0: 莲花宝座，
1: 对呀、
0: 啊，那都是很带神性的，很神奇的。
1: 对，你看《红楼梦》里头、嗯、《红楼梦》里的这个金陵十二钗啊、
0: 嗯、
1: 就每个姑娘对着一种花，她把最具有仙气、最不像人间的凡间的女子，这林黛玉比喻成了芙蓉。当然啊，有各种争议，说木芙蓉、水芙蓉哈、啊嗯。但我觉得，如果能和薛宝钗的牡丹能是一个 level 的顶流的，她应该是荷花，是吧？嗯、而不是那种木芙蓉。
0: 对，清水出芙蓉，
1: 她就给人一种、嗯、那种像一个仙子一样，
0: 仙子
1: 很美啊，
0: 亭亭玉立的美。
1: 她和牡丹还不一样
0: 啊。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那其实说到大暑节气哈，咱说到水了，刚才说到荷花，那还有一这个民俗，咱们这儿可能没有，但是在南方地区哈啊有叫送大暑船。
2: 就是送大暑船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他们为了做这个大暑船啊，他得好几个月，从二月份就开始做
1: 啊，就是农历的二月份。

0: 就会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我们的法律，包括规定，他都会有所敬畏。
1: 就人最后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自律嘛，
0: 自律
1: 就是我有些事儿我不做，不是你不让我做，而是我自己都不会去做，
0: 对，
1: 是吧？
0: 这是一个自律，自律那个他律，就是说形成一旦形成民俗，形成春规民约，那么他会有他律在起作用，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是说法律够不着的地方，你比如说山上砍树啊，什么砍伐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你一个村都没有啊，法律好像够不着我们都去干这事儿。但是如果村里有村规有民约，那相互之间就会产生监督，你至少。

0: 觉。
1: 对，就人一直快乐也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个不快乐，快乐就没有意义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人的身体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节律变化，
1: 嗯，
0: 然后才去主动去适应，接受它和不接受它，拧巴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过了夏至，你想想你经过这一夏天的锤炼，你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你是有能量往后继续啊，保证一个好的状态的。
0: 对，
1: 嗯，
0: 对。然后我到了立秋，我就开始贴秋膘，
1: 因为补一补夏天的亏空嘛。
0: 对呀、啊，
1: 您这天天在空调里待着，然后晚上就去吃烤串去了，是吧？秋天你说贴秋膘还有啥意义，是吧？
0: 嗯，
1: 古人贴秋膘那是苦夏，一个夏天都没吃着什么好的，贴个秋膘特高兴，特幸福哈。嗯，
2: 您正在收听的。

0: 路况信息。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西四环的四季青桥以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接下来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的方向，东方北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东五环平房桥的北向南，小交亭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那最后关心一下主城区中心城区的情况，目前呢，这个北池子大街的双方向，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五四大街的双方向，景山东街的北向南，景山西街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啊。另外呢，目前南二环的陶然桥西东向西的方向，主路内侧车道啊发生了事故，后车要小心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北转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是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到了中层切变南压的影响，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另外呢，今天的洗车指数啊，未来3天呢多雷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周五要和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一起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在家里啊单位经常会看见的一样东西，电子产品，这个电脑显示器。那记得几年前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的分析。这两年呢大家由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啊，对于手机的依赖性是越来越高，反倒是家里面的这个电脑显示器呢越来越不受到了重视。不过呢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随着这个AI 人工智能的兴起，包括一些养龙虾

0: 一些新的显示器，不光是从亮度上，什么刷新率呀、护眼屏啊、各种指标上都有一个全面的升级。今天呢，我们就要就着这各种数据和一些新名词儿展开我们的讨论。这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啊，可能家里面也在用这个显示器，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这个换显示器的欲望。今天我们后头会说到很多的指标，照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感觉这个显示器要换的就得换一亮点的，换一大点的，换一刷新率高一点的。不知道张鑫对这样的一些就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几组数据是怎么看的？首先是要换亮一点的。对这个是不是周围你就是因为你是专业的嘛，周围你就是不是干你这个专业的一些朋友找你推荐，是不是也都第一个想要一个亮堂点的？
1: 对，亮一点，

0: 400，嗯，没有问题。
1: 嗯，
0: 像是600啊 ，HDR 1000啊这种，就需要你的亮度，比如说你 HDR 1000，
1: 嗯，
0: 那亮度最高你得达到，
1: 嗯，
0: 瞬间亮度得达到1000尼特，你才能 HDR 1000。
1: 嗯，
0: 像这种亮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就是尼特是一个标准。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买的时候看显示器详情页，它写的最高亮度多少尼特，
1: 嗯，
0: 我们大概心里面就有个准了。
1: 嗯，
0: 那怎么准呢？就是我们手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手机。它在阳光模式下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1000尼特左右，可能一些新款的旗舰机能到2000尼特。
1: 嗯，
0: 那么

0: 啊，该亮该不亮由那块灯珠决定。
1: 嗯，
0: 那灯珠呢，它一照就是有范围的。
1: 嗯，
0: 如果灯珠范围多，那么更细分，它更对应的图像的轮廓啊，包括那种光晕的细节啊，会控制的更好。
1: 嗯，
0: 就如果是灯珠少了的话，就是啊，灯珠少了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光晕问题啊，或者是不够太集中的问题，都会有。
1: 嗯，这就是迷你 LED 有关分区数的一个这个问题，这得细问一下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大家的采购，因为大家呢现在对于这个电脑显示器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敏感，从大几百一千多，一直到这个三四千，这个整个的这个价格体系呢，到底是就是都说的是迷你 LED 啊，它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呢？很大一部分是和分区有密切联系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两千什么？2304
0: 分区
1: 啊，这个2304分区，这应该算是高端货。
0: 对对对，
1: 嗯，最大的分区数现在
0: 基本上对于显示器产品团就是2304分区，
1: 就是2000多个分区。
0: 对，
1: 这是目前高端 LED。那我们平时买到的这些所谓低端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好像很难再采购到，就是原来最传统那种 LCD 好像就没人做了。
0: 还有。因为现在
1: 一个大 LED 灯带的那种，
0: 哎，对，还有在做。我们现在其实啊，这个我不知道专业显示器是怎么样，但在电竞显示器这个市场上还是主流。就比如说我们说的 Fast IPS
1: 啊，对啊，对啊，那不就是 LCD 吗？
0: 对，但是它卖的很便宜。我在十年前我买一个144赫兹的显示器，要我1000多块钱。
1: 嗯，
0: 现在800块钱能买个240赫兹的。
1: 对啊，但是你刚才也说了，分区越多越亮越细啊。
0: 对，但是他们对于没有那个迷你 LED 的需求，就可能第一他们不看 HDR 电影，
1: 嗯，
0: 也不玩一些 HDR 游戏。那你说我平时打游戏的时候，我又不看 HDR 电影，我对于亮度的最亮和最暗我没有这个明显的需求，
1: 嗯，
0: 我只对刷新率有要求，我只想让它刷得更快一点，
1: 嗯，就是更平滑一点，
0: 更平滑一点。你说我花800块钱我买一个240赫兹的或者是165赫兹的显示器，能用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的品质也做得不错，色彩控制的也还不错，
1: 就是低端的这个 fast

0: 包括实力，包括外壳用料做工，包括它一些其他附加功能，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一毛钱两分货，一块钱三分货。
1: 嗯，这个有道理。

0: 了，把那三角形贴到了99%，它就是99%覆盖。
1: 嗯，
0: 现在不少厂商就是我不管贴没贴，而是我超出那个三角形多少。
1: 嚯！
0: 就比如说我可以达到搜集达到120%。
1: 对对对，我经常听啊，就是我都不知道这数哪来的，它超出了这个。
0: 它超出了那个，但是我盖了多少呢？它不说自己盖了多少。
1: 哦、
0: 它有一个标准的色彩空间嘛，它不说自己覆盖了多少，它只说我超出了多少，这是色域容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而且它覆盖的是哪个色域？色域不同的标准，
1: 嗯、
0: 比如说 P3 色域，就是、电影、
1: 嗯、
0: 就是电影创作者风格的色域，还有这个比如说 BT2020 色域，就这种，
1: 嗯、
0: 就是他所说的什么我覆盖了 sRGB 色域，相当于给了你一个最基础的色域。
1: 哦，明白了，而且还超出了。
0: 对，而且还超出了。主要是我们要看的其实就是我们覆盖了这几

0: 所以说我们说对色域的要求不光是色域要广啊，要覆盖住，要覆盖的很广，另外它色域它还得缩回来，就很准，
1: 就是还是要准，
0: 对，
1: 就是你能覆盖多少，这个当然是优点啊，但是呢你的这个准头不够，有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这台显示器鲜艳有余，但是准确不足哈。
0: 对，
1: 这个时段先跟我们的这个张鑫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来问啊，就直接问这个给孩子挑显示器到底应该选什么，哪些品牌啊，多少价格区间啊，我们在下半时段集中解决一下听众朋友提出来的这一些问题啊。我们待会儿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去。

0: 元宝，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6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6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放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啊！首先关注的是部分联络线的最新情况。目前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的方向，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还有蔡慧营南路南向北全线。另外呢，莲石东路青塔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

0: 新发地桥出京的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出京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型比较缓慢的路段。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入工作室的张鑫，也是做这个方面评测和这个文字编辑工作多年，对这方面啊，电脑显示器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包括一些最新的指标，在今天的节目。

0: 家长朋友可能会为孩子换显示器，这位朋友就问，从这个儿童护眼的角度上来讲，他说哪个品牌或者什么样型号的显示器能好一些，他大概的心理价格区间是在1000到2000，就这样的一个价位。
1: 1000到2000的话，我建议的话，首先你需要买像是 HKC 啊 AOC 啊这种比较受众比较广的品牌，或者说他们的品牌呢认可度比较高，他们在于品控的质量上第一是有保证的，第二我们要看它的调光方式。我们说现在显示器有比如说 DC 调光啊 PWM 调光啊，这种调光方式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DC 就跟你控制电压水流一样，它控制的是显示器亮和不亮，PWM 就是呢我控制它的亮多少，比如说我为了让它亮度降低一半，我就一半时间亮一半时间不亮，这样的话感觉就会有频闪，你可能拿手机然后调高了快门然后去拍那个屏幕的时候，你发现低亮的情况下它那是就是有一格一格的彩条，我们可能觉得啊这可能伤眼，其实呢就显示器的显示模式呢其实就是有的是足行扫描的模式，只不过它的快慢有不同的区别，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家里面

0: 非电竞的产品线，
1: 嗯
0: 啊，看看他们那些品牌，就买这个刷新率比较低的，这样的话孩子呢就能少打游戏了，少打游戏就更加护眼了嘛。
1: 不，是就是游戏，他不会完全不打，就是乐趣好像就不多了。就是如果你真是六十赫兹的话，
0: 嗯，对。
1: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是这个刷新率哈，这个接下来呢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刷新率待会儿我们单说哈，尺寸，
0: 嗯，
1: 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从二十七
0: 的话是有讲究的，这个讲究主要跟两方面有关。
1: 嗯、
0: 第一方面就是你要拿它来干什么？
1: 嗯，
0: 就我们所说的，你要是拿它来玩射击类的游戏，可能我们需要更加集中一点，注意力更加集中一点。那可能我们会推荐一些24寸的、24英寸啊，27英寸的。
1: 嗯，
0: 很多职业的 CSGO 选手，他们用的都是24英寸的显示器。
1: 哦，就是反倒不大，
0: 就是他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屏幕中间的一点，要反应特别快。
1: 嗯嗯。嗯，
0: 那像是你如果是玩一些 MOBA 类 MOBA 的游戏啊，就 MOBA 游戏，我们选。

0: 现在我一看那个 FAST IPS， 就是1000多块钱显示器就能做到240赫兹了。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孩子们体验真的很好。
1: 你看，又提孩子，那家长朋友们还是要这个，就

0: 一个同一段内容，就是打 CSGO 这个游戏，
1: 让
0: 大家去看，就是它到底能不能看出区别。答案就是基本上 90% 的人看不出区别，就是165
1: 到240
0: 是就90%的人看不出，但

0: 合少的就是 HDMI 和 DP 这两个接口。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以前的老显卡或者说这种老设备啊，它的接口那个带宽就不太够了。比如说我们拿老的 HDMI 接口去插入我们的新显卡，可能显卡觉得这个你的这个老接口的带宽呢只能支持 4K30Hz。
1: 嗯，
0: 那你显卡无论再厉害，那可能它因为那个老接口的原因，它也没办法实现高刷。
1: 嗯，
0: 所以我们但现在新显示器呢，我们可以看到会有一些不同的规格，比如说 HDMI 2.0、HDMI 2.1。那一般来说，这个数字是越大越好的。
1: 嗯哼，
0: 就是我们在选接口的时候，有后面的数字后缀越大，
1: 嗯，
0: 那说明它是最新一代的接口，它的带宽越大，
1: 嗯，
0: 对于你的设备的支持会更好一点。那 DP 接口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比如说 DP1.2 DP1.4， 像 DP 接口呢就是同规格的情况下， DP 接口一般比 HDMI 更大一点。
1: 嗯，
0: 就是我拿 DP 接口的带宽会更大一点。
1: 嗯，
0: 因为所以说我们在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个人的就是经常会去插那根 DP 口，
1: 嗯，
0: 而不插那个 HDMI 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很多目前比如说笔记本用户他会选择看看有没有 Type-C 口，
1: 啊，
0: 这个口的话也很重要，一个是它很方便很小嘛，这个口很小，然后第二就是 它支持反向充电，就是我一般就是把笔记本放在显示器旁边，嗯，它既给我的笔记本充电，它又可以传输信号，
1: 这个很重要，这也是现在显示器的最大一作用。
0: 对，
1: 就是接笔记本，
0: 对，这个很方便。
1: 嗯，
0: 所以就是我的笔记本现在在工位上，我一年到头都不用充电器的，基本上就靠那一根线连着。
1: 对对对，我好像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些，就是有关显示器的这个所谓 Type-C 接口啊，还是要仔细挑一挑的，说有一些功能并不全。
0: 有的时候一些 Type-C 接口它专门只让你充电使用，它不支持信号，就是你拿电脑去插它的话，
1: 嗯，
0: 是没有信号输入的。
1: 就是我还得要两根线，
0: 对，
1: 另外还得有个 HDMI， 说不定
0: 它那根可能是留给你什么插这个备用设备，留给你充电充手机的。
1: 嗯，
0: 它不是让你去传输信号的，不是一个相当于全规格的 Type-C 接口。
1: 嗯，而且呢，现在的这种全功率的或者说全功能的 Type-C， 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就是它确实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它好像是65瓦，好像还有100多瓦的，
0: 嗯，
1: 就是它不是就是将就着给笔记本充电，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那个笔记本充电的一个标准的这个瓦数了。
0: 对，
1: 就是它用起来会确实比这个没有这功能的要方便的多。你想好不容易您笔记本轻薄的，然后呢一根特粗的 HDMI， 再弄一根这个 Type-C， 就感觉桌面上有点不太合适了哈。
0: 对，
1: 这可能是大家购买显示器另外一方面的一些小的细节。另外呢，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是提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就聊到的话题，2026年有一些厂商在显示器里面预制了所谓 AI 的叫调色芯片啊，还是什么的，他老告诉你这显示器是 AI 的，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他一说大家就那我先试试这个这个 AI 芯片到底是干嘛用的，它确实能透过 AI 让我们的显示变得更清晰更细致吗？
0: 就是一般情况下的显示硬件素质就已经决定了它显示的到底怎么样，
1: 极限啊，
0: 对，极限了。就通过 AI， 可能它只是在调色方案上或者在一些内容识别上帮你去进行一些画面的处理。
1: 嗯，
0: 但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原本的画面内容变得更糟。就比如说一些本来影视者想让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很黑的画面，
1: 嗯，
0: 然后 AI 去计算之后告诉你，哎呀，亮度不足，我要提高亮度。
1: 嗯，
0: 那直接就画面可能过曝了，也可能会有噪点。
1: 嗯，
0: 就这种问题是可能出现的，
1: 新功能，但是呢，它的这个所谓应用性，就是值得商榷哈，
0: 值得商榷。就目前来说，还是一个相当于赋值、增加值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就是它是一个宣传的卖点，
0: 对的。
1: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匹配性还有待提高，可以这么说吧？
0: 嗯，
1: 这已经算是非常客气了。
0: 唯一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可能一些老素材的时候，它
1: 可
0: 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AI 让它变得更清晰这种的功能。
1: 它等于是一半接了显卡的活，这事儿到底它能算多快就不好说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 Real 工作室的张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一路畅通。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嘿呦，

0: 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0: 况信息。
1: 下午好，17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事故路段，北四环的东向西望京桥西有事故，安慧桥西中间车道事故发生；北五环的西向东肖家河桥右侧车道事故，南三环东向西玉泉营桥左侧车道事故发生，广安路西向东左侧车道事故，以上路段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目前东五环在北向南平房桥路段也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9000。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或阵雨，请大家适当的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双休日依旧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

0: 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5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以偏东风为主，空气质量指数在55到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的污染物是臭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3: 这里是大家。

0: 周末开始了，下班以后您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就算有雨也不影响迎接双休日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但是双休日也有雨。
1: 对，我就说呀，有雨也不能影响好心情。
0: 而且这几天都是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你看这个明天咱们就已经预报了啊，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天气。不管您上哪儿玩，咱们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
1: 另外最近呢气温是比较高的，虽然说温度好像是什么30度左右，但因为湿度高，
0: 闷热，
1: 湿度大，对，所以体感会特别特别的闷热，还是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的准备啊！
0: 我真的觉得咱们每天提醒这个，也得出点花样。我今儿再加一个，防蚊。
1: 哎呀，对，
0: 最近这蚊子还真的挺多的
1: 啊！
0: 我就是属于那种招蚊子体质，号称人肉蚊香，在一个屋里头，只要有我在，其他那些朋友们就不用喷花露水了。
1: 太好了，跟你上直播我有福了，我简直。
0: 尽管你看我这胳膊腿上都有毛，是不是？按说那蚊子是落不到我肉皮上的。
1: 对，嘴没那么长啊。
0: 但是它会能够精准的，也不是说覆盖我这皮肤表面，也不是覆盖满了毛，它会精准的落在一些没有毛发覆盖的地方，
1: 就找到一些这个空地。
0: 没错。你就比如说
1: 啊，
0: 我为什么老戴一帽子
1: 啊？
0: 其实除了遮阳防晒之外呢，除了在空调屋保暖之外呢，还有一个真的就是防蚊。
1: 蚊子也叮头顶吗？
0: 叮，它叮别的地儿，我觉得我还能忍。叮头顶，我觉得蚊子有点过分，太过分了。尽管蚊子落我脑袋上，它得劈叉。但是经常的，我如果不戴帽子。脑袋顶上就会有包。
1: 你说这个真的完全是没有办法，原来没有办法想象，
0: 是吧？
1: 对，你不说我都没想到，原来头皮也逃不过蚊子。我这蚊子反正确实挺会钻空的，有时候你看已经穿了长裤，穿了袜子，可是就在脚踝那一圈儿，它就能给你咬出一圈儿。
0: 没错。
1: 还有比如拖鞋，你拖鞋你可能就那么一两个脚趾在外头，
0: 那它就咬上，它肯定不会在拖鞋上咬一口。
1: 你还挠不着，你不能老抠脚。
0: 你也是这种体质吗？
1: 我也招蚊，
0: 也招蚊子。
1: 我车里头放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驱蚊水，我用自身来测试哪款驱蚊水更管用。
0: 回头你到时候跟我说一下。
1: 对对对，
0: 现在比如说晚饭之后，这个下楼遛遛弯啊，遛遛孩子什么的，我真的是这个和别人喷花露水的那个方式不一样，最后还得找不两下脑门子。真的头皮什么的，也得涂上花露水。
1: 那香水雨你可以用在花露水上，对吧？
0: 那你别说还真是啊。
1: 对吧，你喷
0: 还真是
1: 喷在空中，闭上嘴，然后捏住鼻子，顶着过去。
0: 哎，你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有这种特殊体质，可以说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不招蚊子，有些人他招蚊子，当然这可能科学家也说了，和什么血型啊，某种意义上和特殊体质也没有关系，只要勤洗澡就没事儿。
1: 还有什么？
0: 但我洗的挺勤的，
1: 跟这个也没关系，
0: 也没关系，
1: 也没关。男生可能比女生更招蚊子，还有比如说，如果你爱出汗，喜欢体育运动，
0: 我爱出汗，
1: 对，有可能都会比较招蚊子。
0: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1: 还有什么？
0: 我觉得我招狗。真的。
1: 你主要招猫逗狗。
0: 招猫逗狗这不是什么好词儿，但我真的招狗。
1: 招狗。
0: 猫呢，说实在我没怎么见过别人家的猫。有没有猫园不知道，但是我挺有狗园的。
1: 狗园。
0: 你看楼底下遛狗的都不是我们家狗，都是邻居家狗。大狗小狗黑狗白狗。这个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不是。见着我都会瞥我两眼，
1: 过来闻两闻，
0: 或者赶上那个性格开朗的狗，异狗是不是？会冲我叫
1: 啊，
0: 会冲我叫，汪汪的，我报以微笑
1: 啊，
0: 报以微笑
1: 啊。有时候狗狗确实会，比如过来闻闻你，可能你身上闻吧，因为你身上你家有猫，对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是吸引他们的一种特质。
0: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我的一种这个特殊体质？
1: 特殊体质，
0: 特殊体质。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
0: 招小孩，
1: 招小孩。
0: 哎，你说这是真的？好多，比如坐电梯啊。有这电梯里有小朋友，尤其越小的小朋友，甚至是那怀抱里的婴儿，见着我
1: 乐吗？
0: 两种表现
1: 啊，
0: 一种就是乐，一种就是哭，
1: 倒挺极端的，
0: 很极端，两大极端。
1: 这绝对属于你的特殊体质。
0: 这是看我，看我，碰上情况要遇到这样的孩子，我就把帽子一摘。冲他一乐
1: 啊，哭了。
0: 对，有哭的。
1: 但我觉得这是说什么？说明你长得善，对吧？
0: 善是吧？
1: 小猫、小狗、小朋友，他们可能只能从面部表情、从你的语气、态度上去感受你。 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好现象，所以特殊体质可能也展现了你内在。我最近有一种特殊体质，我觉得也挺好的。我最近只要进哪家店，哪家店就开始排队。
0: 嘿，你这是锦鲤体质。
1: 原来没有，今年夏天尤为明显。比如我有一次到
0: 那说咱台这广告业务应该越来越好才对啊。
1: 我又没有天天在那儿。
0: 你应该天天在那儿，我跟你说。
1: 我最近比如说我去一个麻辣烫，在那摊上我问了几句，一会儿就开始排队，以至于第二场我想再吃已经排不上队了。
0: 哦，
1: 哎呦，比如进某家店，
0: 你是锦鲤体质。
1: 我跟我们家西西有一次也是，我们去了一家小店，没。

0: 你说这话，其实我有什么说什么啊？我媳妇儿也跟我说过，她也有这种错觉。对，她说：“哎，你看我上哪儿人都特多，
1: 特别多
0: 啊。”然后我这心话，我不能让这话掉地下，

0: 是可能可以，最近
1: 一阵一阵
0: 真火，
1: 一阵一阵。
0: 对，
1: 那你要这么说，也不是所有狗都冲我叫，我也一阵一阵的。
0: 反正最近我觉得这个锦鲤体质我还挺喜欢的，总觉得能给我。后来因为这个锦鲤体质代课，老板还多请我吃了一份，
1: 是吧？
0: 啊，真请客，
1: 真请客，
0: 那感觉特别好。所以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咱先不说是不是真的客观存在吧，反正会有自己感受到的那种特殊体质。
1: 对
0: 吧，
1: 也可以说点不客观存在的。
0: 你有自己的感受吗？
1: 哎呦，那我跟你说，我这体质我还有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这种预知未来的体质。我有什么说什么啊，真的。
0: 可以，
1: 我不跟你开玩笑。在这届世界杯决赛前一天晚上临睡之前，
0: 猜到了，
1: 我就留下一句话，我说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西班牙和阿根廷0-0。睡了，就然后就睡了。第二天一睁眼，哎呦，还真是
0: 真的。
1: 当然我没买彩票
0: 啊，
1: 你知道吧？
0: 不过今年好像确实，反正咱俩上节目的时候，你的预测还基本比较准。
1: 在头一天三四名决赛这个之前
0: 啊，
1: 我睡觉之前我说我有强烈的预感，英法大战得这个大比分。大比分，当然没想到最后那么大啊，4-6，是吧？真没想到那么大，但我会有预感。哎呦，我觉得我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这种，这种错觉。
0: 你今年是真的还挺准的，你今年叫章鱼体质。
1: 对。
0: 所以你看人，每个人可能在某个阶段，甚至可能你一直都有这种所谓的特殊体质。今天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
1: 对，说点客观的，也可以说点不客观的。我听你这意思，
0: 我觉得可以说点主观的。
1: 哦，
0: 对吧？还有那种什么一洗车就下雨的体质，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等等，倒霉的，有运气的，
1: 对，
0: 这个喜欢找小朋友喜欢的都可以说一说。有什么特殊体质，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那我觉得这体质大家都想具有这种体质。这体质太好了。我先表个态，我想。

0: 况信息。
1: 10:15，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部分地区联络线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蔡胡营、蔡胡营桥的南向北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桥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双方向、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西向东流量集中。更新事故路段，北四环东向西望京桥西有事故，安惠桥西中间车道。

0: 他说我就喜欢这小众的，咱们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咱扛得住啊啊，
1: 嗯，哎呀，这个怎么评论您呢？这个
0: 没法评论，
1: 这个、哎呀，祝你平安。水晶岩说啊，我什么特殊体质？等哪辆公交哪辆不来体质？
0: 哦。就总觉得好像自己等的那辆总也不来，主要是因为你太过关注。
1: 啊、对，
0: 嗯、
1: 啊，也有可能这就和那个你哪个排哪个队，哪个队慢
0: 啊、
1: 哦，对吧？和这个差不太多。
0: 是，
1: 你期待他的那个事儿呢，可能未见得能很快的实现。
0: 嗯，
1: 但是你多等一阵儿，这公交肯定来。
0: 是是是，
1: 嗯，
0: 喵喵这个朋友，他特殊体质还真是跟猫有关。我招猫也招人啊。我待的地儿呢，只要旁边有猫，都会上来到我跟前跟我玩儿。我去的店铺再清静，只要我一进去，立刻就忙碌起来。

0: 主要可能也跟你身体散发的一些东西有比较大的关系啊。
1: 哎，那为什么有人特爱招蚊子？有这招蚊体质，有些人啊吸引蚊子
0: 啊。
1: 怎么着？
0: 是连线一下小爱警官。
1: 啊，连线小爱，好嘞。
0: 咱们屏幕黑掉了
1: 啊。
0: 来连线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2: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五，所以晚高峰呢，路面的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大家在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选择好合适的出行路线、出行方式。同时呢，现在在西部地区环路当中呢，一个是西六环路段，在卧龙岗隧道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另外呢，在西四环路段呢，要特别提大家，一个是在定慧桥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后车通行多加留意。另外呢，在五棵松桥区这个路段是北向南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呢双方向都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现在莲花池东路一线的出城方向流量也开始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从今天白天的交通情况来看呢，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周边的客流都有明显增加的情况，所以可能这个时间呢也是大家开始外出旅游的一个高峰的时段，因此这两天交通场站周边这个交通压力会有所上升，尤其到周末期间，通行当中要格外的留意。除此之外呢，要提大家是这个周末的周五。

0: 裤，裸露皮肤，要喷涂呢含有效成分的驱蚊剂。蚊虫多的地区，家里要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挂蚊帐，可以用蚊香、电蚊香液、电蚊拍等防蚊灭蚊。出游旅行前应了解目的地的疫情信息，准备驱蚊剂、浅色长袖衣裤等防蚊用品。在户外期间呢，要做好个人防护。需要注意的是呢，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第三是早就医，出现不适症状及时就医，至境外回国或旅途结束后返家后呢，应该做好自我的健康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蚊虫叮咬史。在就诊期间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如果确诊就应该配合做好防蚊隔离，避免被蚊虫叮咬后病毒传染给其他的人。
1: 你看这个蚊子还是挺需要注意的。

0: 近期规划2026到2030草案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网站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近期规划谋划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推动城市总体规划分阶段分层次有序实施。规划公示期30天，公众可以通过该网站反馈意见建议。
1: 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自7月初从东长安街上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预计全部工作将于8月底完成。今年华灯年度体检覆盖首都核心区域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多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4基高杆灯隐患专项整治，以焕然一新的璀璨灯火守护首都核心区的红色地标。
0: 金河无界中国杂技团助演首钢园发布会近日在首钢跳雪滑雪大跳台南广场和剧场举行，中国杂技团将携多部原创力作开启长周期驻场演出，观众呢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金河无界或者关注首钢大跳台玩酷心跳塔官方账号预约购票。首轮演出预计会持续到10月25号。
1: 其他方面的消息，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对外发布，确保职工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转。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众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的投资收益均可以随账户转移。
0: 渝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称，今天也就24号，随着隧道最后一次掘进施工完成，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这条隧道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
1: 近些年来，我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防近视预防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将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继续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1: 再来看一下路面上情况啊，目前呢在景山公园、山海鼓楼、南锣鼓巷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大家选择地铁或者公交前往上述景区。
0: 有一个公告要给大家通报一下，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做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 102.5，中波1026千赫 AM 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6日。
1: 今天我们的话题，你有什么特殊体质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 TFM 有聊天室，北京时间搜索一个时间号 BRTV 一路畅通，就能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
0: 8160说，我是属于招人体质
1: 啊，也招人，
0: 尤其是小姑娘
1: 啊，
0: 基本上都比我小10岁以上
1: 啊。
0: 你别往歪了想
1: 啊，怎么了？
0: 爱跟我玩，啥都跟我说，
1: 哎呦，
0: 还给我吃好吃的，把我当大姐、
1: 那行、有一个大姐姐、那一看也是非常的这个有爱的大姐姐，
0: 知心大姐姐，
1: 哎，对，
0: 有什么工作上面的，生活里面的，情感当中的问题，那得问问过来人，
1: 哎，是
0: 这大姐，那一定要当好这大姐，
1: 那是，
0: 况且人家咨询您也不白咨询
1: 啊，
0: 这不还给您投喂好吃的吗？
1: 还有好吃的呢，这主要就一看就亲，对吧？
0: 我
1: 不会觉得说一见到您将躲，我觉得这种招人体质代表您亲切，
0: 是是，有些人就自带这种亲切的气场，
1: 对，这个气场很
0: 好，有些人就远远见着我就离你远点就完了，别招他，
1: 哎，对，所以愿意亲近和愿意躲远点儿，这可能都是两种不同的体质。这有一个体质我没怎么见过啊。L 开头的朋友说，我有衣领综合征，小领穿不了体质。
0: 难道是因为原因和我一样
1: 啊？
0: 脑袋大，
1: 反正
0: 脖子粗，
1: 衣领只要一旦到锁骨这个位置，就觉得憋气，憋得不行。
0: 哦，所以呢？
1: 所以穿不了小领儿，
0: 都穿大 V 领儿，
1: 有可能大领儿、大 V 领儿，或者是大开领儿，反正只要是小领儿，穿不了这么一种体质。
0: 哦，那也有可能，对吧？比如说那个咱们穿衬衫，尤其男士，穿西装打领带，衬衫最上面那扣子要系，真的是太难了。

0: 服给你带来的效果，
1: 带来的效果呀，是、啊、
0: 对吧？它就不能让你，你说你要真是穿一个唐装松弛，
1: 嗯，
0: 你要穿一西装，你就挺拔。哎
1: 对，
0: 那有些衣服可能就要那样效果。
1: 是，
0: 不过我见有些朋友可能确实是属于那种，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到这个位置了，有点憋气，
1: 呼吸不上来，
0: 呼吸不上来，可能是一个心理作用。
1: 嗯，
0: 他并没有真的顶到脖子，
1: 嗯、
0: 你看刚到锁骨就扛不住了、嗯。
1: 咱们也借着咱们的平台帮这个、叫什么莉迪亚问问。是不是、
0: 啊、
1: 有没有和他一样的体质？
0: 有有
1: 他自己定义这个体质叫小衣领穿不了体质。嗯，好吧，有没有这种体质的朋友啊？
0: 嗯，
1: 你们拉了手。

0: 会觉得处在一个容易暴躁的一个状态，需要马上把门打开，透了气。
1: 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听你的描述，这两道门中间那地方搁了不少鞋，
0: 有鞋，
1: 那一定至少这个气味不是说特别好的，
0: 也还行吧，
1: 不是啊，直接说出来吧。对，在那种地方，谁也不会说让我们站在两道门中间，一个鞋柜把门打开，里面几双球鞋、几个高跟鞋、几个靴子的情况下，我们做个深呼吸，没有这样的啊。
0: 但是确实就是，只要是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容易焦虑，然后。可能会出现所谓的急躁的情绪，
1: 急躁啊！
0: 比如空那个电梯，
1: 我说你今天怎么穿了不一样的鞋出来？太急了，
0: 太急了。嗯，有些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这种体质，
1: 啊、
0: 就是得
1: 不像密闭恐惧吧？
0: 没到那个程度。
1: 坐电梯还好吗？
0: 坐电梯可以，但是电梯有一次停电。嗯半个小时，因为当时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它才能够通电，才能够恢复正常。啊、
1: 半个小时，
0: 不对，其实，在那个半个小时里面，其实、那个、
1: 你在被困在电梯里了。
0: 对，那个情绪和状态真的是、
1: 哎、那够你发个朋友圈的了。
0: 没信号，
1: 这个时间啊、哦，没信号。哎呀，那可能这个是最令人对抓狂的地方。
0: 你知道，就包括游泳、不能透气儿。就只要但凡有憋气儿的地方，就空气没有那么流通、相对来说呢，可能没有那么开放的一个地方，我就容易出现焦虑情绪。
1: 这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这样，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也不算是特殊体质，但就怕狭小空间、空气不流通、又或者是没有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那个状态，就难受，特别难受。
1: 对，那你这个我也有
0: 啊。
1: 你比如说飞机上的厕所
0: 啊，对，
1: 又很局促，很真的很局促。
0: 但通常不在里面待着时间不长
1: 啊，
0: 还能忍。
1: 对对，但是咱就上去方便洗个手、是吧？洗把脸，精神精神，也会觉得特别局促。
0: 嗯，
1: 就是不如公园里的那个，是吧？一大排，你看小便池15个。便选，
0: 就这么敞亮、
1: 敞亮敞亮。
0: 你要这么说
1: 也痛快，当时
0: 坐飞机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比如说你要超过4个小时更长途一些的，比如出国、在飞机上就有点难受，就想要找个不是挤在那个座位的地方、去站一站或者透透气、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坐高铁会舒服一点。
1: 你这个就是密闭恐惧体质吧，
0: 有点
1: 咱们讲啊，
0: 疑似又没到
1: 疑似，
0: 反正有点憋不住体质吧。
1: 噼啪萌胖就说了啊，我有什么体质？值班电厂体质，赶上防汛值班都是暴雨转小雨，吃顿饭雨就停了。然后我打算求神拜佛呀，把这种体质啊保持到底。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时节，七下八上正值汛期，咱都不希望下那个特别大的暴雨，
0: 对
1: 吧？发个红警什么的不希望。哎，这雨得有点
0: 啊，
1: 得有点，但是适可而止，
0: 凉凉快快的。
1: 所以呢，咱们也请噼啪萌胖他的领导多给他安排班，他有这体质，你看看。
0: 这个快乐小象说，我有一个同事在单位，大家都特别关注他，因为只要他洗车，明天肯定下雨。
1: 拦着点啊，是吧？
0: 要不大家一起，对吧？筹个款替他洗了、
1: 不，这可能就是
0: 公益基金，
1: 传说中的明灯吧，是吧？他只要洗，大家都别洗。
0: 对，
1: 第二天还得带雨具，早出门，是吧？他只要没洗车，哎，大家放心洗，第二天指定不下雨。
0: 所以单位最受关注的就是他。
1: 这儿还有呢，广仔也是，我是招雨体质，在雨季一出门就下雨，而且路越远雨就越下越大。我不知道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淋成落汤鸡。回到家，哎，雨刚好停了，
0: 专门为您下的。哎，水为财嘛，你就这么想。
1: 哦，还真是，
0: 老天爷给你送福利。
1: 先把那感冒药吃上，我建议，然后咱们再领那福利，好吧？
0: 反正你身上得常备雨具啊。
1: 威说，我的特殊体质，喝凉水都长肉。
0: 那咱也握个手吧。
1: 有很多这种体质的朋友。
0: 对，
1: 彭
0: 加尔公主说我是，不是，应该不是她吧？招小孩体质，应该她家老公。说我老公在外面无数次被小朋友认。

0: 可能也是因为现在这茬孩子他懂礼貌，你明白吧？哎，
1: 太懂礼貌了。
0: 哎，你有什么特殊体质？这是我们的话题，关注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况信息，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向南主路的内侧车道事故发生，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西四环定慧寺桥南由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事故发生，东北地区的环路东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建国门桥内环，东北三环京广桥到马甸桥外环，东北四环四元桥到建祥桥外环，望河桥到四惠桥内环，东北五环五元桥到顾家庄桥外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内环流量集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应急云。

0: 哎，招孩子叫爸爸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表示，哎，这体质好，这体质我也想有这样体质。2151偶尔说了，这体质可以啊，我也想有这样的体质啊。
1: 啊，你总觉得特别受欢迎，尤其是男生对吧？觉得自己呀太受欢迎，太受关注了。
0: 就他身上一定有那种亲和力，
1: 对
0: 对不对？
1: 啊。谁眼中的白雕说我是、
0: 你放心，这孩子肯定是小孩，
1: 对
0: 对吧？
1: 哦，那可不，
0: 说这孩子18了，一看
1: 那就真得查查，
0: 上去喊爸爸，没这样的，18是也挺大的了，
1: 18个月可能。

0: 的地方，靠近了脖子就会觉得有点透不上气儿。
1: 那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气管天生就比较狭窄，
0: 或者呼吸比较短，就是吸气的比较浅，好像是啊。谁眼中的白雕说我是疤痕性体质，往身上一滑就一个红肿的道子，
1: 谁都这样
0: 啊。他说这么说吧，假如我是岳飞，岳母不用刺字，指甲一抠字儿就能留下。哦、这么严重吗？
1: 哎呀，
0: 可能是疤痕体质，应该得受伤可能才能留疤。那你那红一道基本上差不多，应该都有、啊、
1: 你加点小心吧。
0: 哎，对对，
1: 加点小心
0: 还得注意啊。
1: 这个求匿名，我身上是关键时刻好运体质。首先是车牌摇号极重，当年刚结完婚买房装修，把钱包掏得空空如也，北京恰好开始摇号，我本想再等两年，等攒点钱再摇啊。太太坚持先挂着，反正也中不了，结果刚申请完次月直接中签，然后是绝佳的车位捡漏，小区车位常年一位难求啊。某一天去物业顺嘴一问啊，刚好空出一车位，更绝的是位置直接正对我们家单元门，这可是一固定车位啊。你就说这运气棒不棒吧，
0: 关键时刻好运体质，接接，我觉得这种体质可以，关键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就能够这个好运就来
1: 啊。但我感觉这个好运是您结完婚之后您爱人带给您的。
0: 咱确实让人羡慕啊。那咱再说一两个羡慕不了的吧。Jessica 说，有没有在哪个单位干哪个单位就倒闭的体质呢？我前同事就是。不是说自己啊，他之前跟我聊天说他之前单位离职主要因为公司倒闭，果然我前单位不出意外也就倒了，还好他是我前同事不是现同事，不然我现在天天上班我都不踏实。
1: 哦，
0: 还好已经把他送走了，
1: 他入职就相当于进去霍霍去了。
0: 那可能也是有这么一种担忧吧。
1: 那赶紧让他跑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好物吧，对不对？除了话题互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一路畅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或者昂跑两个字，就干脆回复鞋这个字吧，
0: 鞋更简单一些，
1: 鞋，就是脚底下踩这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昂跑轻量休闲鞋，一双399元，多款颜色可选，多买更加实惠。
0: 昂跑这个品牌应该很多潮人都不陌生，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它是我那会儿去瑞士旅游，是瑞士的国宝品牌，那会儿
1: 这是瑞士牌，
0: 瑞士的一个牌子，而且呢好像进入中国的时间并没有很长，原来只能靠代购，或者呢是在什么奥特莱斯去买，现在呢是这几年吧正式进入到了中国市场，而且瞬间就在这个潮流鞋圈里席卷了一波。
1: 这我分析分析啊，因为你去了瑞士回来给带回来了。
0: 没有
1: 锦鲤体质吗？
0: 没有，但我确实在瑞士买了，它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它是什么？

0: 长跑鞋、
1: 嗯、
0: 它轻有多轻
1: 啊？
0: 单只鞋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
1: 哇，
0: 拿在手里啊，你甚至怀疑这是鞋吗？
1: 嗯
0: 啊，是吧？
1: 所以你看，
0: 不会是袜子吧？
1: 而且现在技术比我当时买的时候肯定更好了，我
0: 那肯定的，
1: 就好几年前了。
0: 嗯，
1: 现在说上脚的那一瞬间。

0: 等级二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18:0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你有哪些特殊体质？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谁眼中的白鹿说，刚才那位沾枕头就着，我是沾我媳妇儿就困，因为被媳妇儿给气的。
3: 哦，
0: 那就假装睡觉呗，一生气啊睡觉，所以一沾媳妇儿就困。
3: 嗯，那媳妇儿肯定这个。就属于那种特别漂亮的女生，那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0: 嗯，
3: 谁看谁不迷糊，
0: 迷糊，
3: 对，这
0: 看媳妇
3: 迷糊啊，
0: 马上困，马上睡，大家还有哪些特殊体质啊？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3: 他这话里有话，咱就不往深了，
0: 不
3: 往深了解释了，
0: 没必要，
3: 对吧？
0: 没必要。这还有一种体质啊，这个叫悠然的朋友。

0: 对对对，
1: 亲近一下，所以冷淡招猫。
0: 对，你放心，你跟猫，你甭说你过去，哎呀，什么特别夸张是吧？你只要由站到蹲下，它有可能就撤了，
1: 跑了
0: 就撤了。
1: 而且猫跑得巨快，还有什么呢？你的气味和声音和它对位，你看这个猫啊，嗅觉很灵敏，一个人身上的味道，比如说香水啊、洗衣液和体味综合在一起，恰好让某只猫感到舒适或者好奇。
0: 这都腥了，这人，他喜欢鱼嘛，这人都腥了，
1: 舒适，
0: 赶紧上去，
1: 太舒适。还有什么呢？音调偏高的说话方式，容易吸引猫。

0: 日
1: 啊，
0: 甭管是饭馆子还是小店，我去的时候没人，不多一会儿，呼啦超进了一大堆人。
1: 哦，
0: 您跟佳佳握握手
1: 啊、哦，对，
0: 他就有这体质，刚才说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喜欢我体质，小孩见着我就笑。家里亲戚的孩子呀、啊，我都喜欢和我玩。
1: 嗯，哎，你看这招人体质挺多的。广仔说，我也是。如果一个摆摊儿或者店里一直没人，

0: 自主啊。我也是每天4到6个小时啊，我这可能是人为被迫吧，对，咱这不是自动选择的，
1: 不是自动，人家短睡眠者，快充。
0: 咱这是被逼无奈，
1: 没办法。你有什么特殊体质？他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
0: 刚才咱们说一死不了、是吧？任贤齐，
1: 现
0: 在这也属于特异功能。所以燕姿给你来一个隐形人儿。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0: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啊！今天能成资讯为大家推荐一位他俩能成平台的人气用户张先生
1: 啊，
0: 这名字起的比较大众啊。您可以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着张先生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1: 张先生呢，今年44岁，是河南开封人，目前呢在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工作。张先生说自己。

0: 应，
1: 哎，
0: 对吧？
1: 就不能瞧带毛的，
0: 嗯，
1: 那感情好啊。
0: 啊，
1: 我说您怎么喜欢听我们节目呢？是不是？这有一没毛的。嗯，
0: 好 ，S 开头朋友说，我媳妇儿叫吃蘑菇就中毒体质。
1: 我给诊断一下，吃毒蘑菇
0: 没熟可能，
1: 嗯，
0: 只要吃自己做的必中毒。
1: 哎呦，
0: 那您别做了，真的。
1: 现在我嫂子还好吧？
0: 还挺爱做。
1: 啊，
0: 您买点常规的。
1: 不是，他肯定做在做实验呢，自己。
0: 买点口蘑算了，别的蘑菇就别吃了。

间段，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这个今天和昨天晚高峰整体交通情况，是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但是比起上周五来说，其实今天并不是很突出。这个时间段呢是交通压力最突出的时间段，我们重点提大家几个区域路段交通情况。一个呢是在东三环京广桥北向南方向最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故障车辆，车辆打着双闪，车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所以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受这个影响，现在东三环北段呢北向南方向出现车行缓慢情况。另外呢就是在南六环路。

0: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汽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8:34，大家好，我是郭伟。
2: 你有什么特殊体质是我们的话题，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1: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也就是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00

0: 碳赋能城市焕新，近日长渠建成了全市首家大规模绿色道路救援车队，通过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绿色作业升级，持续减少移动源污染与碳排放，让生态底色更足，城市气质更绿。
1: 近日，红领巾公园第四届荷花文化季开幕，活动设国风演绎、科普展示、自然美育及主题市集四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场景。游客可以临塘赏国风演出，参与自然手工课，逛特色市集，在碧波荷韵当中感受生态赋能城市荷韵点亮盛夏的魅力。
0: 7月22号，两个专题展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的气壮山河和抗大的薪火相传。
1: 其他方面，7月25号将迎来长达20天的中伏，按照北方地区的头伏饺子二伏面的传统习俗，进入中伏之后，各类面条成为了一些人消暑解馋的首选。此外呢，医生提示要安然度过中伏，应当做好防暑工作，合理安排饮食和规律调理起居。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持续到7月27号。本届书博会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会场，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3个分会场，并设3个线上分会场。主分会场将会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让全民阅读的热潮不断升温。
1: 7月初，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相关法律，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于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
0: 7月27号，有第三号小行星之称的昏神星和曾经的太阳系第九大行星冥王星同一天冲日，进入最佳观测时段。在冲日前后一段时间，天文爱好者可以借助望远镜尝试寻找这两颗行星的身影。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京广桥北向南有事故。
1: 你看这个明天就进入二伏了是吧？
0: 啊，
1: 咱们哪天安排？

0: 几个字？
1: 就木头木林根。
0: 哦，
1: 说什么呢？我爸我妈种什么死什么，我就不信。我今年种了西红柿，结果了。
0: 嘿，这是随姥姥了还是随奶奶了？反正肯定不随爸妈。
1: 哎，对，
0: 对吧？
1: 木林根觉醒，
0: 觉醒了，觉醒了、嗯、啊！这是植物的好朋友，看来是、
1: 啊。对，
0: 啊，那种什么活什么，这挺好。
1: 哎、可以，可以。
0: 你、嗯、在这上面有所发展没有啊？
1: 家里头我觉得可以
0: 搞个花卉市场什么的。
1: 或者你可以自己用一些盆栽啊什么的，满足家里基本的基础的一些蔬菜需求，挺好的。
0: 嗯嗯。这个有什么特殊体质？水晶岩说，我是一紧张体质，一紧张一着急就闹肚子。
1: 就是只要紧张身体有反应。嗯、
0: 是。
1: 哎，你要这么说，我有呢。
0: 你也有吗？
1: 我不是，我是什么呢、嗯、只要出差住酒店，吃酒店早餐必闹肚子体质。
0: 哦、
1: 就是在家里不会。
0: 啊，
1: 只有在酒店喝完咖啡必须要回趟房间。
0: 你要这么说，我可能有这方面体质是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跑1000米，
1: 嗯，
0: 之前我必须上趟厕所，
1: 就总有那种对吧不安全感。
0: 对，这个啊，一紧张就跑厕所体质，
1: 嗯，
0: 这有科学依据。
1: 有
0: 考试前啊，汇报前，约会前，
1: 嗯，
0: 沈腾是吧拿一饭盒那豆子啊。

0: 也说了，他还说了一个猫咪特别旺我、嗯、说养猫咪呢十几年生命当中出现一些贵人，
1: 嗯
0: 啊，特别喜欢猫咪啊。
1: 嗯， 嗯，他这个有可能就是把您比如养猫这件事儿和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联系在一起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大家都特别愿意，希望这是小猫造成的，
0: 嗯、
1: 想为这些好运气找一个理由，就归结到小猫身上了。
0: 嗯，
1: 我估计小猫也是乐此，就是乐此不疲，
0: 对，对
1: 或者说一点也不介意，
0: 嗯，
1: 都是我们的功劳啊。
0: 哎，对，你看小猫咪，你看咱们。

0: 因鹏就是拒绝了这个活儿，你知道吗？就是、
1: 就因为有味儿。
0: 就是说，各位老师，我今儿真干不了
1: 啊！
0: 你瞅我这眼泪没有，流到腮边了都。这碰什么事儿了，郭老师啊？你们上不是？我说你们这是不是刚装修好？我要在这儿录好几单稿子，我可受不了。我能拿回去录吗？对，我就是真的。
1: 嗯。那所以这种可能我觉得也是环境敏感，但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你身体在替你做保护，
0: 对，尤其
1: 不让你吸入那个味道。
0: 就有一些咱们比如家具城，不同品牌的，我在里面逛一逛啊，我就有感应和反应。
1: 嗯，
0: 这眼睛就是这样。
1: 有些品牌 OK。

0: 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本次展览呢，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你有什么特殊体质？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今天咱们说的啊，这么多体质，其实啊，如果从真的从这个身体上来讲，咱们说到这体质，
1: 嗯，
0: 啊，通常情况下都说，比如说发展体育运动，
1: 啊，
0: 增强人们体质是这方面，
1: 嗯，
0: 对吧？中医体质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按照中医理论对人体的体质进行了分类。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人的体质大概其分为9个种类，
1: 嗯，
0: 分别是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气虚质、血瘀质、气郁质，哈哈，痰湿质、湿热质、特领禀质。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我估计我属于阳虚质，我们来听听啊。
2: 9种体质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而得出来的，总结为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气虚质、气郁质、血瘀质、湿热质、痰湿质和特禀质。那每一种体质它的特点都各有不同，今天呢，我就用一个高度概括的词语来概括它。比方说平和质，它最大的特点是健康，那么主要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维持和保持这个健康状态。那气虚质最大的特点呢，是气为我们人体的一个动力，因此气虚的人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动力不足，我们用一个懒字来形容它。阳虚质，阳是起温煦、推动和兴奋作用的，那阳虚质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会最大的特点是怕冷。阴虚质，阴是起宁静、凉润和抑制作用，那阴虚质的朋友最大的特点就是借用一句广告语来讲，根本停不下来，那么他可能会出现失眠等等这些症状。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提到的一个这个气郁质，气郁质它最大的特点是情绪不好。血瘀质最大的特点呢是长斑，而还有两个跟津液代谢有关的，一个是痰湿质，痰湿多了人体就会偏于肥胖，所以痰湿质的人最大的特点是肥胖，而且这个胖呢比较难以减。那另外一个就是湿热质，湿愈久以后容易化热，湿热质的特点它不一定肥胖，但是呢它会发现油特别多，脸上的油啊特别的多，那么而且体味会比较重，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它是脏。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是特禀质，特禀质呢相当于我们现在常常说到的容易过敏，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1: 老师说的反正大概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完全听懂。
0: 那我给你解释解释。
1: 你说一说。
0: 我认真听了。
1: 嗯，
0: 阳虚质就是怕冷。
1: 怕冷。
0: 我现在有点阳虚质，你看晚上睡觉我都不怎么开空调。
1: 嗯。
0: 啊，开着点窗户就行了。
1: 啊。
0: 啊。这个阴虚质，老师说了停不下来。
1: 什么东西停不下来？吃。
0: 就是各种停不下来。
1: 啊、
0: 就比较亢奋。
1: 多动症。
0: 不是。

0: 常在逃人身说啊，我以为所有人看太阳都打喷嚏。他们俩不约而同的喊出，我以为所有人都这样、
1: 嗯、啊，不会啊，
0: 真的没有啊，
1: 会打喷嚏吗？
0: 啊，真是。
1: 嗯，
0: 比较特别。
1: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看太阳打喷嚏吧。
0: 所以这俩一定是属于看太阳会打喷嚏的类型。
1: 嗯，
0: 哎，在他们概念当中觉得这挺常见啊。
1: 啊，那请同仁堂注意啊，这儿有一个在逃人参。
0: 你看这枣胡说看太阳打喷嚏啊，是因为视神经距离打喷嚏的敏感点太近。
1: 打喷嚏敏感点不是在鼻孔里吗？我感觉。
0: 我觉得应该是在鼻子深处
1: 啊，
0: 对吧？
1: 你拿小毛是吧？
0: 对，
1: 往鼻子里头捅，
0: 嗯，
1: 你就想把它打喷嚏。
0: 你找同仁堂问问啊，有没有办法可以解释解释？
1: 没想到他这是什么视神经离这个点比较近？
0: 对，视神经离可能每个人的打喷嚏的敏感点都不一样。
1: 嗯，
0: 你可能特别靠后，有的人可能特别靠眼睛。
1: 哎、那有可能是视神经的敏感点长得有一点低，
0: 对，
1: 外加上这个鼻神经那敏感点长得有点高。俩人对上了，
0: 你看这改名换心境，说大晴天少云多看两眼，你们不打喷嚏吗？
1: 不
0: 打呀，
1: 不打不打。有人念叨我，我打。嗯，
0: 怎么这么多人
1: 啊？我一打喷嚏，然后就会说，哎呀，谁念叨我呢？
0: 娃娃也是，我也是看太阳就打喷嚏，看来还真是啊，这个特殊体质人不少啊。
1: 嗯，你说看见猫带毛的打喷嚏，是吧？我常见。这看太阳打喷嚏，
0: 月亮呢？
1: 嗯，
0: 月亮应该没事儿。
1: 看月亮打哈欠，我是一上天上就挂着月亮，这褪黑素起来了，就
0: 差不多到点儿了。
1: 嗯。
0: 啊，这大家都有一些特殊的体质，我觉得特殊体质可能就代表了你的个性，
1: 对，
0: 你这个人的特点，
1: 特殊的标签，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可能比如在聊到我们这种话题的时候，可能能找到。这同体质的人
0: 啊，
1: 也算是找到同类的人，
0: 对，
1: 一路人，
0: 啊、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巴菲特说：“你试一下，当你打不出来喷嚏，看着太阳就能打出来了。
1: 我”我要屋里，哎，我好像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0: 对，
1: 忽然想起来了，说
0: 你
1: 看一眼灯。
0: 对，看眼灯你打不出来，你想打打不出来，看眼太阳。
1: 嗯，
0: 5462说，当打喷嚏打不出来，就赶紧找太阳。
1: 嗯，
0: 哎，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所以聊到这儿呢，咱们得说出那句话了，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喷嚏，不是，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0: 哎，
1: 对吧？
0: 另外，
1: 就算两个都看太阳打喷嚏，你可能是阿切，
0: 嗯，
1: 那个可能阿丘，这也不一样、
0: 有人看灯也打，有人只能看太阳打、这也算是。那晚上要想打喷嚏怎么办啊？
1: 晚上
0: 睡吧，
1: 晚

0: 洗车气象指数为4，并不是一个未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王华。王工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王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哈，刚刚提到的这个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的一个覆盖的情况，然后也来整体的说一说这个双休日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王工。
3: 嗯，好的。首先周末这几天呢，北京的天气特点呢是湿度大，云量多，天气闷热，多分散性的雷雨。但是雷雨的雨量呢总体是不大的，而且能见度的日变化特征明显，就是白天转好，夜间转差。具体来看呢，今天前半夜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主要呢是在山区，城区呢局地可能会出现掉点，但都很小啊。后半夜呢是湿度增大，有轻雾，最低能见度呢大概在1到3公里。明天周六一早驾车出行呢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呢受到低涡的影响，然后午后呢一直到前半夜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平均雨量呢大概是2-3毫米。

0: 进步啊，
1: 是不是啊？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流行演唱专业崔廷焕，欢迎小崔老师做客聚会。
0: 欢迎小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崔廷焕，我是可以叫我小崔。
1: 可以叫你小崔啊，好。
3: 这声音真好听，很有磁性哈，
1: 这很有艺术家的风格啊。来，欢迎各位伙伴来看视频直播吧。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同时您可以戳一下摄像机的图标啊，在右上角就可以来围观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啦。
0: 咱们先走一段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4: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近日，全市首家高校文创快闪店中轴文院在前门大街正式开业，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十所高校的原创设计带进了百年商业老街。店内的产品涵盖校园 IP 衍生品、文化创意设计、实用生活好物等

0: 一首来自尹浩的《想太多》送给大家。哎呦，
1: 你这是
2: 这伤心男人把泪流的那个感觉烘托到位了，是不是？
1: 你怎么笑这么灿烂？人家不忧郁吗？
2: 人家你就看那个撕心裂肺的对待感情的那种执着，想太多啊，一切都是我的错嘛，是吧？是不是？你我觉得诠释的非常的动人。
1: 对，刚刚这佳明在里面这个乱入了一下，自己不一下就听出来了。你佳明，你哼唧什么？
2: 太好了，还好大家听出来了。我觉得小崔老师好像没开混响，是不是？
1: 好像小崔老师这个对自己的声音好像有一些把握，混响没有开的特别大。
2: 在我这听的都是干声，干声能唱那么好，我觉得小崔老师真的大实力，你知道现在在我们直播间不开混响，我跟佳明根本不敢张嘴。
1: 有听到，这是混响没开的特别大，是自己的设计对吗，小崔老师？
0: 我说其实我开混响了，好像。
2: 你开混响了吗？不，但没有。你现在说话没有混响，没有。来，我调一下吧。
1: 行，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哈。我们有朋友说，能不能先请小崔老师来唱一下李荣浩的歌呢？这不就开始了吗？想太多。哎，我真觉得小崔老师那个唱流行歌的那个感觉哈，那个就颤颤的感觉，那个转音的感觉真不一样。
2: 刚才谁说开混响了？来，小崔老师，那个刚才想太多，你再唱两句，你这回再听一下呢。
0: 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
2: 谢谢。
0: 是我想，
1: 人家不是这么唱的。
2: 那个感觉，
1: 来教我两句吗，小崔老师？
0: 可以啊。
1: 就咱就头两句就行。
2: 头两句啊，你自己没有词儿，非翻我的词儿。
1: 不是，我本来没想学唱，你知道吗？来，小崔老师，你教我就前两句，就副歌前两句。
0: 是我想太多，就这。其实老师说话的位置是有的，
1: 说话的位置是有的。
0: 对，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从老师说话的听感上去讲的话，是有位置共鸣的，就是可以带着那个位置去哼唧一下。
1: 您示范的哼唧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现在，
1: 你们就唱这句就行。
0: 是我想太多。然后嘴巴稍微再张开一点，
1: 再张开。
0: 不用学我。是我想太多。有感觉，老师。
1: 有感觉了。
0: 有感觉，有感觉。
1: 哎呦，
0: 太有感觉了。是我想太多。
1: 各位伙伴，佳明学的怎么样？如果说学的不错的话，

0: 在咱们今天的聚会经营当中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叫做时光伴雨音乐会，可能此时此刻有一些地方也下雨了，但是呢此时咱建外大街目前的这个雨还没有下起来哈，所以说希望用音乐的方式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吧。
1: 技术女工小王紧急调整了一下，现在佳明的话筒也有混响了，你刚才教学的那个你来一句。
2: 是我想太多，是我

0: 就是有救吗？能不能针对于我们大多数这个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我们大众的这种唱歌水平，给一些你自己研究出来的，或者说你学习之后有一些唱歌的技巧迅速提升有明显效果的这样的小方法？
1: 对，什么秘籍？就学一招。
0: 你可以以佳明为教材为案例。对，
2: 崔老师，我是您的大弟子。
3: 真的假的？
0: 可以啊。
1: 那开玩笑呢？不能是。来，
0: 因为你唱太好了，大家真的实在是很想学，就是什么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学到小崔老师这个水平？
3: 其实我这个水平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时段路面情况，着重来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啊。目前北二环全线的东向西方向，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的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

0: 东三环农展桥北北向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六环白葛桥到百善西桥的西向东方向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也是后车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夏天呐，天比较热，大家可能在护肤的过程当中不太自律，甚至皮肤的时候可能也会面对这个湿热的天气有些小情绪。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认真护肤的好伙伴，一瓶特别棒的精华水。

0: 润润的，一点不黏糊啊。现在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小露珠或者是精华，就可以下单抢购。最大的特点就是今天咱们的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官网旗舰店一瓶1700多块钱，今天在咱们聚会进行当中，200毫升的正品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平均算下来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妥妥薅羊毛。还是承诺大家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呢，唯一的问题就在于限量福利哈，只有150组，先到先得，晚了真没有了。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精华或者小露珠就可以下单抢购。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解闷儿局，咱们的主题时光伴语音乐会。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的崔听话，再次欢迎小崔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2: 哇哦，那我们就要回到火辣的复盘时间啦。
0: 这事儿没过去啊。
2: 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哈，我们听了小崔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两首，然后呢也提到了创作的瓶颈啊，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疲乏的精神疲乏的那种状态。然后呢佳明自己就。

0: 有点太白了，老师
1: 太白了，没有问您做个示范，您挑一句开始懂了做个示范。
2: 不是不是，你知道就这一段人家听众朋友怎么说的吗？那个红云当头说，佳明，他这么说的，枯木这么说的，佳明，你的状态不是开始懂了，你的状态是似懂非懂，还没开始懂。红云当头说，这个就是不被甩几次，你唱不出来感觉。就是主要甩别人他不能懂，被甩

0: 己的演唱风格的，因为你看是同一个歌手的歌，甚至都没有相同歌手的歌，但是你就会精准的找出跟你的演唱气质特别匹配的曲目。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唱过的歌肯定要很多，然后、
0: 基数要够大，
1: 对对，这肯定是一定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录多听，然后自己去慢慢去打磨一个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听陈老师说平时喜欢唱的东西，其实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其实就是最适合我的东西啊。

0: 桃叶那尖上尖，
1: 你会真多，真的。
0: 这歌我也很喜欢，因为旋律很悠扬
1: 啊。
0: 像刚刚老师唱的那个《坠落》，其实那个小转音挺多的，平时我听的就比较少，我还是喜欢那种，就是这种啊，一条道走到黑那种。大大的火雄壮的悠扬的感觉，
2: 其实不一定就是说他唱的转音你就要跟着去学他唱转音，其实有些歌没有转音你也可以唱转音啊，就比如说开始懂了也可以去加你自己的东西吗？
1: 给你拿个歌词你要吗？
0: 有小崔老师也有，您简单来一句呗，我学一学。
2: 我认真的吗？
1: 大家想小崔老师开始懂了能唱吗？
2: 我不是很说，
1: 那就是大概唱一唱呢，可以吧？
2: 我竟然没有调走最残忍，
1: 伴奏你来你憋一会儿，来一首完整版的，这是即兴的啊，
0: 咱没有伴奏，只有原唱哈，合唱。
2: 我不是很会唱哎，
1: 没事，因为那个我们给你垫的这个歌里边是带有原声的原唱的啊，它不是一个纯的

0: 包括理想、选择、转型。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背后关于梦想的故事。
1: 让我们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嘉宾，现旅游视频的自媒体 IP 向游看齐的制作人，微博旅行百万大 V， 原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高颂。欢迎您，高老师。
0: 欢迎高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颂啊，我
0: 好久
2: 回来了。
0: 好久不见。
1: 回来了，
2: 有点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
0: 哎呀，最近生活不错呀。
2: 是变得富态多了。
1: 我给大家透一个八卦哈，就是在顾老师呢决定说今天的这一期嘉宾就是高老师的时候呢，拉了个群，然后在群里甩了一句话，你们都认识不介绍了。我跟高老师面面相觑，我认识您吗，高老师？我是听过您，但您不认识我。
2: 不，我主要是啊，这个确实现在和路遥的这个岁数还是有一点的这个差距了啊。
1: 我们一聊就发现，其实您是原来因为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是原来是同事嘛。
2: 对。
1: 但是我进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您已经拥抱自媒体的怀抱了，
2: 对
1: 是吧？
2: 我已经毕业了。
1: 毕业。
0: 现在自媒体做怎么样啊？
2: 还可以，现在我们在做着视频化的内容，现在也更符合现在当下大家的收看和收听的一些习惯吧。然后其实除了做视频的自媒体的旅游节目之外，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播客，依旧还是希望通过声音的方法跟大家一起来沟通和交流。
0: 哎呦，特别羡慕高颂啊，就是老看到他发朋友圈，不是去这儿就在去这儿路上。
1: 哎，朋友圈有这种人是最讨厌的。
2: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毕业的嘛。因为我当时做的节目呢和旅行相关，
0: 是的，
2: 所以请来的嘉宾大多都是在全世界各地畅游的人。看着他们在那儿玩，我却坐在

0: 悄悄的准备发芽，
1: 对，种下
2: 了，就那时候就埋下了那个种子、然后时间一晃很快就到了高中了，恰好学校当时高中的学校是有电台的，然后也有电视台，学校还是不错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加入了学校的电台，开始一点点去尝试，那哪什么都会，什么都不会的状态嘛，就纯属

0: 其实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放眼现在，大家都知道，可能在互联网上视频播客这种类型非常火，
1: 对
0: 吧？事实上，你往前倒十几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播客这个概念进入中国，但是当时其实是一个欧美的概念，在中国这边属于没有落地生根，也不怎么火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学校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更好的让除了学校当中的同学可以来听到你的节目呢？就是播客了。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播客向的节目，
2: 就是那会儿已经是自媒体的其中的一员了。
0: 当然那时候什么是自媒体呢？那谁知道呢？
1: 没概念，
2: 你自己的媒体就是自媒体，
0: 没有概念了。

0: 也被大家喜欢。
1: 那时候的这一套完全就是现在的好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啊。
0: 其实你看风水轮流转嘛，现在这个裤子又肥了，然后就是其实是我妈妈那个年代，可能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穿喇叭裤，然后现在复古嘛，所以现在叫什么中式梦盒又重新回来了，一样。这个风水和流行一直是在
1: 峰回路转，
0: 对，在轮转轮转轮转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到今天看到这些，我并不觉得它特别的陌生啊，也觉得挺熟悉的。但其实这段过程是一个自我不断的怀疑，自我打破，又自我怀疑，又自我打破的一个过程。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成为北京电台的主持人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标准。

0: 成的这个道路的这些同学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在他们的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去打拼的优秀的榜样，其实你就是其中一位啊。
1: 哎呦，您过誉了。
0: 因为之前呢做电台的主持人，做我们的节目叫会旅行，
1: 是103叫会旅行，
0: 对，而现在呢做自媒体向右看齐，那你觉得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哇，之前我认为做一个传统媒体出去的一线主持人，再转身做自媒体，简直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具备了所有在采编播一体的能力，特别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他的能力非常的强。但事实上，当我们真的以向右看齐我们自己现在的节目作为利益核心，或者是生存之道吧，这么说吧，就

0: 我心中永远有一个坎儿是迈不过，
1: 放不下呀，
0: 放不，这个就真的是好难啊。这不仅是我，我觉得很多从那个一线媒体毕业的一些主持人们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1: 嗯，
0: 我不是觉得自己之前是台里的主持人会怎么样，只是会觉得那个表达可能是我正常的表达方式，毕竟用这种方法说话说了十年了，十几年了，
1: 嗯，
0: 对我来说也很正常。但事实上那种语言系统的转换，你要从头学的这种方法，甚至一些互联网上的用语，你要特别理解它的表达是什么意思，并且把它很合适的不尴尬的运用在你的内容当中。
2: 就是你说了用了十年让自己变得正确，后来发现错误也挺好玩的，这个时候就有点懵了
0: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嘛，就有点手足无措了嘛。所以真的是手足无措了好多年的时间，然后才一点点从不同的平台当中去吸取，然后去真的学习在互联网一线的这些，我们现在讲，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大 V 们，要不然就是百大 UP 主们，要不然就是各个领域非常头部。

0: 情了，所以只能
1: 考证，
0: 从头学吧，
1: 从头学起。
0: 当你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工作了一段时间，要归零的时候，得有一段适应的过程。
2: 还真是，特别是很多这种在传统媒体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想放下你这样的一种状态，能够从头学起，从小学生干起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很难。
0: 真的非常非常
1: 真的，有的时候说我们在某一个领域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想要跳出一个舒适圈，其实就是这种清零的状态是最难的。所以相信好多朋友也是有跟高儿过去一样的这种迷茫哈，跳到一个新的圈子，跳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你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但是在这种不知所措的过程当中，高老师是怎么做的呢？这可以下半时段让老师讲给我们听一听。
2: 好，下面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再见。

0: 20点29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在东二环建国门桥的双方向，东三环长虹桥北向南国贸桥双方向，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双方向，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另外之前我们说了，今天呢是周五，在周五晚间商圈周边参与娱乐场所周边呢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特别是鼓楼什刹海周边目前都是车多，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如果您准备去南锣方向的话呢，最好选择下公共交通工具，祝您出行愉快。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城风雨

0: 啊，对。
1: 那来之前有没有特意想切换一下我要那种电台的表达呢？
0: 就没有，反正坐在这儿，可能你不自觉的，也就可能要变回去了吧。
2: 对，
1: 板着起来的。
2: 不，反正我有。

0: 来觉得自己已经很熟悉的领域彻底就很陌生啊，
1: 对，
0: 从零开始，那这是观众受众的变化。
1: 是，
0: 那最开始呢您在做这个节目，因为原来咱也是做旅游节目的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在做向游看齐，最开始您想带给大家哪些不太一样的呢？
1: 哎呀，这是一个好问题啊，这个问题如果当时我想明白了可能就不这么痛苦了。
0: 近期想明白了吗？
1: 近期想明白了，还就真是这一两年才想明白的。当时开始想做向游看齐，其实很简单，就是想把播客重新做回来。因为事实上，那个向游看齐的这个播客节目，它不是在我离开电台的时候才开始的。当时在台里的时候已经有向游看齐这个播客节目了。然后其实就是说句有点不太那个的话，就是截止到现在我们的那个节目播放1.7亿次，也还是全中国的旅游节目播放量比较高的一个节目。
2: 哦，
1: 对，当然那是在2015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啊，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啊，今天不展开了。就是我们说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是开始

0: 并且你让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人来重新认识你呢？
1: 嗯，
0: 这是一个过程。你即便在前面加上很多很多很多的名号，很多很多的奖项，我获得了多少多少多少大奖，
1: 那都不一样。
0: 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告诉你，就没什么用。
1: 嗯，
0: 确实不会有人在互联网这个平台当中关心这些你曾经拥有过的荣誉。
2: 嗯，
0: 他只是关心你当时能不能给他带来及时的一些开心快乐或者是有效的信息。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回看当时那些节目的时候，自己稚嫩到已经是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当时那是一是自信心满满，二是雄心壮志啊，三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极度不明确，四是也不知道未来路在哪儿，反正先走着呗，路上总会峰回路转的，是吧？当时是这么想的。这一路一走啊，那时间啊就叉叉的就过去了。那其实这段路上最头痛的问题，第一个是这视频到底怎么做，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那这个好解决，学习就好，对吧？认真去看，了解别人的剪辑，然后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剪就好，
2: 一键成片啊，真的。
0: 那个好像还没有到那个能没有那个东西，那时候还得
2: 那都是最初级的，
0: 对，自己干熬那个阶段。
2: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越研究越深，越研究越深。其实中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小的转折，很小的转折，就是当你开始对这些影像设备要考虑怎么在进入到你的视频当中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去研究影像设备。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我想做出来更好的一个特效，我就自然而然我就会学嘛。
0: 对，就是你会自然去研究哪个相机更好，
1: 嗯，
0: 什么镜头更合适。
1: 冠儿，您知道我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
2: 哦，
1: 我特别真的是感同身受。
2: 你要辞职？
0: 这从哪儿聊起？
1: 关麦，关麦。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在台里有的时候也会出一些新媒体的视频嘛，
0: 是，
1: 我就看。

就是当你研究完了更多的这些数码装备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开始分享你的数码装备的体验过程。对，于是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快速的利用校友卡。

0: 这种支柱，
1: 对，
0: 可能真的
1: 是另外一个
2: 话筒哥告诉我
1: 账号的内容，所以、
2: 这自己都没想到流量会这样。
1: 对，其实也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段时间通过我们这么长时间这几年的学习，就是如果您真的准备计划做自媒体，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愿意做这样的事儿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第一步首先考虑到自己应该用通过什么方法维持着一个稳定且长线的变现，那短期内你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在你看来，如果300-500这个钱不是什么大钱的话，那我会告诉你，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救命的那瓢水。所以当你吃不上饭开始饿肚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可能100块钱也是很难很难的一个过程。
2: 三条腿也是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有了那么一个经历之后，我们就接触到了很多的就是我们叫客户吧，现在叫客户或者是叫一些品牌吧，所以也有了相应一些支持。后续大量的影视类的设备我们就没有再花过钱，也算是、
2: 还有这个，
1: 所以也算是省钱了，对吗？就是不花钱就是省钱，但是你要通过另外的东西去跟他对交换嘛，用你的精力和时间去交换，但是那个时间就是需要一个快速的增长和快速的累积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在那个时代那个内容和那个系列主题还被大家关注着。

0: 那确实
1: 太残忍了这个问题
0: 那确实是会更快一点，谁会看一个大老爷们儿呢是吧，在那儿给你讲一些什么历史故事呢，没人愿意听那个东西。所以后来也沉寂了一小段时间在规划和设计，然后在那段时间也有这个互联网的横竖屏之争，其实到今天大家也在争执，是做长是做短，是做竖屏是做横屏，你选了一个，另外一条路就走不通了，你选了一个作为你的账号的主要的呈现方向，那你另外一个就没有办法再呈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难纠结和抉择的事情。
2: 对，关键是观众呢，对于每一段视频呢，他的这个审美也不太一样，
1: 对呀，
2: 他的喜好也不太一样，他在决定到底划不划走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就是头一秒两秒，
0: 这就一瞬间的事情吧。
2: 对，
0: 就是大家对于一个内容的理解和他的需求度也不一样。当你把东西做得太深刻的时候，或者是太难懂，或者比较晦涩的时候，就是。是不愿意听的，就是上班上一天，我后来也发现，就上班上一天其实挺累的了。谁不想挨家看个爽剧呢？谁愿意听你在那儿再上个给人上个课呢？教人去做什么东西呢？你为什么教我呢？有这么一些前提条件，然后所以后续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恰好呢也赶上了这个北京的中轴线申遗这个事件，所以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播的视频，就是中轴线申遗。恰好我又在交通台做过中轴线系列的节目，是当时准备申遗的时候交通台的一个系列的中轴线的内容，我记得是和佳佳老师一起完成的，然后真的觉得哎，这个你踩在我的点上了，而且我也不需要做任何准备，然后我们就去就好了。当然也找了身边的这个方波老师，就是金牌导游，和我一起跟大家一起来讲讲中轴线的故事。就属于天时地利人和，内容也符合大家的需求，也恰好赶上了暑期的档，有更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来旅行，然后正好也赶上了中轴线申遗这个热度。
1: 破了100万。那高老师您还记得这个破了100万

0: 两天再借500年，不然怎么办呢？
1: 就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是尤其是这一两年的感知特别的明显，就是当我们能够随心所欲的来掌控自己的节目，能不能够让它达到我们想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付出，你要想这期内容或者想要呈现的这个东西好的话，真的能达到那个高度的话，你付出的时间一定是以前的10倍甚至100倍，你可能才能得到那个情况。
2: 所以现在做的人实在太多了。
1: 对，所以您知道吗？就当时得。

0: 播电视台做一名旅游节目主持人，后来呢还继续做着自己的播客，又做着自己的这种视频的自媒体啊。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认为自己始终坚持的东西到底有哪些，才能够让你走到今天之后，你翻回头再去想一想，其实还都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啊。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
1: 就是回望来时路，促心已生活啊，就是有点这种感觉，真是这个太深刻了，整个峰回路转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一个人，挺幸运的一个人。这个幸运是在于我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从未改变过，而且一直。

0: 标性非常强的人，很有规划是吗？
1: 他精确到米吗？
0: 精确到米哦，
1: 对，
0: 还真是。
1: 我们做攻略都是精确到195米可以到地铁站这种。
0: 嗯，所以对自己的发展和规划来讲，你也是一种目标性很强的这种是吗？对于现在的这些求职也好，或者求学的这些小朋友也好，您给他们提点意见或者建议吧。
1: 嗯，我真的也在各个平台当中见过很多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其实人生陷入迷茫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常见，不好意思，很常见。确实是当一个象牙塔当中的身份来到社会的舞台当中的时候，很难一下找准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人生目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确认你自己的到底想走哪条路，就你到底喜欢什么。

0: 正在搜索您的另外一个账号，
1: 各大平台都有啊，你在哪个平台您顺手都可以。
0: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下一期向右看齐会去到哪儿呢？
1: 哦，这个是，不好说哎，真的是不好说，因为，大家期待吧，
0: 期待，
2: 因为我太多了，不一定先给谁放出来。
1: 对，
0: 先捡出来谁放谁。
1: 对，先捡出来谁放谁。
0: 我们特别特别期待，
1: 就是大家往回看一看，前面节目也挺好看的。我们刚刚从甘南回来，我刚才看有听众是想今年计划去甘南，今年甘南特别特别的火
2: 啊。
1: 我们是在甘南完成了一次非常短暂的自驾，所以您三天五天都可以玩，说的非常的详细，完全可以照搬，直接照着玩就完全没问题。
0: 好嘞，类似的能不能再跟咱们说

0: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醉翁之意不在酒，这话您肯定听说过，人们经常用它来表示本意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这句话出自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可是上了语文书的千古名篇。而欧阳修就是如假包换的醉翁本人。醉翁之意既然不在酒里，那还能在哪儿呢？作者举手发言了，在乎山水之间也。语文老师讲到这一课的时候，往往还要说，作者是借着山水美景与民同乐，来排遣自己贬官谪居、仕途坎坷的苦闷之情。那么问题来了，这欧阳修好好的当着官，怎么就被贬了呢？这事儿啊，竟然还与一桩绯闻有关。政治斗争风起云涌，敌人为何从私生活入手攻击？路径依赖接着造谣，20年后为何风波又起？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如何给文坛领袖扣上乱伦的大帽子？怎样用一个事件模板攻击两方人？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被造谣传谣害苦了的古代名人。话说在公元1045年，也就是北宋庆历5年，一桩大案子轰动朝野，连续霸榜北宋热搜的头条。
2: 哎，听说了吗？唐朝命运偶像修大人跟那外甥女儿有一推，还是他外甥女儿在开封府的大牢里头亲口说了。
1: 没几天，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朝野上下，见官一瞧，哟呵，这下来大活了，必须猛猛的弹劾呀，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而绯闻中心的主人公欧阳修，这时候本人甚至都不在首都，他当时的官职是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忙着在河北搞财政和监察工作，还得操心边防军队打仗的事。谁成想，一口大黑锅从天而降，这可真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那么，这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了张归正，这个张归正之前有过妻子，还生了一个女儿，妻子去世后又娶了欧阳修的妹妹，没几年张归正也去世了，只撇下了欧阳氏一个寡妇，还有前妻的女儿，也就是当年才4岁的张氏。孤儿寡母无处容身，只好回娘家来住。后来张氏长大，嫁给了继母同族的侄子欧阳胜，没想到这张氏居然和仆人私通，搞出了婚外情，这在当时可是大罪。事发之后被逮进了开封府监狱。本来呢，这事儿跟欧阳修说没关系吧，也有点关系。毕竟当事人是他名义上的外甥女儿兼侄儿媳妇儿。但要说有关系吧，其实也没关系。谁还没几个糟心亲戚呢？八竿子能打得着的亲戚犯了事儿，说破天儿也就是个治家不严。在座的各位难道就都能保证自家叔辈兄弟后辈子侄个个都遵纪守法，是道德模范吗？可惜欧阳修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这事儿正巧赶上个好时候。这好时候是带引号的啊。庆历5年，正是庆历新政失败破产之际，新政的倡导人范仲淹、富弼等人纷纷被贬了官，只留下欧阳修继续战斗。咱多说一句，范仲淹那篇大名鼎鼎的《岳阳楼记》就是这段时间写的。不信您想想他那第一句，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再想想最后一句，16年9月15日。这就是庆历4年到6年。

方绯闻。政敌们拿到张氏的供词，就跟捡着宝似的，立马就在朝廷上开炮，弹劾欧阳修与张氏私通，还顺带手加了一条罪名，说欧阳修当初收留张氏母女就没安好心，是想贪图张归正留下的遗产，然后他们又安排些人上下运作，散播谣言，一时之间朝野上下沸沸扬扬。事情

0: 后来用这件事儿给他难堪。
1: 礼部侍中，内涵出的题目是“通其变而使民不倦”。易传，你这句话原文是“通其变使民不倦”呢？为何多出个儿子？内涵莫不是记错了？
2: 哎，内涵偏爱外甥儿，你竟不知啊？
1: 内涵偏爱外甥儿是这种意思？我听是听过，以为是外甥妹妹的姑娘。毕竟，内涵曾因为道上吃过官司，当初还因此贬斥出京呢吧？
0: 诬陷诽谤能起到这么大的用处，众人纷纷表示我学会了。22年之后，又一桩乱伦谣言流。

而先帝本人已经躺进皇陵了，只能是如今坐在皇位上的人说了算了。于是乎，曾经的反对派言官都一个一个被贬。

听彭思勇说的呀。那我再去问问彭思勇，你又是怎么知道呢？证据呢？彭思勇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说人家屋里的事儿，我们这些外人怎么能知道呢？但是欧阳修这家伙是仆役的元凶首恶，不遵守礼法，还犯了众怒，怎么能在这儿当大官呢？那意思就说，这别管乱伦这事儿是真是假了，给您个借口把欧阳修贬出朝廷就得了。皇帝也是无语了，好啊，让你们监察百官，结果竟然学会造谣诽谤了。朕看应该滚出朝廷的人是你们。由此，蒋之奇、彭思勇丢官的丢官，降职的降职。皇帝还派人给欧阳修赐下御札，说是那些诬告你的言官都贬官降职了，朕还专门发通知给你恢复名誉，澄清事实，请你也别计较这些破事儿了，赶快来上班吧。然而欧阳修此时实在是身心俱疲了，他这会儿刚刚六十出头，在政治家里其实也算不上老，再说北宋官方的退休年龄是70岁，老欧阳还有将近10年的班要上呢。但这20多年里经历

左右不是人，只能自己请求外调了。王安石这边呢，名声也不太平，反对变法的人一边从政治上找茬，一边从私生活上造他的谣，谣言还是老一套，什么乱伦啊，和谁谁谁有私情啊之类的。搞笑的是，在王安石和苏轼的一堆谣言里，这个乱伦扒灰的绯闻连故事框架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有主人公的姓名。同一个事件模板攻击两方人，别管这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只要找个由头开骂就行了。如果要评选一个绯闻造谣受害者排行榜，还有一位朱熹肯定也是榜上有名。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不幸也卷入了政治斗争。他的政敌们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造谣、诬告、罢职三件套走起。你朱熹不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吗？那我就偏要在人欲上编故事做文章，践踏你的形象，把你钉在耻辱柱上。这样一位道德圣人的惊天丑闻，大伙儿肯定爱听。于是大街小巷传遍了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有的说朱熹骗了两个尼姑当自己的宠妾，连上班的时候都离不开他们。有的说他的儿媳妇明明守寡，却怀上了孩子，你说说这孩子他爹还能是谁？还有什么虐待亲妈、不尊敬皇帝、误导学生等等，罪状一条一条。你也别管他究竟干过没干过，就说是不是吸引眼球吧。于是朱熹荣登违逆党籍黑名单，被罢免官职，遣返原籍，回老家去了。如今千年过去，太阳底下依旧没有新鲜事儿。谣言这东西从不挑时代，只挑软肋，它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听起来像是那么一回事儿。他不在乎真相，只在乎传起来有没有劲。所以您在刷手机听八卦的时候，心里得有杆秤，看到猛料先别着急拍大腿，多问一句谁最得利，谁在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

0: 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跟蝉没什么关系哈，还挺那个文雅的。对，它的这个喙蛛体型非常小，身上是有棕色一些斑驳的这个斑纹，看起来非常暗淡。但是这个斑纹呢，在它趴在树上的时候，可以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伪装。这个喙蛛啊，它个头小，叫的声音也特别小。它的叫声是这样子的，给大家需要学一下，就是嘶嘶嘶嘶。
1: 哦，这种声，
0: 对，这样的声音。
1: 我插一句话，你看，像专门研究昆虫的博士，不仅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还得会学他们的一些声音。
0: 是的，这为了便于大家这个有印象嘛。但是它呢，就是所以说出现的早，它这个消亡的时间也早。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基本就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踪迹了。
1: 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什么样的一些树上呢？
0: 像咱们平时见的多种的这种园林植物的树上，都会有它们的这个身影。它们就是通过它们的嘴，就是口气。

0: 其实大多指的是它，
1: 就是我们小时候沾着玩的那个叫黑炸蝉。
0: 哎，黑炸蝉，它是咱们北京蝉里个头最大的了，叫声也非常响亮，但是呢，这声音却非常单调，非常的可以说有些难听哈，就是一个音，就是炸。比较不招人喜欢，有时候甚至夏天咱们觉得特别吵闹的
1: 烦，
0: 对，让叫人心烦，
1: 是
0: 就是它。黑炸蝉它的小时候就是它的若虫，刚出土的时候我们都管它叫这个祭鸟猴，
1: 没错，
0: 咱们北京甚至有拿它做的工艺品，就是毛猴，
1: 就那个还能是药材呢，
0: 对，就还能入药。那么再往后呢，到了这个八月份，这个开始多起来的就是叫做蒙古寒蝉，它的身体是棕色的，身体上有很多绿色斑纹，咱们北京人啊给它起了非常非常生动的小名儿，因为它出现那会儿七八月份，听众朋友们能想到啊，正是咱们北京最热的时候，所以它叫的声音呢，刚好和这个天气吻合的，也是类似伏天儿、伏天儿、伏天儿，大家可能一听这特别特别熟悉哈，这非常典型的这蝉鸣，所以北京人又管它叫伏天儿，
1: 蒙古寒蝉，
0: 对，蒙古寒蝉。那么再往后到了这个八月份，甚至一直能到十月入秋，最后姗姗来迟的就是最后一种蝉，叫做这个冥冥蝉。它身体也是棕色的，然后绿色呢相比这个蒙古寒蝉要少一些。冥冥蝉觉得说是这四种蝉中唱歌最优美的哈，因为它的声音是非常有特点的，我给大家学一下。嗡嗡嗡嗡嗡，
1: 啊，对，
0: 很高的一个嗡，然后拉突然拉到一个很低的哇，一个尾音。然后这个在咱们中国古人看来啊，就像这个一个人就是唉叹口气，他叹息一样，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叫寒蝉凄切。
1: 哦，
0: 这里寒蝉指的就是这个冥冥蝉了。
1: 冥冥蝉，
0: 对，而且冥冥蝉呢，它能一直活到十月份入秋。
1: 嗯，
0: 但是入秋后的冥冥蝉呢，已经完成了它这个交配求偶的这项任务了，所以基本就不发生了。那么咱们古人就又有了这个噤若寒蝉，就形容一个人不说话，就是以他的这个生活的一些习性，作为一个观察得出来的。
2: 夏日蝉鸣，这其实也是一种繁衍的需要。在科学家的讲述过程当中，在蝉的生命阶段里还隐藏着非常神秘的数学规律，让你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神奇的力量。
0: 因为这蝉我们都知道，这蝉它的这个成虫是在树上，但它的小时候我们叫做若虫啊，它是在这个地下的，靠这个吸食植物的根为食的。那么通常我们见到蝉啊，它的这个生活周期是一到三年是居多的。我刚才讲四种蝉，可能一到三年我们就会看到它出现。但是呢，在这个一些北美地区，它的蝉的生活周期啊，可以说长达了13年或者17年。也就是说每13年或17年才爬出地面出现一次。那么这样的蝉呢，科学家管它叫做周期蝉。
1: 周期蝉。
0: 周期蝉。对，因为它的生命周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么他们之所以会选择13、17这样的，可能大家也发现了是质数。那么质数可能这概念大家都知道哈，不能被任何数除掉。那么选择这样的一个年份出来，是因为在质数年中，它与天敌相遇的几率是最小的。
1: 哦，
0: 对，
1: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神秘的一个数学规律。
0: 对，是的，这个很多
1: 等于我们在北京见到的一般都是三年蝉。
0: 对的，是的，一年或三年蝉。那么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蝉说我数学有多好哈？
1: 对，我以为都是数学天才呢。
0: 对，天才会算，因为他们都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哈。因为他们在这个演化过程中有些蝉成爬出来的时机不好，刚好与它天敌繁殖期来吻合了。那么所以这些蝉可能就被已经屠杀殆尽了。那么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在进行试验，可以说是，然后直到说发现，哎，第13年出来一批蝉，或者17年出现蝉，与天敌遇到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他们大部分都存活下来了，所以这些周期蝉选择了十三、

0: 出了一个质数年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这么一个周期。
1: 对，大部分都是在一和三之间，
0: 大部分在一和三之间，
1: 对，然后就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跳跃，就到13和17，所以说这就是小小昆虫的这个生命智慧啊，就在其中了。
2: 说到蝉鸣，惠明叫的蝉。

0: 能够起到共鸣的作用，所以鸣声特别响亮。而磁颤的乐器构造发育不完全，不能够发声，所以也叫做哑巴颤。在北京常见的有几种颤，尤其是像常博士讲到了这个黑炸颤，是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经常会去拿竹竿去粘的。
1: 对，是的，
0: 这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愉快的记忆。
1: 但是我觉得，
0: 但是也有叫也有不叫的
1: 啊。对，没错没错，您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正好说到这个大家最关心的点上了。因为通常会鸣叫的都是雄蝉，它的腹部有它的这个发音器，所以它会发出这个响亮声音。但是呢，雄蝉虽然会叫，但它却是聋子，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
0: 哦，它听不到它怎么吵别人的？
1: 哎，听不到。但是雌蝉相反，它不会叫，但是它有听觉，能听到雄蝉发出的声音。对，
0: 然后这样它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雄蝉，是这意思吧？
1: 对，没错。所以说，
0: 这就是生存的一种智慧。
1: 是的，是的。雄蝉这个鸣叫其实是像雌蝉在唱情歌。那么蝉发声，可能好多人觉得说老说蝉鸣叫鸣叫哈，但是我们知道昆虫它没有这个嗓子这种咽喉这些结构哈。像蝉它的声音很大，而且它会鸣叫，

这其实原因就跟咱们敲鼓原因是一样的，因为蝉呢它的腹部啊很多地方是中空的，它这个中空的地方就可以放大它的声音。蝉的这个发声原理在于它这个肌肉腹部肌肉的震动，震在它的一个叫做鼓膜的一个器官上，鼓膜下面是中空的，

0: 所以可能不利于你的这个基因的延续，种族延续，所以这样的可能就被磁场 pass 掉了，
1: 就 pass 掉了。
0: 对，
1: 然后就是说如果他成功选择到这个自己的配偶之后，然后进行生命的繁衍，是不是又要等到一年以后或者是三年以后再出现了？
0: 是的，这又是一个他在地上生活的时间几个月，但是他在地面下暗无天日的时光才是他生命的主旋律呢。他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有这个隐忍精神啊，在地下暗无天日一待就是打几年之久。
1: 他们这些蝉为什么会有这样唱出不同的歌谣来？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智慧呢？
0: 好，就是说咱们北京这蝉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可以说一句话哈，有先来有后到，谁人谁唱的不是同一个曲儿。
1: 对
0: 对，所以说就是这就是为了避免说这个互相发生干扰啊，比如说我们要都是同一时间出来，是不是对食物的竞争有些大呢？如果大家都唱了同一首歌，那么是不是对雌蝉来讲这个挑选雄蝉过程过于复杂呢？得真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才能找到真的是自己同类的歌声。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哈。因为我们知道昆虫寿命很短，蝉它的时间最长也就几个月，那么它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说我来辨别这些歌曲上了。所以它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来让自己的这个尽快找到配偶，让自己的后代得以延续。
1: 所以就是说有不同的这种旋律。
0: 是的。
1: 所以呢，它有更好的分。

0: 跃动的坐标，我是吴勇。月明风清的夏夜，蝉鸣蛙噪是夏季特有的情趣。我们来和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博士一起来聊聊夏季的蛙声。蛙声十里出山泉这幅名作是齐白石先生91岁的时候为老舍先生画的一张水墨画。齐白石先生用胶墨画了两壁山涧，中间是湍湍急流，远方用石青点了几个山头，水中画了6个顺水而下的蝌蚪，小蝌蚪的妈妈在山的那头呢。蛙声顺着山涧飘出了十里。其实不用在山间的清泉边，夏天的傍晚，人们常会在池塘边听到此起彼伏的蛙声。
1: 这蛙呢，它是整个对这个生态环境啊，特别是水的要求很高。我们所谓的这种两栖类动物，它可以说是我们叫环境指示物种。
0: 环境指示物种，
1: 它指示什么呢？就是它的存在能够告诉你这个地方环境是没有污染的，这个水质是不错的。因为两栖动物对水的要求

0: 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膜，一个鼓膜，
1: 嗯，
0: 它鼓胀起来呢，就有点像那个敲锣打鼓似的，
1: 吹鼓手那种吹出的那种样子啊。
0: 对，它是起到一个共振的作用，共鸣箱嘛，相当于，
1: 嗯，
0: 所以它的声音呢可以很洪亮啊，声音可以传播的很远。它本质上是跟种类是有关的，
1: 还是跟种类有
0: 关
1: 系
0: 的？对，跟种类是有关系的，嗯。如果是同一种的话，那肯定还是跟它身体的状况啊、体型，因为物种的种类之间它也有一定差异，就跟人一样。
1: 嗯，
0: 有的一些男的就很一米八几，有的可能矮一点，对吧，
1: 嗯，
0: 有的可能肌肉发达一点，健壮一点，有的可能体质稍微弱一点，所以他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这个差异不会太明显，
1: 嗯，
0: 但是的话如果是不同的物种，那差异就很明显了，
1: 嗯，
0: 那个你有些很多蛙呢体型非常小，有些树蛙是吧，当然有些蛙呢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大，但是
1: 体型大就会叫声大吗？
0: 这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体型一大就一定会那什么，但是的话呢它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这么讲，
1: 嗯，在查这个资料当中，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哪种青蛙的种叫声是目前是声量是最大的，
0: 这个的话呢谁是最大的我不敢说啊，但是以我在野外的经验的话呢，像南方哈，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种叫鸡胸蛙，
1: 鸡胸蛙，
0: 鸡胸蛙，它腹部呢长了很多鸡突，鸡的就是那个刺的意思，
1: 嗯，
0: 啊，荆棘的棘，
1: 嗯嗯嗯。
0: 那鸡胸蛙还有一种叫鸡腹蛙，那个声音确实是非常非常大，当地叫棒棒，跟你敲棒子，当当当的，
1: 那么大声，
0: 对，那个声音很大，那是我听到的算是比较大，可能还在国内也算叫声比较大的。你像咱们北方这种，黑斑蛙呀或者林蛙呀，那声音都不算谈不上很大，所以一般我在野外啊就去那个深。

0: 不完全变态，比如我馋、
1: 嗯、
0: 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要改变。但是的话呢，他成年的成虫或者成体来讲，他无法适应那么寒冷的冬季严寒、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进化出了能够适应寒冷环境的一些形态、
1: 嗯、
0: 你比如以卵的形式啊，或者是幼虫啊，或者幼体的形式去越冬、
1: 嗯、
0: 来躲过北方的这种严寒、
1: 嗯、
0: 所以这是一种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最热的时候，也就是实际上对物种来讲是最好的时节，对于动物来讲就不一样，你错过了最佳繁殖时期，那你可能就完全没机会了、
1: 嗯、
0: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话呢，对于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

蓝调北京，春晓和各位一起沉浸在深蓝色调中。音乐是各种各样的色调，又如同各种各样的季节。又一个夏天走到了尾声，又一段岁月被披饰上注脚，而风都凝固在这一天，用音乐在开启心门。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会继续跟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放空思绪，静静的听歌，我们一起梳理梳理这段时间积攒的心事。

0: just a fluke. The wind will just give back the same way that it took.
1: Moody wind， 喜怒无常的风，就好像那些往事，今夜想来心醉，明日想来呢又有些恼怒。时间不停地向前向前，被我们留在过去的故事，还总是能够被我们重新地编排出新意来。谁不是情绪化的呢？其实人都好像差不多，你我一样。

eyes， 如果你出现，那我们就四目相对，如果没有，那我就一个人眺望。始终相信总是有一个人，他是跟我们怀着相同的热忱与胆怯，让我们在茫茫世界里找到相同的频率。

调北京，用心聆听深蓝色调的音乐旋律当中，不知道下一首上演着谁的故事呢？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和支持，它也是爱最伟大的那个部分。我们在爱里不计较得失，不争辩对错，给对方一个温暖的港湾，也正是爱存在的意义。陷入感情之中一定会有一些疲惫，但是甘甜的意义也是在这个点。

太阳快要落尽的时候，已经退为了湖蓝色的天空，与山脉丛林相接的地方散发出微热的猩红色的光。靠近海滩的地方，退潮海浪缓缓地在冲撞着零星大小不一的礁石，而风却很温柔，发丝随风摆动。

0: 今晚最后一首歌 Remember， 记住这些发生在夏天里的故事，音乐每一个画面都如此经典。我是春晓，感谢各位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蓝调北京邀请您再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之后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各位好梦。
1: When stars were falling, when I felt broken,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有轻雾，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

0: 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萨莎将王启尧当作许多喜欢他的女人中的一个，他知道自己有一张美丽的脸，是女人都喜欢。女人对他的喜欢总是掺杂一点儿母亲对儿子的心情，爱怜交加的。久而久之，萨莎就变得更加温柔乖觉，就好像渴着他们的心思长成的。萨莎对女人则是当作衣食父母那么来喜欢的，她喜欢女人的慷慨和诚实，还喜欢女人的简单和轻信，她们总是有一得就有一还的。女人又是那么一种虚无的东西，将温情看得无比的重，简直不可思议。萨莎别的没有，可说是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可温情她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萨莎对自己的苏联母亲记忆早已模糊，也没有姐妹，她对女人的所有经验都来自这些略微年长的，爱她胜过爱自己，向她索取温情又赐以仁慈的女人。她在他们怀里就像一只小猫，温柔的不能再温柔，也有不耐烦的时候，那都是被他们的爱给惹的，她便是抓挠几下也是温柔的。萨莎在女人堆里可说是鱼水自如，可萨莎毕竟是个男人，心胸是广大的，欲望很多，虽不一定能争取到手，看一眼也是好的。男人的世界在向他招手，然而萨莎在这个世界里却缩手缩脚地伸展不开，她的漂亮脸蛋儿没什么用处，国际主义后代的招牌也只是唬人的，她对男人是敬畏参半，有着不可克服的紧张，她敏感到人们看不起她，对谁也构不成威胁，心里难免又忌又恨。女人对她既是安慰又安慰不了，他们甚至会唤起他的自惭形秽。他想他是因为不行才和他们厮混的，所以萨莎内心其实又是恨女人的，他们像镜子照出了他的无能。有时他就会伺机报复一下，当然还是温柔的，引不起一点警惕。不过萨莎对王启尧的心情略有不同，说着不同其实也不是对王启尧来的，而是冲着康明训。他毫不怀疑王启尧会喜欢自己，却是因为康明训而使形势变了。凭他的聪明小心早已看出他俩的纠葛，他说不上有什么气恼，反觉得兴奋。他觉得他是与康明训对峙，得到了平等的快感。要说萨莎可怜，他自己却不知道。见王启尧待他亲热，康明训又不上门了，便以为是战胜了他，虚荣心很是满足。那王启尧因是争取来的，有一点胜利果实的意思，则又分外 看得重一些。见王七友懒懒的乏力，没有胃口，又去求人做了回苏联面包。他还学会了搓棉球、消毒针头，给王七友打着下手。王七友不觉动了恻隐之心，问自己是否太缺德。可是紧接着就想到康明训。康明训出现在眼前，总是那系着围裙、戴了套袖、头上出了油汗、曲意奉承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打击了一下。他晓得没有回头路可走，不行也得行。那头一回搂着萨莎睡时，他抚摸着萨莎，那皮肤薄的几乎透明，肋骨是细软的，不由得心想，他还是个孩子呢。萨莎拱着他的胸口熟睡着，他轻轻地拨着他的头发看，看那头发从根到梢竟不是一种颜色，鸟语似的，便要笑一笑。一笑，眼泪倒落下来了。萨莎平时戴眼镜不注意，脱下眼镜才看见了扇子般的长睫毛附在眼睑下，鼻翼是很精致的，轻微地抽动着。王琦瑶觉得害他是多么不应该，可他自己也是万般无奈，便在心里求他原谅。再想他到底没父没母，没个约束，又是革命后代的身份，再大个麻烦也能吃下的，心里才平和一点儿。不过萨莎也有着使他觉得可怕的地方，他没有想到孩子般的萨莎竟这么懂得女人，动作准确熟练，他几乎都有些难以自持了。王琦瑶和男人的经验虽不算少，但李主任已是久远的事情，总是来去匆匆，加上那时年轻害羞，顾不上体验的，并没留下多少印象。康明训凡事还要他教，

这样的时候，他对萨莎的愧疚烟消云散，取而代之一股报复的痛快。他想，萨莎，你只配得这种回报。当他把怀孕的事情告诉萨莎时，萨莎眼睛里掠过疑虑的神情，然后他就开始提问，问题都很内行，就像一个妇产科专家。问题还有些设置圈套，让王琦瑶露马脚似的。王琦瑶知道，他是一百个不相信，可话里却是滴水不漏，叫他一百个没奈何。他暗暗惊讶萨莎的镇定，康明逊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看来由他来承担这事儿是对了。萨莎问过之后，心里虽是还不

王启尧问他做什么，他笑嘻嘻地说，问他叫什么名字。王启尧就说，他不会告诉你的。两人话里有话，都是没法说出来的。王启尧只觉得萨莎下手比平日都狠，他的快乐也加了倍，更觉得他所作应得，心中很是解气。过后的两天里，萨莎都没提这事儿，这事儿就好像没有似的。王启尧忍不住问怎么办，萨莎就说，急什么呢？王启尧心里着急又不好说，只得忍着，依然与他周旋，却拿定主意咬住他不放。因有了恨意，事情反而变得简单了。他甚至还和萨莎开玩笑说，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一同去苏联吃面包。萨莎也开玩笑说，不晓得他要不要吃苏联面包，说不定只吃大饼油条呢。王启尧到底心里发虚，不敢把这种玩笑开下去，只得中途撤回。心里的怨恨则有增无减，决心也更坚定了。又过了两天，萨莎来到王启尧处，吃完午饭，坐在那里剔牙。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着他的脸，连皮肤下的毛细血管都历历可见。他剔了一会儿牙，然后说，明天带王启尧去医院。王启尧问是哪一家，说是在徐家汇，他特别找了个医生，苏联留学的。多日来的石头落了地，王启尧长出一口气，竟觉得一阵晕眩。去医院是乘公共汽车，萨莎好像是有意的，放过两辆车不上，偏要上那最挤的一辆。王启尧本是不常出门，更少乘车，也不会抢先，竟是让着人家。等他上了车，车门是在他背后关拢的，脚后跟也夹疼了。而萨莎早已挤到深处没了人影。王启尧站在门口，进不得退不得，上车下车的人都推他，还埋怨他。等到了徐家汇，下了车来，他已头发蓬乱，纽扣挤掉了一颗，鞋也踩黑了。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颤抖着。萨莎最后一个从车上下来，问他怎么了。他咬咬牙，把眼泪咽回肚里，说没怎么，就跟了萨莎往前走。无论萨莎走多么快，都抢先一步，那姿态是说，看你还能怎样。萨莎原是要继续捣蛋，这时也不得不老实了。两人终于走到医院，挂了红十字招牌的大门赫赫然在了眼前。萨莎带了他七拐八绕地走，去找他认识的医生。那医生是在住院部的，刚查完病房，坐在办公室休息。萨莎先进去与他说了一会儿，然后招手让王启尧进去。王启尧一看，那医生竟是个男的，先就窘红了脸。医生问了几个问题，就让他去小便，然后检查。他出了办公室，去找厕所，找了几圈，没找到，又不敢问。

做贼似的。后来总算找到了，厕所里又有公务员在清扫。等人扫完，他走进去，关上门，一股来苏水的气味刺鼻而来，不由得一阵脚味。他对着马桶呕吐起来，吐的全是酸水，刚擦过的马桶又叫他弄脏了。他又急又怕，眼泪就流了出来。这一流泪却引动了满腹的委屈，他几乎要嚎啕起来，用手绢堵着嘴，哽咽地弯下腰来，只得伏在厕所的后窗台上。后窗外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屋顶，有谁家在瓦上铺了席子晒米，太阳照着屋顶，也照着生了虫的米粒儿。有鸽群飞起，盘旋在天空，一亮一亮的，令人眼花。王启尧指了抽烟，眼泪还在静静地流。鸽群在屋顶上打着转儿，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屋顶像海洋，他们像是海鸟。王启尧直起腰，用手帕擦干眼泪，走出厕所，径直下了楼去。直到下午两点，萨莎才回到王启尧处，见他正给人打针，还有一个等着的。桌上点了酒精灯，蓝火苗舔着针盒，床上的被褥全揭下来，堆在窗台上晒太阳。地板是新拖过的，家具也擦过了。王启尧换了身衣服，蓝底儿白底儿的罩衣，头发也重新梳过，整齐地梳向脑后，用橡皮筋儿扎住，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他见萨莎进来，便问他有没有吃过饭，要不要喝水。因有外人在，萨莎也不便发作，只得等着，却不知道王启尧究竟

他就跳了起来，脸上却带了笑的，问他是不是不喜欢那医生，只见了一面就跑了，连招呼都没打。王启尧说，他去了厕所，再找不到那间办公室，所以才走的。萨莎就说，都怪自己不好，说应该陪在他身旁，给他做向导。王启尧则说，怪自己太笨，总是不认路。萨莎说，不认路倒不要紧，只怕要认错人。王启尧便不说了，只笑笑。停了一会儿，又问萨莎要不要吃饭。萨莎一扭身说，不吃。脖子上的蓝筋鼓出来，一缕一缕的。他这样子使王启尧又一次想到，他还是个孩子。他想，他和康明训要比萨莎年长四五岁。

心儿。两人都不说话，停了一会儿，萨莎脸不看他的问道：你到底要我怎么办？这话里是有着钻心的委屈，还有些哀告的意思。王启尧想，他再委屈，其实也没萨莎委屈，可自己没有办法，而萨莎却有办法。王启尧的手停在萨莎的头发里，奇怪这头发的颜色是从哪里来。他说：萨莎，你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一日夫妻百日恩吗？他又说：不愿意帮帮我？萨莎没说话，站起来走出房间，将房门轻轻带上，下楼了。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嗯，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

0: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

0: 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莎莎的心真的疼痛了，她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竟是这么一团糟。切莫以为莎莎这种混血儿没有心肝，他们的心也是知冷知暖知好歹的。他知道王琦瑶欺他，心里有恨又有可怜，他有气没地方出，心里憋得难受。他在马路上走着，没有地方去，街上的人都比他快乐，不像他。眼前老有王琦瑶的面影，浮肿的有孕斑还有泪痕。莎莎知道这泪痕里全是算计他的坏主意，却还是可怜他。莎莎眼里含了一包泪，压抑得要命。后来他走累了，肚子咕咕叫着，又饥又渴的。他买了一块蛋糕，一瓶汽水，因汽水要退瓶，便只能站在柜台前吃。一边吃一边听有人叫他外国人，

女友见萨莎来，高兴地一下子将她抱起，一直抱到房间的中央才放下，然后退后几步，说要好好看看萨莎。萨莎站在一大片光亮的地板上，人显得格外小，有点像玩偶。女友让她站着别动，自己则围着她跳起舞，哼着他们国家的歌曲。萨莎被她转得有些头晕，还有些不耐烦，就笑着叫她停下，自己走到沙发上去躺下。忽觉着身心疲惫，眼睛都睁不开了。他闭着眼睛，感觉到有阳光照在脸上，也是有些疲累的暖意，还感觉到他的摸索的手指。他顾不上回应他，转瞬间沉入了睡乡。等萨莎醒来，房间里已黑了，走廊里亮着灯，厨房里传来红菜汤的洋葱味儿，油腻腻的香。女友和她丈夫在说话，声音压得很轻，怕吵了她。房间里的家具都复了原位，地板发着暗光。萨莎鼻子一酸，大颗的泪珠从眼角流了下来。第二天，萨莎到王七瑶处去，两人都平静了下来。萨莎说她可以再找一个女医生。王七瑶说男医生就男医生吧，到了这个地步还管医生是男是女吗？两人就都笑了，还有些心酸。再约定好日子，又一次去那医院。这一回去是叫了三轮车，萨莎坐一辆，王七瑶坐一辆，还是那位医生，不过是在门诊部里了。他好像已经忘了王启尧，将先前的问题再问一遍，就让他去小便。王启尧出了门诊室，见萨莎跟在身后，便笑着说：你真怕我不认路啊？萨莎也笑了，却并不回门诊室，而是站在门口等。门前来往的都是女人，怀孕和不怀孕的。大约是因王七瑶的关系，她觉着这一个个的处都是百般的不能说，不由得心情忧郁。过了一会儿，王七瑶回来了，自己进了门诊室，一会儿出来说是去化验间，再让他等着。王七瑶匆匆消失在走廊尽头，已是决心接受一切的样子。事情很顺利地进行，手术的日子也最后定下了。走出医院，天已正午，王七瑶提议在外面吃午饭，萨莎也同意。两人对徐家汇这地方都不熟，漫无目标地走了一阵，看见了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尖顶矗立在蓝天之下，心里便有一阵肃穆。再走了一阵，终于看见一个饭店，推门进去了。一坐下，萨莎就说由他请客。王琦瑶说

这他请呢，当然是自己请啊。萨莎看他一眼，问：“为什么是你请啊？明明是我请才对。”齐瑶暗暗一惊，差点露出破绽，是有些大意了，就不再与他争。心想，萨莎也不定拿得出钱，等会儿再说吧。两人点了菜，说了会儿闲话，萨莎忽然冒出一句：“做这种手术，疼不疼？”王琦瑶怔了怔，说他也并不知道，想来总不会比生孩子难吧。萨莎就又问：“那么比拔牙齿呢？”王琦瑶笑了，说怎么好比呢？他体会到萨莎的担忧，心中有几分感动，也有几分感激，却不好流露，只得嘲笑着：“这又不是一颗牙齿。”这时菜来了，两人就开始吃饭。萨莎说：“我吃来吃去，觉得最好吃的还是王琦瑶烧的菜。”王琦瑶笑他嘴甜，萨莎却很正经，说他绝不是恭维，王琦瑶的菜好吃绝不是因了珍奇异味，而是因了他的家常。他是那种居家过日子的菜，每日三餐怎样循环往复都吃不厌的。王琦瑶就说：“谁家的菜不是居家过日子的菜呀？还能是打家劫舍的菜？”萨莎说：“王琦瑶，你这打家劫舍几个字对了，说出来怕你不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从来就是过着打家劫舍式的生活。”王琦瑶说：“我当然不相信。”萨莎不理他，兀自说下去：“我是个没有家的人，你看我从早到晚的奔来忙去，有几百个要去的地方似的，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家，我总是心不定，哪里都坐不长，坐在哪里都是火燎屁股，一会儿就要站起来走的。”王琦瑶说：“不是有奶奶的家吗？”萨莎有些凄凉地摇了一下头，没回答。王琦瑶心里同情，却没法安慰。两人沉默了一时。吃完饭，要结账了。王琦瑶做出理所当然的样子，掏出钱来。不料萨莎勃然大怒，说：“王琦瑶，你这不是小看我吗？”萨莎虽然不发财，可也不至于请女人的钱都没有。王琦瑶窘得脸都红了，嗫嚅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这本是我的事情。”这话说得相当危险，眼睛里全是认账的表情。萨莎按住他拿钱的手，脸上忽有种温柔，他轻声说：“这是男人的事情。”王琦瑶没再与他争，等叫来招待付了钱，两人

临到手术这天，忽又有事。萨莎的姨母从苏联来访问，要萨莎去北京见面。萨莎说，等她回来再去手术，反正没几天的。王七瑶却说，不要紧，你尽管去，她自己到医院好了。又不是什么开膛破腹的大手术，就好比是拔一颗牙齿。她开了句玩笑。萨莎不依，无论她怎么说行也是不行。后来王七瑶骗她，说让自己母亲陪着去。萨莎虽是不信王七瑶会让母亲陪去，可见她执意要去，也只有装作相信了。走之前，她硬是给王七瑶10块钱，让她买营养品。王七瑶先是收下，然后悄悄塞进萨莎口袋20元。听他下了楼梯，脚步声在后门口响起，又渐渐远去。有一阵子发呆，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暮色漫进窗户，像烟一般罩住了王七瑶。这一个夜晚非常安静，好像又回到以前，没有萨莎，没有康明勋，也没有严师母的时候。他又听见平安里的细碎的声响，松动地板上的走路声，房门的关闭声，大人教训孩子的呵斥声，甚至谁家水开了，那扑出来的扑一声。他还看见对面人家晒台上栽在盆里的夹竹桃，披着清冷的月光，旁边是一盆泥栽的葱，也是披月光的，好像能看见栽他的手小心翼翼的样子。水落管子的动静却气势磅礴，轰然而下，砰然落地，要为平安里说话似的，是屈服里的不屈。平安里的天空虽然狭窄曲折，也是高远的。阴霾消散的时候，就将平安里的房屋衬出一幅剪纸，那星和月有些被遮挡，可也不要紧，那光是挡不住的，那温凉冷暖也挡不住。这就好了，四季总是照常，生计也是照常。

摇铃的老头来了，喊着火烛小心，在霞笼里穿行，是叫人好似为之的声音，含着过来人的惊艳。包好的桂圆续起了一碗，壳儿也有一堆，窗帘上的大花朵虽然褪了色，却还是清晰可见的。老鼠开始行动了，窸窸窣窣的响，还有蟑螂也开始爬行，背着人的眼睛，他们是敬业的主人，和人交接班的。许多小虫都在动作，麻雀正朝着这边飞行。第二天是个阴雨的天气，潮湿而温暖。王启尧打了一把伞出门，锁门时

还是湿漉漉的，这才觉出了凉意。有很细小的雨从帘外打进来，溅在他的脸上。他从帘缝里看见梧桐树的枯枝从灰蒙蒙的天空划过。他想起了康明勋，他肚里这孩子的爸爸。他这时想到，肚里的麻烦还是一个孩子，但这孩子马上就要没有了。王启尧背上出了一层冷汗，心也跳得快起来。他忽然之间有些糊涂，想这孩子为什么就要没了？他的脸完全被雨水溅湿了，雨点儿打在车棚上，噼噼啪啪的响，耳朵都给震聋似的。王启尧想，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连这个小孩子也要没有了，真正是一场空啊。有眼泪流了下来，他自己并不觉得，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紧张，膝盖都颤抖了。有一件大事将在须臾之间决定下来。他眼睛盯着油布帘上的一个小洞，将破未破的，还挽着丝线透进了光。他想，这破洞是什么意思呢？他又看见了灰白的天空，从车棚与布帘的连接处那么苍茫的一条。他想起他30岁的年龄，想他30年来一无所有，后30年能有什么指望呢？他这颗心算是灰到底了。灰到底倒仿佛看见了一点亮处。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

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有轻雾，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

0: 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2026年 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1: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大家好，我是夏小胖的好朋友，
1: 欢迎何老师，
0: 叫何亮。
2: 哎呀，欢迎北京市劳动模范、国家级烹饪大师何亮何老师，欢迎何老师。
0: 哎，哎，夏明好，大家好，
2: 真不容易。
0: 嗯，
2: 今儿这天儿这么热，而且这个时候正是北京最难熬的一段时期。
0: 没错，夏天嘛，就是这段时间是闷热。
2: 没错，
0: 出门就像进了桑拿房。
2: 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得有点什么比较舒服的吃食，让我们能够比较凉爽的度过这伏天儿。得到八月份了才能出了伏，是不是？
0: 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是北京最难熬的时间。最难熬的时间呢，吃饭呢要吃什么呢？要吃我们夏季里边比较凉爽的，能够解暑降温的。
2: 琢磨一下，我喜欢吃什么？那我得来点冰糕啊，
0: 啊，
2: 冰淇淋啊，
0: 这是冰棍啊，冰激凌啊，这是一类。
2: 啊、
0: 你像我小时候，你知道喝什么？那时候没有冰箱
2: 啊，
0: 就是我们喝那个北冰洋汽水，都是一块大人造冰。啊，或者是那种天然冰，有人造冰的时候还是好的呢。弄一块大冰，然后呢，那个掏几个槽子，就是跟那汽水瓶子一样那个窝，跟里边这个卖汽水的跟那唰唰唰来回的去转，然后一会儿几分钟，这一瓶汽水就凉了，特别的快。
2: 呵，我是没赶上这时候，
0: 是吧？
2: 我那时候都已经，我小时候基本上是有冰柜了，但是我有时候去农村的时候用井水来拔这个汽水，或者是拔一些水果，比如说拔那个西瓜桃子，
0: 嗯，
2: 都拿井水一拔也挺凉快的。
0: 对，井里边压出来的。
2: 对，
0: 我记得我们家那个第一个冰箱还是那种就是马口铁的，然后呢那个上边啊是马口铁的，这个分两层，底下那层呢是放东西使，然后上边的那柜子里边就是拿马口铁把四周一封，封上以后呢把那冰放到里边去，然后让那冰呢冷气往下走啊，往下沉，去影响下边我们往里边放的东西慢慢的去冷却。那是我记忆里边最早的冰箱。
2: 就是它不是靠电制的冷，
0: 不是靠电制冷，纯粹靠咱们这个冰来制冷。而且呢最早刚开始的时候呢还都是想买人造冰啊，还特别的不好买
2: 啊，
0: 那时候都是天然冰，一块冰光机往里边一放一闷也能搁个一天，慢慢的化呗。所以呢这一天呢底下的东西就是放一些个想冰镇的东西，想不让它坏的东西。
2: 嗯，
0: 哎，确实挺有意思。但是在我印象里边好像我们家没使了多长时间这东西
2: 就有冰箱了，
0: 然后就开始有冰箱了。
2: 那时候冰箱刚出来绝对一紧俏商品。
0: 对
2: 啊，可不好买，
0: 那个时候冰箱可不好买，凭票啊，就是说你想有一个票都很难，基本上都是什么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呀，或者说是这个一个单位有几个票啊，大家还得抓这个票，然后呢你想买一个冰箱还得托人弄呛找领导然后给你批一个票，确实那会儿买冰箱是很难的。说谁家买了一个冰箱就跟那会儿刚刚彩电似的，
2: 那牛了，
0: 哎，牛了，这个什么东西都能往里边搁呀，搁里边以后，那会儿冻箱啊，冻室就上边一小条，归了包堆有一巴掌宽，然后
2: 特小，
0: 两掌长啊，就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边能冻点东西，剩下大部分都是冷藏箱。所以那个时候说，这个家里边说谁家里边也不那么富裕，
2: 啊、
0: 也不可能冻那么多肉啊。
2: 嗯、
0: 这个冻箱里边冻两块肉，冻点东西，那就算这个生活有生活富裕的家庭了。
2: 是啊，
0: 一般有个藏箱。

0: 就是这一层，因为你一家也放不了那么多东西。这一层是我们家的，这一层是你们家的，这一层是他们家的。谁要是比如有个剩饭呀、啊，那时候剩饭还不好意思往邻居家走，都是比如谁送了点东西，或者那时候不是喜欢钓鱼吗？谁钓的鱼说，哎，借你们家那个冷冻箱试试，把我们这鱼冻上，
1: 对，
0: 先在里面放放。而且呢，为了表示啊，这个感谢，钓了三条，哎，这有一条你们吃的啊，当时都是那样，
1: 没错
0: 啊，有这个觉得特别好。当然现在一说起这个吧，可能大家。尤其年轻孩子啊，可能觉得这算什么呀？这冰箱双开门的都有了啊，几开门都有了，放什么都行啊。但是今天也有一些东西，您现在还真是挺难吃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说，到了这么热的天儿，吃点冰糕啊，吃点什么呀？但我觉得吧，过去像比如您小时候，或者说再早些的时候，那些特别早的一些。在夏天吃的消暑凉品，我觉得还挺诱人的。
1: 那时候我记得什么，你要说冰糕这类的
0: 啊，
1: 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还有小豆冰棍
0: 啊，
1: 然后五分钱一根的奶油冰棍。
0: 嗯，
1: 那个时候说几个同学一块走，小啊那时候谁要说请客吃一顿冰棍，那就是大餐了。所以那个时候兜里边说句实话能揣两毛钱出去，那就说明家里边挺富裕，
0: 很富裕了。
1: 哎，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像冰糕这一块，冰糕冰棍是一块，然后就是北冰洋汽水，然后呢就是什么呀，西红柿黄瓜，
0: 嗯，
1: 三毛钱一筐，五毛钱一筐，另筐卖。所以我记得那会儿特别清楚嘛，然后这一说买西红柿买黄瓜，一筐一筐的走啊，然后这个门口都是拿那个板车，我们叫板车，现在叫三轮车，拿三轮车一拉就是十几筐这一车，然后走到哪儿就是成筐的走，然后回去以后呢。

0: 酸的，有一点点甜，啊，这就是我们当时对于我来讲啊最好喝的一个饮品了。
1: 就是您泡这东西不是为了吃的，是为了喝这水，
0: 喝这水可以反复的泡，就是说你把这个水基本上喝完了以后，你再续上凉水，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凉水没有矿泉水，就是自来水，夸，哦，再续上，您再待个十几天，它又出来这个味道了。而且它好像是个活菌，然后这个就是老能产生这种味道，就是当时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要等啊
1: 啊，
0: 这一瓶子泡完以后，您咔喝完了，您续水，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
1: 啊，
0: 然后你才能喝下一锅，所以能喝到那个的时候，哎呦，心里边别提有多满足了。这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太岁。是这种东西吗？
0: 啊，不是，
1: 透明的。
0: 对，它泡完以后它是透明的，而且一泡就长个儿，恨不得充满了这个瓶子。
1: 银耳？那也不是啊，肯定不是这种东西，它是干货，泡完了之后就胀发了。
0: 它也不是纯干的，有一点潮，就是小的时候有一点点潮，就像那个咱们那个海蜇一样。我觉得啊，就是它没泡之前，就像那个海蜇泡了盐水以后的那个海蜇一样。
1: 哦。
0: 然后你一泡加水以后，慢慢，它也是一点一点的去长，长越长越大，越长越透明。然后那水呢是越泡呢这个越浓，泡的时间越长，这水的味道就越浓。真是一个很神奇，我现在都觉得它很神奇。这个
1: 您这块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呀？
0: 都是人家这个朋友给的，好像是那时候我小，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爸妈是从哪儿弄来的啊。就是有个别家有，还不是特别普遍这个东西。
1: 哦，
0: 然后这是一个饮品，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普遍喝得起汽水之前，
1: 嗯，
0: 我记得就是有一天我们院啊，我管他叫二叔啊，是一个邻居，然后在那个工厂工作，拿回来一瓶啊，就像我们那个就是跟北冰洋汽水那种瓶子似的，黏黏糊糊的，像洗涤灵一样那么稠。然后呢，夸倒出来一点儿，
1: 嗯，
0: 然后就兑凉水，就兑一脸盆凉水，这就是汽水儿，甜甜的那个香香的，
1: 就是果汁味儿是吗？
0: 就是果味儿的，
1: 哎呦，
0: 知道吧？叫什么？后来我们那时候叫什么汽水精。
1: 哦，
0: 啊，实际上
1: 估计就是浓缩果汁儿啊，什么类似的，
0: 就是三精水
1: 啊，
0: 对啊，就是那种三精水。那时候我们叫它汽水精，然后倒一点儿就能兑脸盆啊，然后哈就喝。那第一次大家在后来开始那个拿那脸盆喝不过瘾，
1: 嗯，
0: 后来就拿什么呢？拿那个说不好听的洗衣裳盆，就是大铝盆。然后夸就冲完以后呢，就是搁点冰块啊，就找点那种冰啊，还都是那种不是那种人造冰，天然冰，夸搁在里边，然后对着，哎呦，那个劲儿的喝哟，这一下就给喝痛快了。那天我记着那帮孩子啊，晚上没尿炕的是少数，就是喝的已经就是说的就是没完没了喝，因为他说句实话，那时候想喝点甜东西啊，真是
1: 太少了，
0: 太难了。
1: 那时候估计也就是沏点白糖水，沏点蜂蜜水都算是很好很好了。
0: 白糖水、蜂蜜水都是非常好。您知道那时候我们拿什么都当糖吃吗？
1: 什么呀？
0: 坦糖，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1: 坦糖
0: 叫坦糖，这个坦糖呢就是打虫。

0: 用那个水再去冰西瓜呀，冰李子呀，
1: 嗯，
0: 冰那些海棠啊什么的，嗯，葡萄啊，往里边啪一泡，哇，拿掉一个水，那吃的现在的冰箱里边拿出来的这些食品比不了，
1: 比不了。
0: 对，因为它的那个凉度和它的那个这个冰的这种透度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它是周身拿这种冰水去泡出来的，嗯，所以它的那种感觉确实是现在冰箱啊这些东西是比不了的。
1: 我是真正跟这个井水啊打过应该有四五年的交道呢。当时刚刚会干点活，干什么活呢？夏天的时候就去打井水，先得往里边倒点水，您才能把水打出来。冬天的时候，先拿着热水去把那井水冻上的冰先给它浇开了，这时候你才能打出来的水。打出来的水是冒着烟儿上来的，它到了冬天反而那水呢就
0: 热的，
1: 温不乎的，它倒不凉了。所以你拿那个洗脸啊、洗脚啊、洗手啊，特别舒服，那水温是刚刚好，就真正的冬暖夏凉，说的就是井水。你也不可能光说您小时候啊，也跟我们说一说，咱除了冰糕冰棍什么的，咱能不能在家里边自己做点啊，比如说酸梅汤啊，炒红果呀，
0: 啊，红果也可以，
1: 是不是？
0: 实际上你说酸梅汤、红果、绿豆汤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
1: 嗯，
0: 你像你比如说就是绿豆汤，绿豆汤呢，
1: 这还有讲究，
0: 夏季确实有讲究，这个夏季这绿豆汤啊，这个解暑降温，然后呢这个还解毒，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夏季在做绿豆汤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尤其是上班族，您就把那绿豆提前呢您稍微泡一泡，拿这个凉水先泡一泡就行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第二天早上您要上班，头天晚上您拿凉水给泡上，不用煮，
1: 嗯
0: 啊，第二天早上把这泡开的这个绿豆往那个，就是如果家里边有那暖壶的话，往暖壶里一放，
1: 嗯，
0: 然后做一壶开水，直接把开水往暖壶里一灌，灌上以后您里边呢搁上几粒冰糖，愿意吃甜的不愿意吃甜你就不用放，
1: 嗯，
0: 然后呢一盖盖，晚上回家从里边倒出来，上边就是特别好的绿豆汤，而且底下会开花，哎，底下那个绿豆会开花，
1: 这能开花啊？
0: 没错，因为你事先已经把它泡好了，然后你用这个整个90多度的水把它恒温保温，
1: 嗯，
0: 暖壶得好点啊，您别那个暖壶不灵，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上边那个您可以喝这个绿豆汤，
1: 嗯，
0: 然后下边的这些绿豆开了花的绿豆，
1: 嗯，
0: 你就可以。比如说家里边冰箱里边，现在我们冰箱都现代化了，
1: 嗯，
0: 都能冻冰块，您冻好的冰块再拿一打碎机咔咔把这冰打成这个碎渣，
1: 嗯，
0: 然后这个打成冰蓉，然后跟这个，
1: 嗯，
0: 把这个绿豆，
1: 嗯，
0: 啊，这个开了花这个绿豆您倒出来以后呢，稍微拿勺底啊稍微研一研，给它把豆沙研出来，
1: 嗯，
0: 然后往这冰上边夸一掺，掺上以后您上边不管拎点蓝莓酱啊，或者拎点什么其他的甜的东西，
1: 嗯，
0: 拎点桂花酱，啊，
1: 桂花酱，嗯，
0: 哎，然后呢这个杏仁酱什么各种酱你都可以上去，然后夸跟里边一拌，那要一吃我跟你说，
1: 哦，
0: 那才
1: 好，
0: 而且这个豆沙是非常沙口的，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沁出来的，所以呢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的，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冰豆沙，
1: 哦，
0: 哎，而且呢这个效果非常好，
1: 现在家里边都有那种特便携的打碎搅拌机啊什么的，拿那搅行吗？
0: 就是啊，咱们很多那种这个多功能搅碎机，
1: 嗯，
0: 就可以把冰块啪啪全都打碎了，
1: 对，
0: 但是塑料的那可不灵啊，
1: 嗯，
0: 塑料的那差点，你就有玻璃的那种，
1: 嗯，
0: 厚玻璃钢化玻璃的那种打冰块没问题，都说明书都有，
1: 嗯，
0: 能不能打冰块，
1: 嗯，
0: 能打冰块那种，你把冰块啪一下打成那种刨冰的形式，
1: 你把豆沙搁里边一块打行吗？
0: 那就不好了，
1: 哦，
0: 就是说那豆沙里边多少它含水，然后你打完以后它会融化，它会把那冰给化了，所以最好是打完冰，然后呢这个把豆沙再跟冰掺和在一起，然后您再加点自己喜欢的各种杏仁酱啊，
1: 嗯，
0: 或者说是您不喜欢这个太甜的啊，这异味太大，你也可以来点蜂蜜啊什么的，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您说这还真是我小时候喝的最多的啊，当然我小时候喝饮料长大的，就是喝那个健力宝，
0: 嗯，
1: 那时候特别火，我们家就是到了夏天啊，甭管夏天了，一年四季就是成大瓶的，成箱成箱的在家买，我喝那个喝的是最多，其次喝的最多的就是绿豆汤，

0: 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妈一定熬一大锅绿豆汤，把上面汤分成不同的罐子，有那大瓶小瓶的，全塞冰箱里边，来了你就喝。
1: 对，
0: 特别好。
1: 其实呢，我们现在啊，说句实话，应该控一下糖啊。我们现在对于糖的摄入量呢，
0: 太多了、
1: 啊。对，大家也在讨论这个糖的这个对于健康的一些影响啊。
0: 嗯。
1: 所以都是建议大家每天不超过这个二三十克的这个糖的摄入量。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其实我觉得像这绿豆汤什么的，就像你说的那样，
0: 嗯，
1: 我们不往里边加糖，就是直接熬好这个汤以后，
0: 嗯、
1: 直接放在冰箱里边。您拿起来以后，有的时候那熬的比较浓的，拿起来以后底下还沉淀一点豆沙呢，
0: 嗯、
1: 你发现了吗、
0: 嗯？
1: 然后你给它摇一下、
0: 嗯，
1: 然后直接就当那个矿泉水去喝，
0: 嗯、
1: 我觉得它太地道了，比我们喝水要地道的多。
0: 哎呀，夏天稍微大一点的国营工厂都有这东西。
1: 嗯
0: 嗯，
1: 解暑降温的那时候绿豆啊，是作为解暑降温的一个这个劳保的东西啊，有的地方去发。然后呢，这个绿豆呢，那时候买的也要凭票的，这也很紧俏的东西、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家里边有点绿豆啊，那都基本上都留到夏天再吃。
0: 嗯，
1: 冬天里边买来的绿豆都留着存着，等到夏天的时候夸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句实话，物资相对而言还算比较匮乏。
0: 嗯，
1: 这个品种相对而言，解暑降温的品种相对而言比较少，
0: 嗯，
1: 所以呢，都是拿一些东西都是存着，到了季节的时候，到了它该有它功效的时候，我们才拿出来，哎，熬绿豆汤啊，然后这个做一些个熬绿豆，包括熬绿豆粥。实际上夏天呢，不见得我们这个饮食这个凉的东西才是解暑降温，像有这些药性的，比如说熬点绿豆粥，绿豆粥呢温不丁的喝，它也一样能够达到解暑降温的这个作用，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其实因人而异啊，我还不建议大家都吃凉的东西。
0: 嗯，因
1: 为吃完凉的东西以后，说句实话，这个阴阳不和，阴阳不平衡啊，这个反而倒不好。您是属于凉性体质的，您就夏天喝一点热的绿豆粥也是一样能够达到解暑降温，而且对您身体还好。
0: 哎，除了这些，其实何老师还有好多好多可以在夏天教大家做的，有些也不难，您可以在家里边直接尝。

0: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2: 几味呀？

0: 做一个什么呀？
1: 绿豆汤，像绿豆汤啊，什么酸梅汤啊。
0: 哎，酸梅汤好
1: 对，其实酸梅汤呢，咱们自己在家里边简单的熬制，就是我们买点那个乌梅，
0: 嗯，
1: 然后呢把它熬成水以后，直接加一点糖就可以了。
0: 嗯，
1: 那这个糖呢，自己就可以酌量，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好呢，就是买乌梅啊。因为这个乌梅呢，它出来这个颜色和味道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做这个酸梅汤的时候，除了乌梅以外，实际上夏天呢，我们还要加一点甘草。
0: 嗯，
1: 另外有一味这个香料，也是我们酱肉时候经常使的，叫红扣。
0: 哦，
1: 就是豆蔻里边有一种叫红扣，颜色是红的。
0: 它是出色的是吗？
1: 它是增香气的。
0: 哦，
1: 这个因为我们酱肉的时候也用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呢有一点点这个糖桂花，
0: 嗯，
1: 而且这个糖桂花呢尽量不要用那种蜂蜜似的糖桂花，尽量要用那种糖似的。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蜂蜜似的这个你，因为我们这个要熬完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把它晾凉了，
0: 嗯，
1: 所以呢就最好我们用这个糖似的，然后还有就是山楂。那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干的那种山楂，
0: 嗯，
1: 就是这几种东西配合在一起，山楂的量呢跟这个乌梅的量呢稍微大一点，然后其他的甘草啊，像那红扣啊，像那糖桂花呀都少来一点，然后呢用冰糖最好。
0: 嗯，
1: 实际上呢制作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以后呢，还是要先洗一下，把水避掉。把水滴掉以后呢，然后呢上锅，就是上锅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不锈钢的，最好是不锈钢的这种容器里边去熬制。熬制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那个跟水的比例是这个30:1，就是30倍的水加上一份的料，然后去熬制。熬制它大约是这个25分钟到半个小时，您这第一货就熬好了。熬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以后，您可以再加水。再加水的时候加多少呢？15倍的水，
0: 嗯，
1: 就是减半，
0: 嗯，
1: 那这个一半的水，然后再熬，第二次熬的时候要熬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您熬个30分钟到35分钟，这样呢，两个基本上就是味道出来以后会一致。最好是第二锅熬完以后啊，您把它怎么样，跟第一锅兑在一起
0: 啊、
1: 然后这个糖桂花呢，这个您最好就是熬的时候不要下，等把它熬好了以后，您再调上这个糖桂花去给它去增香就可以了。如果说您要是觉得这个不

0: 酸梅汤。
1: 小时候您家里边熬过这种酸梅汤？
0: 熬啊，那时候就是山楂乌梅
1: 哦
0: 啊，这个没有乌梅的时候，有时候拿那话梅
1: 啊，
0: 那时候买那话梅加点山楂，
1: 嗯，
0: 或者是直接就是熬点山楂加点糖啊，就是有点像我们做那个红果了啊，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
1: 炒红果，
0: 对，还不是炒红果，就是红果汁儿。就是炒红果，它是这种比较收的汁儿比较浓，
1: 嗯，
0: 然后呢，整个糖呢经过糊化以后收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外边餐厅里边吃的那叫炒红果，
1: 嗯，
0: 所以这个红果呢，就是拿什么呢？我如果说做这个红果汁儿的时候，就是拿那个我们它不叫山楂，为什么叫红果呢？红果是山楂跟李子嫁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红果呢，它是肉比较厚。不像山楂肉那么薄，因为山楂是药用比较多，红果是食用比较多，所以呢就拿这个红果，这红果千万不要怎么办呢，就是使劲去煮它了。如果说您要是拿这个鲜的这个红果来做这个夏季的饮品，就是把这红果整个烫一下，
1: 嗯，
0: 烫完了以后，然后把那个里边的糊把它挤出来，挤出这糊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开锅，就是再拿开水把它开锅，开锅以后呢直接把红果下去煮，多长时间呢？煮个六七分钟，然后您就关火，关完火以后呢让它怎么样泡着，
1: 嗯，
0: 泡一宿，第二天这个红果汁就变得通红了。如果您要想着急喝一下，我把它熬到位了，这红果出来以后它的味道不好，它的果胶不能充分的去释放出来，然后呢没有那种粘性，口感也就差，所以呢这个

0: 的一种产物。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要放糖，而且这个红果里边呢这个糖的量相对而言是比较多的。要搁现在来讲是不太健康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边做，我不需要那种粘稠的那种口感啊，清凉一点，少搁点糖，然后呢我这少放点水，这样呢我出来以后呢利用这个红果自身的这个果胶产生粘性，效果实际上也是很好。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把这红果捞出来以后，您再搁点糖，再继续的去，你泡完了以后再继续的去熬，收啊，把它的汁收浓了，最后让糖产生胶性，这出来以后，这个您既有了这个红果汁了，还有了什么呢，还有了炒红果了，最后收粘了以后就是我们现在外边吃的这种炒红果。如果您带的汤汁多一点，啪把它定了以后，定在盘子里边或者定在碗里边以后，它自然形成果胶，形成冻状。您吃的时候切成块一吃，也是非常的地道。
1: 您说的红果汁我真没喝过，但是我小时候喝过什么呀？罐头
0: 啊，
1: 有各种罐头啊，大家经常见到黄桃罐头、
0: 山楂罐头，
1: 有山楂罐头，
0: 对对对，
1: 那个汤也是属于酸酸的、甜甜的，但它一定是甜大于酸，
0: 没错。
1: 当时就因为我姥姥就跟我说，说这东西少喝，要不你就兑着水喝，太甜了。但我小孩嘛，他肯定爱喝甜的呀，兑点水呢就没滋味了。后来有一次，我妈应该是把那个就是山楂罐头的那个汁儿啊，兑了点水放冰箱里，冰完了之后反而清清爽爽的，它那个甜度好像也高了起来似的，喝着还挺舒服。自此我们家但凡买这种罐头啊，山楂里边的山楂球全给我姥姥吃，因为我姥姥特别爱吃酸的，我都说你真牛，这酸不掉牙呀，我牙口还特好。这些都给他，我就是喝汤，而且就加点水放在冰箱里，特别好。
0: 没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像我们到夏天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我不知道有一个东西，现在外边还有啊，绿豆糕，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这是老北京原来稻香村那边卖的这种绿豆糕。我们那时候呢，就是说那绿豆糕家里边有时候搁的时间长了以后都干的，你一咬完以后嚼。咽不下去，
1: 吃面是
0: 噎嗓子眼儿
1: 啊，
0: 然后你根本就咽不下去。夏天的时候拿那个绿豆糕，你知道怎么吃吗？
1: 那就是酸梅汤喝吗？不是
0: 就酸梅汤，我们拿那个直接自来水，没有矿泉水，自来水管里拿一个大碗，把绿豆糕里搁，咔一放自来水，然后哗一搅，搅完了以后拿那个直接一喝。又有这个绿豆的这个豆沙的感觉，然后又有这点这个又有点甜味儿，然后呢这个喝起来以后还特别的舒服，然后还怎么样，还清热解暑啊，所以那时候呢拿着绿豆糕也能做成一杯饮料，吃法很多。你像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山楂的这个
1: 炒红果，红果那个红果汤，
0: 没错，红果汤，然后它呢浓稠一点，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温饱。
1: 这就是温饱。
0: 对，这就是温饱，它这个汤水少，然后稍微浓稠一点，这就叫温饱。有一道名菜叫什么，叫温饱白菜。这温饱白菜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拿这红果做好了以后，把那特好的大白菜的白菜心儿，是吧，爆头的那种大白菜，然后把那心儿的地方取出来，就是中间三四层的地方，斜刀切成大眉毛丝啊，就是切得很细的眉毛丝，然后往盘子里边一放，什么都甭搁，把这温饱夸快一勺往上面一浇，您就吃去吧。白菜的那种自身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脆爽的感觉，加上这酸酸甜甜的口味，您再偶尔的夹这一筷子白菜的时候，里边再加上一个红果上来，特搁到嘴里边那一嚼是满口喷香。
1: 哎呦，
0: 所以这个温饱白菜呢，它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一道凉菜，而且是属于宫廷的一道凉菜。这也是咱们夏季里边啊，拌点白菜心儿啊，什么拌点豆腐丝儿啊，这些是拌的一些小凉菜，
1: 酸酸的，又有那个蔬菜的清香，嚼在嘴里又是嘎嘣脆，
0: 没错。
1: 这时候夏天吃起来又爽了。
0: 像什么黄瓜、西红柿啊，包括你这切一大堆黄瓜丝儿，然后这个煮点面条，卸点芝麻酱，咔，芝麻酱凉面，再来点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大蒜， 那大瓣的蒜啃着蒜吃着芝麻酱凉面，这也是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1: 嗯，
0: 尤其黄瓜是阴性的，它本身就是对于我们解暑降温就有一定的好的作用。
1: 那个您要说西红柿，糖拌西红柿夏天也是经常吃的。
0: 对呀，糖拌西红柿不光夏天经常吃，最抢的你知道是什么？
1: 嗯，
0: 那糖杀出来那点西红柿汤、哎、
1: 那个真的受不了那个诱惑。
0: 就是
1: 哎，咱们每次节目里边但凡提到西红柿一定会提到白糖西红柿，提到它杀出来的那点汤。
0: 没错，而且
1: 周六日
0: 我
1: 一定会做。我
0: 记得小时候都得老人说这汤给谁谁谁啊，这汤给谁谁谁啊，不能抢。那是奶奶也好是姥姥也好最爱的那个，那个得给他。
1: 是酸酸的甜甜的。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属于比较小，所以呢，哎，像这些比较稀罕的东西啊，
0: 基本上
1: 我能得着。那个时候呢，像这个，都吃完了啊，因为它当成一凉菜嘛，大家都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已经有点汤了，但还剩了点西红柿什么的，我就放在冰箱里，稍微冰那么一会儿，过个两三个小时，比如说中午吃的饭，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你出去。

0: 又杀出来点儿。
1: 哎呦，
2: 那个过去西红柿好吃，
0: 对，
2: 沙沙的。里边呢自然就会有一点那种胶质的感觉，就那汤它会就黏黏糊糊的，不知道就反正好喝极了。哎呀，喝那个是夏天太爽了，
1: 那个真是
2: 这个明天回家做一下，这也简单，
0: 还得也得弄那个西红柿啊，整个的把它冰镇了，
2: 嗯，
0: 冰镇完以后切完那西红柿，然后呢把糖用什么糖你知道吗？
2: 什么糖？
0: 用砂糖。
2: 不是
0: 绵白糖，
2: 颗粒的那个
0: 颗粒的砂糖
2: 啊，
0: 就是先撒上一部分，然后
2: 嘎吱嘎吱，
0: 愿意吃那个摊儿先撒上一部分，把那个摊儿杀出来，吃的时候再撒上那个砂糖，然后呢撒完了你就开始吃，哎呦那个西红柿的那个砂口的那个砂，跟砂糖的这个砂两个一配合，然后你嚼冰冰凉凉，有西红柿自身的这个清新的这个香气，然后融合到嘴里边，那就一个爽。
2: 哎呦，
0: 所以说呢，其实夏季的食品呢，在咱们北京地区来讲呢，还是不少的。
2: 嗯，
0: 你像后来就是你上餐厅，你像这个现在很少了啊，就是杏仁豆腐。
2: 嗯，
0: 哎，那时候要说在餐厅夏天吃饭，最后点一甜品，点个杏仁豆腐，那就是比较高级。
2: 现在有不少的那个所谓打着京菜馆的或者新京菜馆的里边，杏仁豆腐还是一直就是必有的一个，算是小甜品吧。
0: 哎，
2: 跟那个果冻似的，
0: 没错，
2: 是啊。嗯，
0: 所以其实杏仁豆腐呢，现在做起来也很简单了啊。
2: 在家能做吗？
0: 在家能做，其实有些杏仁粉你就可以很简单的来做。其实最好的呢，还是用我们那甜杏仁。如果是苦杏仁的话，你就得把那苦味泡没了以后，
2: 嗯，
0: 再用机器把它打碎。打碎以后，这个熬一下，给它熬开了锅。这个杏仁豆腐呢，哎，你能分出这个杏仁带壳的这个杏仁，哪个是甜的，哪个是苦的吗？我小时候吃杏仁，你知道怎么着吗？吃完杏啊，我们小时候那杏仁可不扔，都搁在那个一块儿，搁在一堆儿，然后呢，把它外边，你吃完以后是湿的呀，等它外边稍微干一点以后，然后我们就拿小锤喷喷喷去敲。
2: 嗯，
0: 但是呢，你得会挑。啊，哪个是甜的，哪个是苦的？你不会挑的时候，你叭砸一个吃在嘴里边，吃了一个苦的，前面吃十个甜的白吃，巨苦。
2: 哎，怎么挑啊？
0: 哎，所以说这个杏仁呢，它有两种，

0: 没有鼓出来，没有那个尖儿，没有那锋利的那个尖儿的那个感觉，这条线，那么它基本上都是苦杏仁
1: 哦。
0: 所以砸杏仁的时候呢，一眼一看就知道哪是甜的，挑出来啪一砸一吃。
1: 我说前两天我吃杏的时候，而且吃的应该还是那个咱们那个平谷的杏，特好吃。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杏仁直接就扔了。旁边呢有一姐姐，也是我们同事，就跟我说：“哎呦，你这太浪费了！你知道，在我小时候啊，这些杏儿其实是特别便宜的，随便吃。但是有一个要求，你坐在这儿吃杏儿没问题啊，你得把核给我吐出来，因为这核比杏儿值钱。”
0: 没错。
1: 我说：“哦，是吗？”他说：“是，你这留着回家自己敲开吃，可好吃了，还败火。”
0: 没错。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呢，咱们有句话叫做什么“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1: 嗯，
0: 就是说呢，吃桃你吃多少，照饱了吃，照撑了吃，没事儿。
1: 嗯，
0: 它是养人的。吃杏儿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1: 是，
0: 哎，一定要注意吃这个量。它杏儿呢，它伤人。
1: 嗯，
0: 李子树下埋死人是什么概念？玩命吃李子，有可能去中毒。
1: 哦，
0: 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在食用这些水果的时候，也要分别的来对待。
1: 对。
0: 所以你要做这个，你比如说咱们这杏仁啊，你要碰到苦杏仁，我们刚才说了得泡，把苦味泡出去，然后我们再去打汁。这个杏仁豆腐呢，现在就是说一般的呢，用点那个牛奶，然后呢加上那个杏仁粉，或者是加上我们这个杏仁自己打成浆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里边要用上我们那会儿就一种东西，就叫琼脂。
1: 嗯
0: 啊，拿这个琼脂呢，这个琼脂怎么使呢？绝对不能跟这些，把这个琼脂跟这个奶和这个磨好的一个杏仁一起去煮，那样你煮不化。这个琼脂呢，要拿出来以后呢，先拿凉水泡，把它泡软了，泡的跟那泡发的那种粉条的感觉似的。然后您再单起锅，单放水去煮我们这个。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你熬好了以后，你就菜刀，把菜刀平了一搁，是不是金属的嘛，
1: 嗯，
0: 然后你拿筷子蘸一下，往这菜刀上滴的一滴的，如果滴在这菜刀上啪像水珠一样一下散开了，
1: 嗯，
0: 溅的素素都是，这肯定不够
1: 哦，
0: 就是说呢它定不住啊。如果说啪往上一倒，这个一下就成了一个多半个圆儿，灯定在那儿了，稠了
1: 哦，
0: 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往上一滴既不散而且一

0: 出来嘣嘣嘣嘣一点啊，夸十分钟二十分钟超过半小时这东西准送到了，我拿下就喝，这多简单。实际上烹饪啊它是一种乐趣，
1: 嗯，
0: 如果你一旦自己走进了厨房，你像现在我在那个下厨房里边去教一些个课程，
1: 嗯，
0: 那么很多人都是哟，第一次下厨房我就做成了什么什么东西，这辈子也没想到我会做成这样一下兴趣就来了，
1: 嗯，
0: 这兴趣一来了以后呢，然后您再就会勾着你啊，
1: 嗯，
0: 去厨房里边去做一点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做饭是一种乐趣，当你把自己认为做不成的东西做成的时候，那种成就感那种喜悦感就无法用其他的东西来表示，就像你做成了一件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一样，
1: 嗯，
0: 因为你琢磨我肯定做不了这件事情，但是你真的一付诸行动一做的时候，哎，我能做，
1: 嗯，
0: 你想这是一个什么心态，
1: 就这种快乐的获取啊，相对您要付出的成本并没有那么大。
0: 更重要一点，你知道什么小
1: 吗？
0: 你做完以后，如果家人吃完以后他们再特别满意，然后他们哎呦太棒了，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你的幸福指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有轻雾，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看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呀，您就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俩字
1: 视频，
0: 哎，然后您就能收到一个二
1: 码，您摁住了它，它就可以直接扫到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当中。建议大家点点关注，然后就进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首播时间开的视频直播啦。
0: 嗯，加加粉丝团，对吧？我这一指都戳出去了。加加粉丝团，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嗯，
0: 哎，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哪儿呢？这趟今天的1039会旅行，跟大家说一个地方啊。
1: 嗯，
0: 是我们的嘉宾去到意大利研学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哇，
0: 意大利的哪儿呢？意大利美丽的地方在意大利中部，叫托斯卡纳。托斯卡纳的阳光特别好。
1: 哦，
0: 托斯卡纳的山顶上有个古城叫沃尔泰拉。
1: 嚯，
0: 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一段托斯卡纳阳光下山顶上的沃尔泰拉。
1: 好，
0: 请婉乔重复一遍。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
1: 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的额尔泰拉
0: 山顶上，
1: 对，山顶上的有
0: 古
1: 城
0: 叫做
1: 沃尔泰拉。
0: 相信大家跟婉乔一样啊，可能就是也不知道这个古城这名字怎么写，也叫不清楚，没关系啊。首先感谢这个云在啊，感谢谦儿啊，这个成为粉丝团、
1: 哦、
0: 是吧？还给送豆
1: 比心比心，
0: 对，送灯牌，感谢关注啊，也谢谢帅帅哥。那怎么了解这地方呢？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儿古城。
1: 哎，你看，
0: 现在就回，这答题之前
1: 免费奉送了一个关键词。
0: 一会儿要答题，要和婉乔一块答题，因为嘉宾的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好，
0: 要和婉乔一块答题。答题之前，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俩字儿，就是
1: 古城。
0: 古城，
1: 一定要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啊，
0: 对，
1: 您要回。

0: 山顶之称。嗯，是这样的，
1: 这儿到处都是，大家如果看图啊，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古城，到处能看到蓝天阳光鲜花，
2: 嗯
1: 啊，到处都是这种感觉，
0: 是
1: 吧？
2: 因为阳光好，
1: 光好，
0: 阳光好，然后而且它整个小城又确实是历史

0: 需要的，然后我们也问出第一个需要智慧的内容啊，就是感受到在沃尔泰拉这古城，嘉宾去了之后就感受到特别浓郁这氛围，对吧？然后这个枯木说学术氛围、
1: 时尚氛围怎么样？
0: 哦，不对，
1: 这个
0: 答的不对
1: 啊，哦是吧？那
0: 枯木那学术也不对，
1: 交融就是古今交融的这种融合，融合氛围、
0: 混合氛围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也不对。
1: 还有什么氛围啊？我想想，
0: 看看板桥的认真脸，大家在视频。很多朋友答对了，
1: 热情、热闹，集市
0: 不热闹吧？那不是太热闹，就是、
2: 相比其他的地方，确实不是那么的。
0: 对，它是一个特别让你就是舒缓的、
1: 舒缓的
0: 啊，
1: 音乐气息。
0: 人家好多朋友答对了，你别打了。
1: 绘画气息啊，
0: 对，音乐、绘画都属于。
1: 都属于那个这个得艺术高考什么的那个
0: 什么玩意儿，
1: 艺考
0: 氛围特别浓郁，
1: 对对对，
0: 上那儿当那个辅导老师去了。
1: 哦，所以我知道了，因为这个会旅行的艺术家里面，他们去意大利都是去镶金的，对吧？都是去这个
0: 学习
1: 什么
0: 镶金啊？
1: 对对对，去学习的，去提升的，所以那儿应该是有艺术氛围。
0: 什么
1: 艺术氛围？
0: 哇，怎么搞？怎么改大夫了？我这一听，艺术
1: 氛围，
0: 看骨科呀，还是什么
1: 艺术氛围？
0: 艺术，对，
1: 对对啦，
0: 对了对了，
1: 大家回复艺术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艺术，晚桥答不出来，翁鑫好伤心。
1: 没事，翁鑫八月份才来呢。
0: 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说话也跑调了。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艺术，
1: 这么快就被带跑偏了。
0: 回复艺术啊，艺术氛围。有朋友说悠闲也悠闲，对吧？一会儿会说到这个，但是现在是说艺术氛围。就回复这俩字怎么了？
1: 请回复，让我看一下。
0: 我不让你看，我先让嘉宾讲讲，怎么就看出来艺术氛围特浓郁呢？
1: 是的，是的。
2: 就是我对于沃尔泰拉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脑子里最突出的词就是这个无处不在的这种艺术气息。他的这种艺术好像不再是就是不是说只存在于展厅之中的展品里，而是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这个每个小细节都会有这种体现。它的整个城市像一个大画板一样，你走在街头可以看到随处可见的涂鸦以及贴纸之类的。然后此外这种生活中的
0: 很多，走到哪儿都有这种，
2: 对对对，就是
0: 描绘的景象，
2: 大街上都是这种，
0: 走哪儿都看到涂鸦和贴纸啊。
2: 对，他们而且他们路边就有卖贴纸，你买完就可以往路边贴，他们、就是、
0: 允许贴，
2: 对，允许贴、
0: 那也挺好，
1: 就是大家随手，
0: 晚桥特别爱贴，我这箱子都被他贴成花瓜了。
1: 所以你这个电脑我就特别忍不住想再帮你多贴几个。
2: 是，然后除了这种就是这种大画板这一说，然后

0: 艺术了，纯作艺术，
1: 对对对，
0: 就是生活中的艺术，然后这个是纯作艺术。
2: 是，就是在沃尔泰拉有一条街，就是都是一些就是画家，因为刚刚我们说的是戏剧和音乐类的这方面，然后这边就是纯是画家，然后他们都生活在这里，然后就是你不管你去到那里，不管你买不买画，只要你停下脚步在那看了，他们就会非常热情的拉着你去介绍他的作品。
0: 有画廊是吗？
2: 对对对，
0: 工作室。
2: 然后对他们的工作室，然后会和你聊他们的灵感。其实交流的时候，其实还是不是特别通畅的，就是感觉有的时候自己的意思表达不明白。但是就是那种分享欲本身就特别有感

0: 当中，所以在那儿是非常放松和舒适的。但是要问下一个问题，就跟这个有点不一样啊。就嘉宾和这个同学啊，就是一块在一家餐厅吃饭，吃了3个多小时。
1: 哟，
0: 吃了3个多小时呢啊。但是他对什么不大满意？
1: 对时间没，对速度，对效率。上菜慢，对，所以才吃3小时嘛。
0: 对上菜的速度不满意，答案是俩字儿。
1: 答案俩字儿，对什么不满意？
0: 对什么不满意？答案是
1: 食材、做法、调料，口味。
0: 吃3个多小时，
1: 吃3个多小时，那就应该还挺满意的呀。对，
0: 但是他对什么满意？大家可以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争取比晚桥先看到答案。
1: 温度，
0: 对温度不满意。
1: 对，就是什么都是冷餐。咱们不是都好吃口热乎的吗？
0: 是在户外吃的对吧？
2: 对，是
0: 外吃
2: 的，
0: 有冷有热吧？
2: 有冷有热，主菜一般都是热的，
0: 有冷有热啊，好吧。两个字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嘉宾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餐厅，餐厅还在山顶上，
2: 对，
0: 山顶上一餐厅吃饭吃了3个多小时，
1: 嗯，
0: 但是他对什么是不满意的呢？那我们间隔之后
1: 马上回来，
0: 对，大家把您的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稍后继续。
3: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再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
1: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2: 各位好，我是板桥。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的一个古城，叫沃尔泰拉。

0: 对，不少，而且他的预算给的很顶，就是都是也是
1: 对对对，嗯、你可以大点声，可以大，
0: 好好好的，
1: 这样你把话筒往上抬抬吧，往上抬抬，哦、对，就是当然他也价格也在那摆着呢，也不可能给特少啊，
0: 嗯，对，
1: 有朋友说对环境不满意。
0: 环境可太满意了，
1: 主要满意的就是环境。
2: 他刚才说了是一山顶上的餐厅，我在想他环境啊，这个取景
1: 绝了，
2: 应该是视野很好。那我觉得是采光，就是他那灯光有点暗，都到晚上了，然后不给灯，就是
1: 小桥流水一口气回答了仨：面包、服务、速度，哪个不满意？都还这个。

0: 就是你把他周边都打了，他汇集在一起，这不满意，太不满意了。
1: 我对这个，
0: 要不是这个美景，我都不在这儿待着了。
2: 嗯，对，
0: 你猜对什么不满意？
1: 空调、气温。
0: 哎呀，不是，最核心的不。

0: 合你的胃口。
1: 嗯，不，我你看那菜合胃口。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你让我先跟大家说完。
0: 哎，回复菜品。
1: 对对，或者你说。
0: 哎，回复菜品，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到这儿。菜

0: 怎么就不满
1: 意了？就是对吃的是不满意的
0: 口味啊。对，我最开始答了一个口味，我知道了。
1: 对，口味、食材、烹饪你都答了，
0: 然后就没
1: 合起来，就是这菜做的就不满意。你说怎么不满意大地？
2: 意
1: 大利做菜应该可以呀、
2: 就是。
0: 对啊，
2: 其实平时吃到的也都还不错，但是因为离开的最前的最后一晚嘛，然后学校也是特别给我们安排了，就是沃尔泰拉的那个观景台上，应该是最漂亮的餐厅了。啊，确实就是在夕阳下，整个古城就看着它一点点从黄色变成那种紫色，然后远处又是那种无尽的那种天空和成片这种收割之后的这种麦田，就是非常的有感觉。但是那个吃的东西吃到嘴里确实是不好吃，就包括它的前菜、主菜啊和甜品，然后就是
1: 一样都不爱吃啊，
2: 都不是很好吃
0: 啊，
2: 对，都不是很好吃。然后特别是因为我们食堂做的还是很好吃的，然后所以就是一对比起来，感觉突然就有点难。

0: 烤出来也是一角一角的，这叫披萨面包。
1: 哦，
0: 啊，就其实就是饼嘛，就是咱
2: 的
0: 饼，不是饼是饼，然后那个肉香肠是香肠，
1: 但它是吐司质地的。
0: 你单拼着不是吐司，这个图没拍清楚。
1: 哦，
0: 啊，它就是烤饼，明白吗？
1: 嗯，
0: 啊，然后你每人拿一点饼，
3: 对，
0: 拿一角，然后再配上几个火腿。萨拉米的这个辣的香肠，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帕尔玛火腿，
1: 嗯，
0: 再配点奶酪，可能再配点那个芝麻菜的叶子，
1: 嗯，这不挺好吃的吗？
0: 对，就我俩都喜欢吃。
1: 对，
3: 但是感觉就是它的萨拉米和火腿也是没有平时的好吃的，
1: 是太咸了，
0: 哦，
1: 还是太？
3: 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它的
0: 太咸的是不太好，
3: 地点太好了，就是
0: 啊，哦，人家这个快吃快走啊，
3: 对对，更多。
0: 顾小木说，根据我的判断，菜量好像确实有点少。然后还有一盘是那个
1: 土豆团
0: 番茄酱的土豆面，应该是
3: 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它的口感接近于年糕，但是看着又像土豆，
0: 应该是土豆面，土豆和面一块做的啊，
1: 嗯，就是那土豆团子嘛。
0: 对，然后就是这一角应该是甜品吧，
1: 像一个苹果派，
0: 这个甜品看着好像确实不太诱人啊。
3: 对对，
0: 但是这座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老人坐个木椅子上，穿着拖鞋白衬衫，低头看着膝盖上的书，在街角。在建筑的街角，这个是大地非常喜爱这座古城的原因之一。
3: 是的，因为说实话，我平时其实会习惯性的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很满，然后就是我每次放空自己或者是大睡一觉的时候，我都心里会有很强的愧疚感。但是在沃尔泰拉待久了吧，我就也会慢慢的被这种慢节奏所感染。就像我们那天，其实我们上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最繁华的那个街的拐角，然后坐着一个在椅子上看书的老人，而且在我下山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然后依旧享受了他属于他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时光。他就这样把自己整个下午都交给了托斯卡纳的这片艳阳。我当时就觉得，
0: 就上山的时候老人就在这儿看着书，
3: 对，
0: 然后你下山的时候老爷爷还在这儿看，
3: 还在，而且
1: 岁月静好，
3: 他完全不受其他人的干扰，他就在那里享受他的阅读，享受他的阳光。
0: 你看这样古老的建筑，它的排水，它的砖缝都已经很斑驳了，
1: 嗯，
3: 对，
0: 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人，
3: 对，
0: 享受这份宁静，
3: 大家可能就跟晚上会人会稍微多一点，白天基本上都没什么人的，对，
0: 大家可以回复菜品，
1: 对
0: 啊，
1: 哎，但是我看你们的照片里面那个夕阳西下那个阳光还挺好的，你们七点吃到十点，它那个落日会晚是吧？
3: 是的，因为它意大利我们一般是八点吃晚饭，意大利的落日大概九点半左右，
1: 哦，
3: 晚上当地的落日
0: 啊，
3: 九点半才会有，
0: 因为落日很美好，菜又不太好吃，他们也没有好好拍着落日，但是看出去是哪儿呢？就是这张。其实回复古城就能看到的图，
1: 哦，
0: 这个就是那个餐厅看出去的视野。
3: 对对对，
0: 那
3: 个是看餐厅。
0: 红色的房顶一下子被阳光洒下了金色的光，
3: 的
0: 慢慢的在变色，
1: 嗯，
3: 非常的漂亮。
0: 烟囱、穹顶，对吧？街巷都在变，远处蓝天白云还有山。然后月亮说：“我看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是吧？
0: 不是这个配置应该还说是好吃的，
1: 对，
3: 是。
0: 但是大地之所以觉得不好吃呢，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这餐厅没有做得太精细，再一个。嗯”他去这个研学的这个学校食堂请的师傅，这个沃尔泰拉当地人，
3: 对对对，
0: 实在是做的太精细太热情了。
1: 是的，
0: 这个学校食堂大师傅在沃尔泰拉又有自己的餐厅。
3: 对，
1: 哦，
0: 想知道是哪儿吗？做这么好吃，来回答下一个问题。
1: 好的好的。哦，他们还可以这样兼职。
0: 当然了，这专门请的。
1: 明白，
0: 这是厉害的师傅，真是挺厉害。
3: 对对对，
0: 吃的大地他本来是带着馒头和辣酱去的，
1: 结果呢
0: 没用上吧？
3: 没用上，
0: 没用上，
1: 又带回来了。
0: 他就是中国味，哦，还不像我这爱吃西餐。
1: 哦，
0: 来，各位和晚桥啊，这个回答一下问题啊。苏菲说，嘉宾小哥哥可能没什么安全感啊，睡个觉都会愧疚。
3: 嗯，
0: 他是充满了激情的，因为大地是工作过之后再考的研究生嘛，他觉得时间对他来说就都很宝贵了。
1: 哦，
0: 我们来问一下啊，嘉宾在意大利主厨的帮助下，甚至在那儿吃上了什么呢？
1: 主厨的帮助下，在那儿吃上了什么？
0: 嗯，
1: 那就肯定是意大利的很高级的餐。
0: 两个字的答案，请大家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除了回复菜品，也可以回复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各位啊，韭菜盒子
1: 烩面，
0: 两个字，韭菜盒子，这个太难为意大利主厨了。师傅再也不管中国学生了。
1: 烤鸭。
0: 哦哦哦，两个字啊，披萨可不用。 披萨不用
1: 披萨应该
0: 不用努力，我昨天搜那个地图的时候，因为那他开的就是间披萨店
3: 啊、哦，对，
0: 真是费老鼻子劲了。为什么到处都是披萨店？
1: 哦、
0: 就走三步就一披萨店，就那劲儿，跟咱这儿理发店一样多
1: 啊。
0: 披萨店真的是、哦、是吧？啊，吃到了什么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您的两个字答案，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
0: 旅
1: 行。
0: 哎，来看看这道题的答案啊，大弟你也听一听。大家答的真是非常的
1: 五花八门，
0: 就是甚至在意大利吃到了什么枯木，还有这个花花兔，好多朋友都回答的是饺子、
1: 哦、
0: Susie 也回答了饺子，
1: 就大家都跟面
0: 有
1: 关呗。有
0: 饺子吗？
3: 乌尔泰拉是没有的、
1: 哦、
0: 顿号也说饺子，其实那个还有骆驼也说的是饺子，其实那个意大利有一种食物圆圆也说的饺子，就是就叫 Marzona， 是大饺子，他就把那披萨饼对折、
1: 哦、
0: 那合起来不是大盒子吗、
1: 啊、所以大家是不是，
0: 但不是饺子，
1: 打韭菜盒子，
0: 不是饺子，也不是盒子，
1: 包子饺子花卷这都是主食类的。然后刚才我
0: 那还就吃馒头。

0: 那么美好了，是吧？
1: 啊，
2: 那么好了，
1: 拉面。
0: 拉面不对，
1: 不对啊！
0: 大家敞开思路说馅饼的牛排，那牛排啊随便吃。
1: 嗯，
0: 牛排可多，面条不对吧？
1: 居然吃的什么？是你教这个厨师做的，还是厨师就生？
0: 厨师认真自己做的，
1: 自己钻研了，
2: 自己研发。
0: 有拉面、炖肉、泡馍、炒肝，那有点难为他。
1: 炒饼。
0: 哎，正确答案已经出现了。正确答案，小桥流水第一个答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可能还比较爱吃这个。
1: 哎呦，
0: 我不爱吃。
1: 啊、
0: 大地爱吃吗？
2: 哦，我还可以，
0: 比麻辣烫再往上升个级，
1: 烤串
0: 儿。哎，怎么下来了？
1: 啊、
0: 你本来有汤有料的，再往上升级就是
1: 什么呢？
0: 翻翻滚滚，翻江倒海里边
1: 泡馍火锅。
0: 对、
1: 哦，
0: 意大利厨师认真的制作了，努力的尽力的制作了。火锅，
1: 中国火锅吗？
2: 对，是中国，
0: 特别努力贴心了。
1: 那、
0: 你像那食材都不还要找，它是个小城啊。
1: 哦，对呀、啊嗯，它很难买的配料啊什么的。
0: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火锅，回复火锅，听听那个大地的介绍、嗯、啊。
2: 好的，就是在我们临走的前两天嘛，我刚刚也一直在夸我们主厨，我们主厨真的就特别当地人的那种热情，然后他每天就变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好吃的。然后在我们就是临走前两天，他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火锅，他说他费了好大的力气从那个亚超啊，由亚超搞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
0: 亚洲超市，
2: 对对对，
0: 啊
2: 的。

0: 了那种肉排啊，甚至还有排骨、哦、然后午餐肉买不到就变成了火腿和萨拉米
1: 哦、
0: 对，然后
1: 萨拉米
0: 丸子变成了芝士球，
2: 这也从来是没想过要把它们涮了啊、
1: 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那个蔬菜变成了紫甘蓝，就是我刚开始还觉得挺奇怪，我说什么东西黑黑的，然后忽然是紫甘蓝、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主食变成了意大利面，然后下面就满满一锅用那种牛油火锅的那个底料煮出来的意大利面，然后就是整个食材煮了大、嗯、超级大一锅，
2: 就是那个外国用那种圆口的圆柱形的特深的那种锅，
1: 汤锅，咱
2: 整个的一
1: 锅食堂大汤锅，
2: 对、
1: 嗯、
2: 但不是不是，你那大汤桶太深了、
1: 哦、
2: 没那么深啊、
1: 哦、
2: 有视频有视频，
0: 但差不多、
1: 哦、
0: 我觉得
2: 认认真真的给安排了一大锅的这个火锅，
0: 是的，而且它也
2: 特别丰富哈，而且它给涮好了，等于说
0: 对，它就煮好了，煮好了，
2: 因为它也不是太了解这火锅这个嘛。
1: 我、嗯、但我觉得有那个火锅底料撑在那儿，应该都挺好吃
0: 的。是
1: 的，
2: 有点像那个乱炖了，我觉得、就是。但是确实，人家大厨真的很用心了，
0: 对，
1: 还做两个口味的。
2: 对,
0: 对，还有番茄，他就怕有人不吃辣。
2: 哦，你看看，
1: 贴心吧。
0: 对，
2: 这个大厨平时说就做意大利菜，还给你们变花样是吧？
0: 对，就平时他就是做意大利菜，也会就包括我们，因为我们在托斯卡纳嘛，托斯卡纳最有名的就是这种野猪肉，也让我们吃到了。然后包括意面呀、千层面呀、烤鸡呀，每天都会换。而且包括意大利周五是有吃海鲜的一个传统，然后他到
2: 周
0: 五、哦、周
2: 五吃海鲜，
0: 对、
1: 哦，
0: 然后他的到周五还给我们换成了这种金枪鱼的意面。包括那个菠菜烩章鱼啊，这种菜，对。然后还有一天，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个披萨店的那个主厨嘛，然后他有一天我们考察回来比较晚，然后他专门就大晚上给我们烤了两盘那个玛格丽特披萨，然后就是真的就刚刚出炉，直接进到我们肚子里，然后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吃到最好吃的披萨。
2: 那个奶酪烤的特别软糯、
1: 嗯、
2: 然后一出来一赖拉丝儿，大家会想，哎，这学校的主厨你们跟我说我怎么能吃到，其实这个刚才说了，这个大厨自己是有餐厅的，
1: 是、
2: 啊、
0: 对，
2: 我把这个餐厅这个截图
1: 位 置,、嗯、
2: 位置发给大家了，就大家如果去过尔泰拉的话不妨一试啊、
1: 嗯、
2: 因为这个大地也说了他也没去人餐厅吃过，
0: 对对对，
2: 但是主厨确实代表了沃尔泰拉人的那种热情，
1: 嗯
2: 啊，然后
1: 努力
2: 认真，你看他做了很多的功课，
0: 是
2: 大家如果回复火锅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能看到有一个塑料袋里搁着刀切馒头，
1: 是
2: 吧？
1: 是他带过去的。
2: 对，这就是大地带过去的这个馒头，
1: 还有
2: 方
1: 便面，方
2: 便还有辣酱什么的啊。
0: 对对对，
2: 但是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0: 没有用
2: 啊。
1: 没想到那个主厨这么认真，做的那么好吃。
2: 看着一个一个没什么摆盘的呢，那就是食堂的餐，
1: 对，
2: 食堂吃这么丰富。带甜品什么就不容易了，
0: 对，
2: 甜品水果，
0: 而且就这个
2: 天的，
0: 对，这个美果，那美果派比那个餐厅的好吃多了。
1: 哦，看见那美果
2: 派
1: 了，
2: 这
1: 派
2: 看着确实比那个就诱人，
1: 料也足，是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2: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火锅，
1: 对，回复火锅啊，一定要回到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嗯、
2: 对，然后呢小流水说大厨很用心啊，菜品丰富，好多水果，要给大厨点赞，
0: 是的，
2: 但是大厨叫什么
0: 我好，
2: 大地都没记住。
0: 我们会叫他 Daisy 啊，就是，但是这个是因为他说话很像唐老鸭，所以我们才叫他 Daisy。对，他不是因为他本身叫 Daisy，
2: 哦，他给你起外号，你说。
1: 嗯，那说明他们相处的很好，很愉快嘛。
2: 然后看着一个一大锅的火锅，
0: 就包括我们吃火锅，他都会跟我们一起吃。他被辣的不行，但是他还是尝试着跟我们一起在吃。对，
1: 意大利人不吃辣吗？
0: 他可能他个人
2: 他吃辣。但是他火锅辣和他不是一风格，对吧？然后又在沃尔泰拉。大地遇到了一件让他特别感动的事儿，因为在最后的时间段得快点
1: 说
2: 了啊。
0: 好的，
2: 就是，街角遇到了一个唱歌的父亲，
0: 对
2: 对吧？
0: 就是我其实也特别巧吧，我就觉得，我是特别害怕告别之类的事情，所以我在最后一天出门之前，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今天千万不让我听到 Time to Say Goodbye， 我说我听到一定会掉眼泪，但是。就在古城中闲逛，我们大家去买就是回家带的东西的时候，我还是听到了，但是我还是就没忍住，就是循声而去了。然后就是这位一位街头艺人在唱这个 Time to Say Goodbye， 然后就是而且特别巧的就是本应该大家都是散步在各处买特产的一个时间，然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默契的出了现在这里，然后就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沃尔泰拉为我们奏响的这种送别之曲、
2: 啊、本来你们是

0: 唐氏儿，
1: 对，
0: 唐氏儿，唐氏综合征的患者，所以他会帮着爸爸来
1: 报幕，
0: 报幕，
1: 他会帮爸爸报幕，
2: 哦，好棒啊！
0: 所以爸爸在街头去唱歌呢，可能也是为他来争得更多
1: 的
0: 善款，
1: 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2: 治病啊什么的。
1: 而且他唱完那个 Time to Say Goodbye 之后，他又唱了一首 You Raise Me Up，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而且孩子在旁边抱完幕之后，然后就是嘴型会跟着爸爸一起在唱那个歌，然后就眼神又特别纯粹，然后当时那个氛围特别好。
0: 对，稍微听两句。这就是在街头这位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4号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有轻雾，东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25号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型，另外有华为小艺的 AI 大模型啊、还有呢 OPPO 自研的这个叫做安蒂斯是吧，叫做 GPT 的大模型，
1: 对，
0: 另外 vivo 也没落下，蓝心大模型，还有小米的澎湃 AI。

0: 从这个时候你可以无论是量产还是宣传，你都这时候都可以都 OK 了，
1: 就是我这儿备案了，这个是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了。
0: 对对对对，就相当于官方认证，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熟悉的那种，就是新机备案之前，新机上市之前，你需要有个工信部认证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差不多。
1: 照片啊，包括细目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这就是国家开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叫做国家式的推进。就是既然大家都有了这个热情，那么大家做的这个水平是不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和高度？我要以备案的形式给大家一个说明。这个
0: 对对对，是
1: 凯伦是不是这个备案对于很多手机企业来讲确实
2: 对，而且对于这几家企业来说，从我这分析，其实对这几家企业的重要性是有一个不同的。
1: 嗯，
2: 就是首先是苹果其实它的 AI 在海外发布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国内其实并一直因为所谓的他们官方叫这个政策原因没有上到这个手机上，这次上了，但是和他们海外原版的发布的那个到时性能差多少，这个现在还要保持一个未知数。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说是和百度文心言和这个千问这两家做的合作，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我不知道啊。这里头因为还有个三星手机，
2: 对，
1: 一个是百度，一个是千问，好像这两家。

0: 植入的，那就是努比亚，是深度和豆包绑定合作的。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这个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其实最近啊，除了这个网信办的这个七家准入之外，还有一个叫借月星辰的公司，在前两天确实也是让大家觉得 AI 手机离我们更近了啊。
1: 嗯，
0: 因为它一是发布了硬件，二一个呢，它发布了一个叫做深度的人工智能体操作系统。这一个操作系统的名字呢，叫做 StepX Neo。这个事儿可能是在很专业的，就是像我们极客公园啊，或者是爱否科技这样的一些专业评测机构里头，应该算是一条大新闻。因为它不光出了硬件，而且呢针对系统进行了一些深度的人工智能化。二位也评论评论这条新闻吧。首先我要承认，我对借月星辰这家公司并不是很熟悉，如果不是上节目做功课，我都不知道。先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来由吧。来，永毅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借月星辰的话，其实就是业内人士的话可能就相对不陌生。但是我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从最早是从他们是一个吉利系的企业，就是给你
0: 吉利系的企业。
2: 对对对，就是造车那个吉利。
0: 嗯，
2: 但是吉利它是分出来的。但是我虽然说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其实大家可能如果你用的是 OPPO、VIVO 或者小米的手机的话，其实你都用过他们的服务。他们过去的服务主要是就是在这些手机厂商背后提供一个模型能力支持，而且他们的客户很多，就我刚才提到，你像 OPPO、VIVO 啦、小米的，都
0: 是一直活跃在幕后的。
2: 对对对对对，只是从今年开始，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他们想从幕后转到前台来。
0: 嗯，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硬件和软件齐发，这个操作系统大概的情况，我也看到发布会上说到的，就是有关植入性非常的强，智能化也非常的高。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在这要澄清一下，就是即便他们管自己的操作系统叫做 StepX Neo， 它是从代码底层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自研的系统呢，还是它的代码底层也是一个安卓架构
2: 啊？对，
0: 这个事儿很重要。
2: 首先有一点啊，就是这个 StepX Neo 它这个是手机那个名字，它其实它不叫操作系统名字，操作系统名字他们目前还暂时应该还没有公布。
0: 嗯，
2: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它操作系统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我当时去了他们的发布会，我还就是这个问题问了一下他们的那个 CEO 印奇。他们目前的话就是这个手机就是叫 StepX Neo，这个手机它还是安卓系统，但是他们的希望就是未来他们想将这套就是 AI智能体的能力去拓展到更多系统上，就比如说假如举例子，他们想发一台搭载 Windows 的系统。

0: 代为执行部分复杂任务，比如说归纳日程，比如说一键美图，就是一键帮你把图片整理好，包括这旋转建材，包括扣路人，包括美化，像这种，这个就是 L3 的，这个叫辅助级。L4 就是协同级，就是目前最终级的这个
1: 使用。

0: 但其实我这个人有点悲观，我对手机上运行一个端侧大模型这个事其实就还好，就是在我看来这个和更强的这个性能相比的话，我对端侧是不是端侧这个事我可能没那么 care， 因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端侧会大量的吃你手机的内存。
1: 嗯，
0: 我们假如说手机上部署一个70B 左右的一个大模型来说的话，它只要全部部署在你的内存上的话，它的物理就是70乘以0.5比特就是33.5个G。
1: 嗯，
0: 就是3.5个G 的一定要吃掉的一个物理内存，
1: 33.5个G，
0: 就是在你的内存上占3.5个G，然后再
1: 你说运行起来，
0: 对对对，然后还要再跑一个怎么讲，再跑一个系统，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可能就占掉你手机7-8个G 内存，
1: 嗯，
0: 这两年又知道内存相对来说比较对，所以说端侧大模型对于这个现阶段手机的挑战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虽然它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尤其是在隐私保护上，因为它可以做到数据全部不离开手机，
1: 对，
0: 就是只传输，甚至可以说只传输计算方案，然后不传输所有的数据，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可以一键这个停止 AI 运算，然后可以一键删除本地的 AI 数据，
1: 嗯，
0: 如果你想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的话，这些都对隐私保护很有重要，但是。哎呀，我这个人呢，你只能跟我说，假如说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更在意 AI 的使用效果
1: 啊。
0: 对这个事儿，可能要排在隐私的前面。
1: 嗯，这个事儿，那个来极客公园的朋友怎么看？永毅，因为它确实是有容量限制，
0: 对，
1: 而且这种限制很明显。我为什么刚才我一说就是蒸馏过的？它是在这个极度提取了一些纯度之后，预置在我们手机里面的。这个叫什么存储内存当中，一旦它开始运行，一方面是 CPU 受不了，另外一方面占用内存消耗过大，这个你怎么看？你对这种所谓的 NPU 加持的这个端侧乐观吗？
2: 其实我这一方面看法跟凯文刚才其实差不多，就是其实有点像，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咱们现在用的那种豆包啦、千物的那种，就是我们通称为叫前沿模型嘛，就包括今天发布那个 Kimi K3

0: 在其实汽车里面的这个分级也很明显，就是有的车呢只有高速 NOA。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一到城区快速路，它立刻就你打不开了啊，它就告诉你没办法用。但是呢，有一些高端的车呢，就开放了城市 NOA， 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升级。那也以后很有可能，这个手机从低端到高端就会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低端机大半这个执行任务，它也不告诉你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完成的，或者跟你说。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
5: 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极客公园的编辑张永毅，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张凯伦。我们聚在一块儿要聊一什么事儿呢？首先是和日前国家网信办的一个公示有关啊。日前国家网信办也是公示了7款手机的端侧生成式大模型的备案工作，那这其中呢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移动品牌华为、小米、 OPPO、 VIVO、 苹果、三星、努比亚全数在列，而且呢集中公示啊，作为合规的一个体现。接下来呢在手机市场上会不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变化，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呢上半时段已经说到了很多有关人工智能体手机的一些发展方向，目前看呢还是以云端为主。

0: 果还好，剩下的都差一些。苹果在它很多的非智能的运用用里也有 NPU 的加速计算，但是安卓，尤其是这时候要提一下 Windows，
1: Windows
0: 也有 NPU， 但 Windows NPU 其实好像用的挺少的。
1: 这个我们接下来就首先不用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有可能去年买的就是相对比较新的手机，大概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颗芯片，
0: 对，
1: 只不过就是利用率和怎么用的问题，
0: 对，
1: 而且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网络建设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这一颗芯片的利用率早晚会被提起来，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呢，要问另外一个，其实是要解决大家这个刚买手机的一些朋友的困惑。其实照我看，有关这个所谓端侧大模型，它的软件其实并不是很封闭。就是如果一个手机厂商的操作系统，他想把自己的手机变成有端侧大模型能力的手机的话，有可能会通过 OTA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完成吗？这个凯伦，就是如果有朝一日我手里就有一个带 NPU 的这个手机，我透过一次重要的 OTA 更新，它能不能完成所
0: 谓端侧大模型？可以吧，没什么问题，直接推一个就是压缩好的一个高压缩的一个静态的存储文件，然后就可以更新这个最新的所谓的端侧了。
1: 记忆体内存是有要求的吧？
0: 有，但是应该不大，因为首先咱们所说的端侧训练的

0: 甚至可能需要几百台、几千台手机跑这一次去训练，因为那个的算量很大。然后压缩好之后，然后通过极限压缩，然后再推到你的手机上，然后你的手机不管是更新也好，还是重到安装也好，应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AI 的能力了。
1: 体积不是问题，
0: 不是问题。这个可能这个压缩的算法在这个体积前面可能更重大一点。对于各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是
0: 怎么把一个 AI 压的又小又好用。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同时怎么嵌入也是个问题。
0: 对，
1: 现在等于是交。

0: 就想问，但是我就觉得这种事儿吧，好像对于大家都有好处，又好像对于大家都有风险。这个
1: 对吧
0: 、嗯？这个 APP 作为软件的提供者，它其实在被频繁调用的过程当中，它的点击率也好啊，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也好，是会被拓宽的。
1: 但是对于它的，对于一些厂商的核心的盈利模式，广告来说，它的占。

0: 尾是吧？
1: 对对对，而且它不是一开始就有，就是这个手机发布两三天之内，就是你包括微信，就微信
2: 刚开始的时候可好用了，然后突然就变得不好用了，
1: 两三天之内就变得突然就不好用了。
0: 就是这个可以算是人工智能体第一次尝试在手机端侧会遇到的一些麻烦。
2: 对，
0: 但是他说的那个问题在未来很多年内应该也是存在的，就是有关我的营业收入无法保证，就是很多软件可能就是什么开屏广告啊，
2: 嗯，
0: 通栏的呀，
2: 推信息流啊，
0: 啊，对这个问题你还很乐观，它未来这些它怎么协同呢？
1: 这个事儿吧，我其实有一点看法，就是这是一个行业范式的转变，你不是你就是一个人你能抵挡得了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举个例子，现在 OpenAI 它提供一个什么思路呢？就是我在大模型提供的回答里，我替你家广告。对，
0: 哦，
1: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行业的范式跃迁。他不是说就是说你完全就是你去我不接入这个模型他就能解决的，他是说就是你要
0: 就是大势所趋是肯定要接入的。
1: 对就刚才凯伦老师提到，就是那种开屏广告啦什么东西来着，那如果未来用户真的就我就不用你这 app 了，你开屏广告存在也没有意义了。对，就开屏广告你哪怕你只卖我一块钱，那我也不会去投了。对，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是。
0: 对，而且他只要是大势所趋，就刚才这个永毅说的这一点我同意，就是如果人工智能的编程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有可能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考虑我手机还有什么 APP 调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说急眼了，真的那个我他自己就能人工智能现给我编一程序，说不定也能完成。
1: 这都不用急眼，这是今年就是谷歌他们
2: 一个，
1: 对，他们都已经展示过相关 demo 了。对，就是你可以用 prompt， 就是你自己的自然语言去让它现场给你写出来简单程序。
0: 对啊，对，就是如果你不接入，早晚你会被替代。
1: 对 对，
0: 是不是大概这逻辑？
1: 是的，你早点接入，你可能还有更多余地去改变你的商业模式。对，
2: 而且对用户的使用习惯的培养。

0: 重要的一个宣传方向。永毅先来聊了。
1: 嗯，我觉得这个事它肯定是一个宣传方向。
0: 你不是上直播前说现在分分钟它就可以做得到，还都等不到八九月份了。
1: 啊，对，我觉得是它甚至都不用等那个产品发布。你就是前两天就是那个备案刚公开的时候，大家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发海报庆祝嘛，就是。对，我觉得这个事宣传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你包括今天
0: 预热哈，
1: 对对，你包括今天咱们看在 WSC 现场不是开了吗？
0: 嗯，
1: 豆包他们现场就开始，
0: 哦，现场有展示，
1: 对他们都已经展示就是 AI A 阵的手机形态，就是 AI 智能体的手机形态了。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它可能就是不会随着就是咱们传统理解上，你我手机专门开一个发布会，它可能就是随时随地他们就可以开始新功能预热，可能就哪一天它突然给你 OTA 上去了。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都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吧，我可以这么说。对
0: 对，也是在提早培养大家的一个消费使用习惯。凯伦怎么看？就是现在你经手包括豆包啊，包括后来的一些友人。

0: 这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这个推陈出新的大模型，他们都是在经过了很艰难的预训练之后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模型。那么我们每天周围的新闻事件都在发生，都周围，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股市证券市场，它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数据出现。那如果我们在调用一个大模型来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这些大模型用到的都是最新的数据给我们进行分析呢？或者换句话来讲，它是怎么获取这些最新又及时的消息？我们不可能让这个大模型永远在预训练，咱也受不了啊。
1: 对，
0: 就是这方面，这我先问问来自极客公园的永毅吧，你的迷思里头包括这个吗？就是他怎么能赶上他不过时啊？
2: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它分为两个部分，就感觉提到问题分两个部分。首先就是那些客观事实，就比如说我现在忽然想问 AI， 就是北京交通广播每天几点开播？那这是客观事实，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或者它很少改变，对吧？那这部分都是客观事实，它是可以通过你去训练模型，去训练模型，去周期性训练模型去更新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刚才提到像股市啦这种更新性比较低，让它更多属于数据，你可以让一些模型的供应商，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支付宝，或者说你想看你的券商，对吧？你让它给你开一个接口，这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A to A 了，对，你让它给你开一个接口。你就无需模型，你就可以获取到最新的数据。对，这是一方面。就是模型的话，我确实可以。现在已经有这个，或者说就是、啊、对，
0: 这会每天训练吗？
2: 我举个例子，就是那种就是 GUI， 就是图像界面驱动的 GUI agent 的话，他们现在 GUI agent 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在的服务器端，就是会有几百台手机，就是每当一个主要的模型更主要应用更新了，我举个例子，就是支付宝。
0: 嗯，
2: 支付宝突然有大版本更新，就是。

0: 在问每次问之前强制他联网，你给我搜一下，然后再告诉我。
1: 对对
0: 对，
1: 其实大模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信息抓取的问题。
0: 对对，真的很头疼，幻觉真的很头疼。
1: 对啊，嗯，就是以后的这种端侧大模型呢，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那你的 OTA 更新可能会时不时的就会进行，
0: 是这样的
1: 啊。另外呢，就是有关永逸今天提出来的一个新思路，它作为手机接入云网之前的最后的一个把关人。他把所有的数据脱敏，有可能这才是初期这一个模型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当然在这之后我们的这个使用情况也要看啊，有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还不太习惯，就总觉得不太法牢，那你给我订的那个机票和酒店到底是不是最便宜的，
0: 是太正常了，太正常了，
1: 你会有这样的怀疑。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会追着他那路回去查一查看一看。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对于这个大模型来说呢，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就是大模型做出来可能目的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它吧，你有可能这事儿还真的不太好办哈。就是大家使用习惯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用户叫培育啊，
0: 还要慎重点
1: 啊，也是双方都需要这个试着不来。好在

0: 聊天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互动留言。
1: 其实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您会放心的让 AI 做些什么？就比如说啊，我今天我有工作任务，我觉得这事儿我交给 AI 能帮我完成的大差不差，不用让我在这个大动干戈的重新修改，就类似这种的。对，然后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
0: 对，在职场当中 AI 给您帮了什么忙？
1: 没错，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咱今天这个题目起得非常的宏观，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不知道各位职场人，您现在在 AI 这个领域进化到一个什么阶段和级别了？
1: 有的时候咱就回想往回走哈，几年前的 AI， 大家都在几年前大家都在疯狂的去跟 AI 聊天，因为就是想找乐子。就是觉得啊，原来 AI
0: 娱乐工具，
1: 对，娱乐工具。然后呢啊，原来我问一个 AI 很正经的问题，他能给我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他能给我回答出一个完全不沾边的正确的答案，
0: 就离谱嘛。
1: 现在他已经能融入大家的职场，就说明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于 AI 智能体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 AI 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0: 对，所以呢，我们也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哈，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哈，和我们共同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当然，我们的前程无忧哈也带来了这份2026职场人 AI 影响力洞察报告，我们会和各位伙伴哈一起从解析报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一下各位职场人伙伴哈目前面对 AI 作为我们生产力的补充哈，您是什么样的态度？希望未来哈 AI 能给您的职场。

0: 分析的工作的这个最劳神最耗你时间的这一块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已经提效了，而且是一种指数级的提效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剩下的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你个人对于行业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工作这方面的经验的积累，那么去做一些判断和一些纠偏，或者说是在这里边这个找一些 AI 有可能犯的一些错误。
1: 对，所以我们刚才伙伴也讲到了，说这个可靠放心这件事情是他很看重的嘛，对吧，纠偏哈。那个像我跟佳明，我们这个工作上用 AI 用比较多的就是大量的制图，
2: 没错
1: 啊，就是这种非常跨领域的这种创意，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主题策划的小片花的编曲作曲，会大量使用 AI 软件来帮我们生成。
0: 如果是之前呢，
1: 之前就是求人找人，或者我们自己往上去硬垒硬自硬做，
0: 所以那个很耗时间。
1: 不是，但耗时间那都是小事儿，主要是做出来不好听，或者是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实在太破了，
2: 是
1: 太草率了，就是因为水平不够嘛。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然后做出来符合我们这个层次和水准的一个艺术作品出来，
2: 自己是比较满意的。
1: 海报啊。生成的我们小片花的音乐呀，然后包括像有一些那个短视频里边的一些特定的场景，我们觉得说咱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但最起码这个出来这个东西呢，还不至于出去太丢人，
2: 说得过去，
1: 说得过去，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还觉得 AI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还算是比较得心应手的状态。
0: 对，我反而看下来基本都是一些这个比较基础性的重复性的，当然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创造性的，但其实呢对于这个专业领域的人来讲呢，他可能不叫一个创造性，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身份身外汉的话，就像你说这个我们编个曲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个

0: 明显的感觉，嗯，
1: 润物啊，细无声。
2: 对，你经常能在互联网冲浪的时候看到社交平台上有人发那帖子，然后底下就有评论区说这人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他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全是语病，来 AI 帮我个忙，就直接在评论区把他这句话语序捋顺，给我讲一下他在说什么，就是中译中。
1: 哎，我也见到过，就看很多这个自媒体视频下面会有一些
3: 直接艾特一个，
1: 对，
3: 一个
2: 自媒体可以的。
1: 他说的是真的吗？
2: 对，然后你看，像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的场景，其实也应用在一些伙伴的工作场景当中。就刚才我说中译中这个问题哈，这位匿名的伙伴说，我是基层社区工作者，面对那些有一些就是来访者哈，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或什么样的态度，只要是那种大段的语音文字，因为受限于可能当时他的表达能力、他的表达情绪、他的语言逻辑哈，提升效率，我就会直接给他转成文字，用 AI 中译中发给 AI 啊，让他总结对方的核心思想、表达的主旨是什么，然后我还能有一个情绪上的、感受上的缓冲，我就感觉有人陪着我战斗呢。
1: 哎，您看。这位朋友所表达出的对于 AI 本身的观点和态度，他不是一个人。之前就是这个议题啊，咱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就说 AI 之后啊 ，AI 被大面积的使用之后，什么岗位会消失，我的工作会不会被替代？
2: 对。
1: 但是这种在曾经的对立和冲突，演化到了今天，
2: 就很明显，什么被替代 ？AI 让我工作的更踏实。
1: 所以说，在报告当中其实也有相关内容的呈现，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今儿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和 AI 之间的关联。咱们下半段呢就得来说一说现在刚刚咱们提到这个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AI 把我淘汰还是我和 AI 一起大步迈向未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咱们听一首歌，郑少秋笑看风云。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谁的干，但后来大家发现会用这个财务软件的，会用 Excel 的会计这个岗仍然还在，而且是会用电算化的这些这个相关的财务人员，哎，他不会失业。
1: 对，
0: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工具嘛，说白了，他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因为我们上周正好还发了一个这个 AI 行业人才的一个调查报告，他当时我们统计下来，现在其实 AI 的一些相关岗位已经开始下放到22个实体行业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总觉得好像 AI 这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是吧？这个互联网的，然后这个做开发的，码农等等。但实际上来讲，现在随着这个从应用层面 AI 开始这个遍地开花。其实大家能看到 AI 加制造啊 ，AI 加服务 ，AI 加咨询 ，AI 加教育，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就跟若干年前的互联网加的概念是一样的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1: 对，你看大家其实现在本身也是放松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

0: 您的观察之下，有没有发生这种接受程度的变化呢？
1: 你说的变化，我觉得
0: 您就算标准的资深职场人，
1: 那肯定是逐渐在增加这个对于他的接受度啊。而且换句话说，你或者主动或者被动，你接受与否都要去接受，因为这个坦率讲，就是你别说工作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已经都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2: 是的，
1: 对，
2: 有点像早年间说手机普及或互联网普及的时候，大家讲说这个人哈 ，BB 机手机天天响，对他生活造成困扰。这人天天上网有网瘾，对人困扰，能不能断网生活？但现在想想，那不是一种风潮，不是一种时髦，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你
2: 不会再质疑说谁每天玩手机时间长，或者这人有网瘾，你不会这么讲。
1: 对，包括那些老年人，很多以前老年人都说，哎，这东西我玩不转，智能手机我哪会使？但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的父母这一代
2: 大赚特赚，
0: 哎，有的时候用我爸我妈的手机刷，人家全是高端人工智能教你怎么使人工智能的一些博主推荐的一些内容。
2: 对对，
0: 数据当中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内容跟大家来过一过哈。生活场景全面智能化啊，这个调研显示，职场人在生活中对于 AI 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职场人对于在生活当中对 AI 的依赖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其实是四个方面哈，生活资产与财务管理，帮自己管账记账。
2: 对，这个因为比较繁琐，然后差一位数或差一笔，这账全乱了，交给 AI 就彻底不用费这个数字上的烦心了。
0: 第二，健康与数字教练占比49%，输入个人的体检报告与日常饮食的数据，让 AI 制定个性化的减脂、增肌或者慢性病的管理方案。
2: 哎，像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依托他强大的这种联网的功能哈，然后进行分析。
0: 人家得看多少文献，看多少 SCI 论文，人他肯定是比自己给出的这种综合结论要更准确、更值得信赖一点。
2: 强大算力的支撑哈。然后呢，下一条是人际情感问题的私人军师啊，在处理这个亲密关系啊、朋友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能找到一个脱离主观视角的情感的判断，就是来一个明眼人、局外人，说句公道话，又不用担心隐私外泄。
0: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这个体现就在于数字分身与处理生活杂物占20%。
2: 比方说筛选垃圾邮件，代写个请假条儿，或者说就是在电商平台当中比价呀，甚至去跟人交涉退换货维权。
0: 就是这四个方面哈，在我看来，三个方面都基本上说不出什么毛病，都是积极的。其中有一点，人际情。

0: 该玩了，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比如说一块摸鱼的搭子，也不会有一块这个看看谁。看谁谁长得帅，
1: 我觉得这个你多虑了，
0: 多虑了。
1: 对，有些东西其实是比较私密的，或者是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的话，
0: 闺蜜不就聊一些私密的内容吗？兄弟就聊这个吗？
1: 有些都能跟闺蜜聊的，有些是能跟哥们儿聊的，有些是能跟伴侣聊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你比如说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孩子上高中，然后个性比较强，然后早恋了，他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呢，因为这个孩子个性比较强呢，他又担心他自己在这里边由于个人的一些情绪的控制或者是主观的一些东西，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怎么说这件事儿，和他其实真的是要用 AI， 他晚上要跟 AI 聊一聊啊，帮他出谋划策啊，能够这个找一种相对来讲比较适合他家孩子的，因为他会给他交代很多的背景等等。对，
2: 那其实他在学习啊。
1: 是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你说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可能跟某些人聊不太合适，他可能是自己愿意自己，甚至于说他好像曾经一度他都没有跟他爱人来说这件事情，对，他想先自己来消化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2: 啊。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古罗东大街说哈，放心让 AI 做文字工作，而且必须是我整理好写好的内容，我百分百信任。如果涉及到资料搜索撰写文字内容，我都要好好的审核一遍哈，确保它的准确性，因为真的很容易出错，就容易瞎编。
0: 没错
2: 啊，就怕他瞎编。
0: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艰难琴心，就说了，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发现旁边有很多人都在用人工智能那个 APP 来讲解展品。
2: 嗯，西贡说，昨天看新闻1+1里头说哈，关乎人类生死决策的不能交给 AI， 但是对于防护保护我们人类的事情可以交给他，比方救火。啊，对，抢险救灾什么的哈。
0: 有些内容其实真的需要人来定义，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怎么去定义这个事儿到底是保护人类的，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关人类生死，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对于 AI 这个事情进一步的探讨辩论嘛。
2: 就是决策裁定的事情哈。2074说，我觉得 AI 获取信息非常方便，但是像我们做技术工作，针对一个系统的一些故障进行诊断，总觉得经验是优先于 AI 的，而且效率很高
0: 啊。
2: 但是不就是讲的说这个还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们，他数量没那么多嘛，然后同样都是拥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之间的水平也是有差异的
0: 啊，
2: 他等于是就是他并不能标准化的完成这个过程，今天这师傅心情好好干，今天师傅跟老板闹矛盾了，师傅一撂挑子了，
0: 师傅水准下来了，
2: 或厂子今天这不就完全寄托于一个人的这个水平高低之上嘛，所以可能这个时候要使用 AI 的话，他不能上线有说老师傅水平那么高，但下线他不至于低到没边，
1: 保证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平顺。
2: 对、嗯、哈，所以就是依托于一个制定好的一个像做制度一样的东西、哈，或者说一个流程一个模式，这是达到效率最高嘛啊。烧肉盖饭说 ，AI 虽然智能，但是有一些工作上东西是不能往上发的，大家要注意甄别呀。您说的太对了，这就说到风险这一步了。
0: 嗯，其实对于风险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无论是马上要走入职场的很多朋友来说，还是说已经深耕职场多年的朋友，和 AI 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之上，其实都应该花一些心思去进行一个梳理。王总，就您觉得现在大家在面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合作共生之下哈，关于风险这个方面，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就结合您的观察吧。
1: 我觉得一方面是跟个人有关啊，还有一方面是跟工作有关。这些风险，个人可能也是一些信息方面的，个人信息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虽然是 AI 是它有这个所谓的思考的过程，但是其实它很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它的来源都是语量，就是供给给它的一些其实也是来自于互联网的种种的内容。
2: 那么喂上去的啊。
1: 对，喂上去的内容。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大家也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年3.15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些新闻，就是现在有人专门给 AI 所谓的喂毒。啊，这个、对，其实呢有些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加以个人的一些判断呢，就是说有些 AI 搜索出来的或者说它给到的一些结果，也许是会被某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操控后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哎，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进化和迭代的这个，包括各个厂商他们的这个意识是非常强的，然后他们的技术也在每天的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确实这个里边确实就跟互联网一样啊，之前的互联网的信息爆炸，它有好信息，但是可能里边也会有坏信息，对，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最终去做决策的。

0: 他要是最终负责的，所以谁去做决定，谁去判断 AI， 就是对 AI 去进行一个相对理性科学的判断。
1: 啊，我们有伙伴也提到了这一点哈，汉克说，我感觉 AI 写总结还行，或者写那种会议提纲，因为都是你给他提供的数据嘛哈，他不会给你加任何东西。我经常就用这东西写稿。然后果罗东大杰说，我发现有一些 AI 就环境很差，尤其是开源那些新。

0: 写节目总结不能用 AI，
1: 他真的会瞎编。
0: 写我个人总结。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刚刚王总直接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未来很多职场人其实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去实操去用 AI，
2: 对，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工作岗位当中哪些工作事项可以用 AI，
1: 用到什么程度，对吧？
0: 判断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只能由咱们自己来完成。问 AI 不能告诉你答案，对吧？人 AI 能告诉
1: 你，你要问他咋都行，
0: 对，
1: 真的。
0: 你用我吧，我这什么事都能给您算出来，那是不会达到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目的地。
2: 是的，嗯嗯，就跟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医务工作者，他去给病人去做一些医疗的判断或者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不可能完全依赖 AI， 他因为他要负这个责任。
1: 对哈 ，TK 说哈，关于 AI 的问题，必须自己会，自己能判断，知道自己要什么，否则信任问题是。

0: 高，二是怎么样能去规避我们是工作当中的一些风险。
1: 哎 ，TK 发的这张图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给大家发上来看看哈，这个是关于信任 AI 自己的回复哈，就是怎么去理解信任这个问题。AI 是这么说的：你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也是每个用户都应该有的警惕性。我的回答是，这是 AI 说的啊。我的回答是，你可以有条件的信任我，但绝对不要无条件的迷信我。总体来说，以下几个关键点你要知道哈：一，我会一本正经的犯错
0: 啊，幻觉问题。
1: 我没有意识，我本质上是高级概率预测器。这意味着，如果我不知道答案，我会努力编一个听起来流畅、逻辑自洽的答案，这就是 AI 幻觉。高发场景涉及到罕见的历史细节呀、特定的法律法规条款呐、像一些实时变化的股价汇率啊，或者那种非常冷门的学术公式啊，它都有可能瞎编啊，就人家叫出一个极其流畅、逻辑自洽的 AI 幻觉答案。
0: 我怎么感觉您这 AI 挺靠谱的，好像比我用得靠谱、
1: 他知道自己哪有问题是吗、
0: 就是今天
1: 告诉你可以起诉我吗，赔你300块钱
0: 然后什么啊？今天晚上就打到您的账上，您注意查收。哎呀，其实咱们今天的聚会就是跟大家来启发启发大家，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 AI 工作当中的一些甚至可能说有一些烦恼吧。
1: 咱定期也交流交流，就是 说同样是一个话题，可能咱们今年聊跟去年聊以及明年再聊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或一些新的视角吧。所以这也恰恰是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留下的印记，我们时常也看一看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我们又是怎么改写时代的，好吗？
0: 好吧，今天聚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王总做客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dream like me。 被留在身后的就珍藏在记忆中吧，喜欢他的每一个瞬间，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就像高速飞驰的地铁，爱意在盛夏释放，在秋风里收尾。这一次你的脚步好像真的变轻盈了，期待着释怀的那一天，可不可以再早一点。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会继续跟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放空思绪，静静的听歌，我们一起梳理梳理这段时间积攒的心事。

0: Maybe just a fluke. The wind will just give back the same way that it took.
1: Moody wind， 喜怒无常的风，就好像那些往事，今夜想来心醉，明日想来呢又有些恼怒。时间不停地向前向前，被我们留在过去的故事，还总是能够被我们重新地编排出新意来。谁不是情绪化的呢？其实人都好像差不多，你我一样。

eyes， 如果你出现，那我们就四目相对，如果没有，那我就一个人眺望。始终相信总是有一个人，他是跟我们怀着相同的热忱与胆怯，让我们在茫茫世界里找到相同的频率。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深蓝色调的音乐旋律当中，不知道下一首上演着谁的故事呢？

太阳快要落尽的时候，已经退为了湖蓝色的天空，与山脉丛林相接的地方散发出微热的猩红色的光。靠近海滩的地方，退潮海浪缓缓地在冲撞着零星大小不一的礁石，而风却很温柔，发丝随风

0: 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作运动，要把这个当时在中国的非常多的地区也铺开了，要让咱们的农民兄弟他能够慢慢的在农村底一些地区能够发展工业。
1: 嗯，
0: 现在我们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啊，那么他要把二产业发展起来。路易·艾黎呢，当时作为一个国际友人来到了中国，尤其是来到咱们的西北地区啊，这个地区正好是咱们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域啊，整个这片区域陕甘宁边区嘛。那么路易艾黎呢，在甘肃一带做国际工人合作运动，然后

0: 消失了。这段内容呢，其实是一个北京著名作家叫萧复兴，萧先生记忆当中，我记得萧先生有一本书是三联书店给他出的，好像就是提到过这个树，
1: 嗯，
0: 啊，合欢树，他认为是北京最美的一条街巷两侧的这个树。
1: 哦，合欢树其实现在作为行道树还比较少见了哈。
0: 对了，我记得有朋友告诉我说，地坛应该是有一部分合欢树吧。
1: 合欢树就是那种昼开夜合的那个合欢树吗？
0: 我因为对树不是很了解，
1: 嗯，
0: 我觉得有可能是。
1: 不是吗？村医哈，收音机前有没有了解的？合欢树开花也很好看，
0: 没错，
1: 那种红色的，然后那个花絮绒绒的，
0: 对，
1: 嗯，
0: 特别美。那么从这个位置呢，咱们这一路往南走的啊，

0: 可能他要这个谈马经啊、
1: 嗯、
0: 就是马怎么样去赛马，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历史事件呢，这是我之前不久才知道的，就是国际俱乐部实际上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1: 嗯，
0: 那么到了1953年的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国际俱乐部那个时候呢，迎接从东欧啊、苏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一些友好代表团、
1: 嗯、
0: 还有咱们说东南亚地区的，那么有一次呢，迎来了一个是波兰代表团，这个波兰代表团呢来的北京城，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相关的这个宴会活动。那么这天呢，请来的中方的这些陪同人员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1: 哦，徐悲鸿。
0: 徐悲鸿呢，他参加了这个波兰代表团迎接他们的这么一个欢迎宴会，在欢迎宴会的举行过程当中，徐悲鸿突然之间晕到了地上。
1: 什么情况？
0: 脑溢血突发。
1: 多大年纪？
0: 那个时候徐悲鸿应该是58岁。
1: 嗯，
0: 58岁的徐悲鸿其实第二次脑溢血发作了。那么他发作之后躺到地上，得到信息之后，他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呢赶过来，当时呢就是进行救治，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把徐悲鸿给救回来。
1: 啊、哦，
0: 徐悲鸿去世。那么徐悲鸿去世之前，最后一个他能参与社会活动，或者干脆说他比较清醒的时候的那个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说到的东交民巷的国际俱乐部。
1: 哦，这一段历史真的不知道。
0: 是，这个还是我行走在徐悲鸿纪念馆的时候，专门去查资料，发现我的天，原来跟东交民巷还有关系啊！
1: 哦，
0: 哎。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国际俱乐部了。那出了国际俱乐部呢，如果要是再往南边走，不远的地方、
1: 嗯、
0: 还是同一侧，您能看到的还是一排墙，墙里面还是
1: 我们在东交民巷行走，主要看墙。
0: 哎，对了、哦、我们看墙。
1: 您要是不知道故事，不能想象的话，那就全是墙、
0: 嗯、没错、哦、你就看那个各种各样的Excel 表格就可以了。
1: 这墙里的故事是什么呀？
0: 哎，这个墙里很神奇啊，这个墙是法国兵营旧址。
1: 啊，你看，法国兵营旧址啊，究竟这道墙里又有什么故事啊？谁曾经在这道墙里，在当年的那个空间，那个时间来过呢？我们继续带您骑行东交民巷，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

婚事。考虑到锦衣卫和皇帝的关系，您也能想到，能当上锦衣卫指挥使的，那可都不是一般人呐。我今天呢，就想跟您聊聊明朝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的故事。那为什么要聊他呢？因为这里面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咱都知道，明朝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文武百官是死的死，降的降。按理说，锦衣卫到此应该也算画上句号了。可是，随着南明朝廷的建立，锦衣卫居然死灰复燃了。让这个特务组织起死回生的，正是明朝的最后一位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祥。估计有朋友会说，能在南明朝廷的一片混乱之中重建锦衣卫，看来这马吉祥应该挺有才干的吧。这一点还真是很难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到底又干了什么呢？一个街头的市井流氓，怎么就成了锦衣卫的高级军官？北京沦陷，明朝灭亡，他又怎么

年任监军的时候，从大约是伺候的比较好吧，使得马吉祥深得高启前的欢心，高太监也算对得起他，直接把他推荐进了锦衣卫，做了一名中下级军官。对于高启前的这份恩情，马吉祥当然是感恩戴德了，他总是想着有机会能报答一下恩公。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只不过这个报答的方式实在是让人有些不齿。崇祯十一年冬天，清军大举入关，一度紧逼北京城。为了保卫京师，崇祯皇帝调宣大总督卢象升进京勤王。然而此时的朝廷内部各派势力的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包括高启前在内的一批人并不想见到卢象升能够在战场上立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吉祥给高启前出了个主意，说想让卢象升打败仗很容易啊，您把周边一些老弱军队拨给他，把最精锐的部队自个儿留着，然后让卢象升先出战，这事儿不就搞定了。高启前确实是依计而行，果然就在这年十二月，卢象升在今天的河北邢台一带与清军遭遇，很快就陷入了重围。无奈之下，他只好派人向高启前求援。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马吉祥还给高启前支招，让他见死不救。最终的结果是一代名将卢象升力战而死，高启前则是匆忙逃回了京城。大将战死，几万军队全军覆没，监军太监逃回京城，这事儿放在哪个皇帝手里肯定要严查到底。不过咱们也说了，高启前是崇祯宠信的太监，虽然没有被严惩，但是后续的追责肯定少不了。此时此刻的马吉祥猛然意识到，再跟着这位恩主，自己怕是要倒霉了。崇祯不舍得杀高启前，可是要杀出了馊主意的马吉祥，不是分分钟钟的事吗？于是马吉祥果断行动，他花钱上下打点，给自己

很快，一个机会就摆在了他的面前。什么机会呢？明朝灭亡之后，一批之前被分封在南方的明朝王爷先后建立起了一批割据政权。1645年，也就是崇祯自缢刚一年的时候，在福建的唐王朱玉鉴被人拥立登基，建立起了龙武政权。身处广东的马吉祥得到消息，立马赶

师，而是给自己编了个出身，说自己家是世袭锦衣卫职务，这次是特意前来投奔新朝廷的。也赶上朱玉建糊涂，他还真信了马吉祥的鬼话。加上此时的龙武政权确实需要招揽一些旧臣替自己

然而好景不长，龙武政权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第二年，清军攻破福州，朱玉建绝食殉国，好容易洗白的马吉祥一下子又没了老板。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消息，永明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位，史称永历皇帝。眼瞅着离这也不远，于是马吉祥再次赶赴肇庆，成功混进了永历朝廷。加上这一次他积极打点了掌权的两个太监，官职竟比之前还高了，成了锦衣卫

翔忽然发现这里面有中心的机会，做得好了，自己这官位还能往上升。前面咱们说他善于钻营拍马屁，我给您举个例子，在一次逃难的过程中，永历皇帝、皇后、太后乘坐的车辆全都遗失了，皇帝又不会骑马，只能腿着赶路。身为武官的马吉祥本来是有马，也会骑马的，可是他本着领导走路我怎么能骑马的原则，非要下来扶着皇帝一起步行。等到了驻地，皇帝休息了，他也不歇着，跑前跑后的安排警卫工作，甚至是亲自守夜，格外殷勤。此外，在伴随朝廷一路流亡的过程里，马吉祥也把他溜须拍马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发现这宫廷里就属太后说话好使，自然的他就对太后格外阿谀奉承，同时他也没忘了关照好皇帝。这一来二去的，太后和永历皇帝越来越倚重他，马吉祥这官也是跟着往上升，成了锦衣卫的最高首领指挥使，还得到了太子少保和文安侯的头衔。

眼瞅着马吉祥权势越来越大，当时甚至有种说法，皇帝和太后的旨意都出自吉祥之手。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朝廷上下就没有人会弹劾他吗？当然有，永历朝廷里有位在当时和后世都深受尊重的大臣，名叫瞿世嗣。他就曾经公开给皇帝上书，希望皇帝亲贤臣，远小人。谁是小人呢？这不就说你马吉祥的吗？此外，还有一些官员也联合起来弹劾他擅权乱政，功劳不足以封侯。然而，面对这么多弹劾的奏章，马吉祥直接找太后去了。他跪下就哭，再三强调自己冤枉。结果，太后直接找到皇帝，让皇帝出面把文武百官骂了一顿。后世有人总结南明永历朝廷的政局，发现这朝廷不大，控制的地盘也很小。然而，朝廷里面的党派则是超过了明朝的鼎盛时期。而这些党争好多都是出自马吉祥之手，这家伙纵容同党卖官鬻爵，挑拨党派斗争，甚至还谋杀大臣以夺取兵权。一个北京街头的市井流氓，竟能将朝廷操弄于股掌之间。依着我说呀，这永历的朝廷不亡才真是有鬼了。当然了，马吉祥的伎俩也不是只有拍马屁这一项，这家伙还有着很敏锐的政治嗅觉。您比方说，张献忠有个养子叫孙可望，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收拢残部投奔了永历朝廷，把皇帝接到了贵州，自己则是成了权倾一时的大军阀。马吉祥看到孙可望势力做大，马上意识到这人可以投靠，于是他开始积极巴结。比如说，马吉祥知道孙可望的人生梦想就是当皇帝，可这会儿朝廷有皇帝啊，那怎么办呢？自然是暗中联络。

是十八先生之谕。尽管马吉祥通风报信，但是皇帝召唤李定国的旨意还是送到了。永历八年，李定国率领大军前往贵阳擒王，半路成功击溃了孙可望的部队，把包括永历皇帝在内的整个朝廷接到了昆明。在抵达昆明的第一时间，李定国就派人把马吉祥和他全家都抓了起来，准备直接把他凌迟处死。

让他们推荐自己官复原职。没过多久，这家伙居然还真就重掌了大权。马吉祥这一手起死回生的本事实在让人不服不行，这也变相证明了此时的南明朝政已经荒诞到了什么程度。那么马吉祥的人生结局到底如何呢？他是否能笑到最后呢？永历十三年，南下的清军攻陷了昆明，带头的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此时的永历朝廷陷入一个难题，还能往哪儿跑？有人提议去四川，永历皇帝也支持。

都靠不住，马吉祥不跟在皇帝身边也是真的没地方可去了。不管怎样，马吉祥最终还是死了，死在了异国的土地上。作为锦衣卫的最后一任指挥使，随着他的死去，这个组织也就彻底消失在了历史之中。回看他这一辈子，他的每一次选择总能精准地站在对他最有利的位置上，而最讽刺的是，一个一辈子只认利益的人，居然或自觉或被迫地陪着他的皇帝走到了路的尽头。至于锦衣卫组织，从洪武十五年建立到最终消亡，前后将近300年，给这个组织画上句号的人偏偏是马吉祥这么一号人。您说他到底算是个奸臣，还是算个为大明朝陪葬的殉难者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霄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啊又是周六，我们继续2026年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T

0: 朝更替，石海的荷花更是谢了又开。下边呢，我也先把唱词儿给您说说。杭州到通州，运河水自流，流过通州，流到北京，流到万宁桥下头。这本是漕运的入河关口，看破兴衰的镇水白玉兽，石海荷花重开，就把天机露。下边呢，我们就来听这段由我演唱的单弦牌子曲《小磨坊》这个曲牌，唱《万宁桥》，伴奏是刘海清老师。再往北好了，再往北是万宁桥
1: 哦，后门桥。
0: 这个曲牌呢是《小磨坊》。杭州到通州，运河水自流，流过通州，流到北京，流到万宁桥下头。这本是漕运的入河关口，看破兴衰的镇水白玉兽，什刹海荷花重开，就把这个天机露。
1: 这你可唱错了。
0: 怎么呢？
1: 大运河从通州流过来
0: 啊，
1: 是到东边门下的大通桥，那我小时候还见过呢，怎么能流到后门桥呢？
0: 您今年高寿啊？
1: 我今年77了。
0: 那您太年轻了。我说的这是元朝的事
1: 儿。好几百年以前了。
0: 在元朝的时候啊，什刹海这一大片叫海子，京杭大运河那是一直通到这儿的。万宁桥呢，就是京杭大运河最北边的一个闸口，所有要进入北京皇城的漕运船只那必须得通过这里。
1: 那是元大都的时候。
0: 对呀，您不才77吗、那时候您也没赶上啊。
1: 是我没赶上，那个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啊。
2: 你们这不废话吗？说了半天你们俩都没赶上啊。
0: 你赶上了。
2: 嗨，我也没赶上。
0: 多新鲜啊。我唱的呀，这是历史。
3: 去年也就是2025年，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一周年，快板名家李世儒先生也录制了28组快板评书颂说北京中轴线，其中呢有关万宁桥有四段，咱们来听听其中的一段《神兽永镇万宁桥》。这一段的文本作者是宋昌卫。
4: 中轴线上接着聊，今天说说万宁桥。鼓楼南，景山北，地安门大街环境美，在这条大街的正当中，有一条玉河古道贯西东，一条石桥河上跨，石桥名气特别大，万宁桥美名天下传，至今已有700年。万宁桥啊，是咱们北京中轴线上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个元代的建筑。北京的朋友啊，一说这地方都知道，万宁桥啊，这是大名，小名呢叫海子桥。

你是桥不是马路，您小心行走，千万可别出事故。说到这望柱啊，哎，那可有讲究了。什么是望柱呢？顾名思义，就是怕您呢看不见桥在哪儿，让您能望见它。过去的不像现在啊，现在马路上边也有桥啊，什么过街天桥啊、立交桥什么的。过去的桥呢，基本上都建在河面上，方便行人过河。河岸呢，地势又相对的比较低，为了安全，桥两边不是有那一块一块的护板吗？这两块护板之间就立根柱子，

0: 也叫海子桥。那话说到了明朝，那明代建北京城可是废弃了元大都重建的，然而呢，建一座城市总要有最开始的地方啊，那这个基准点就选定了万宁桥，所以呀，这个中轴线也从万宁桥上就穿过去了。您可以啊挨着数，今天北京中轴线上15个历史遗产构成要素里边最有历史的建筑就是这座元代修建的万宁桥。我之前呀也采访过北京市研究会的原会长李建平老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李建平老师他是怎么说万宁桥的。
1: 关于万宁桥的这个名字来瓦

0: 通州再通过通惠河要到我们万宁桥这儿，万宁桥这儿就承接上闸，这是最后一个闸就进积水滩了，这个闸就进到积水滩了。那么当时呢，据说忽必烈从上都回来走到万宁桥这儿一看，整个积水滩就今天我们的什刹海了，叫做竹炉碧水。我还问过专家，我说什么叫竹炉碧水，他说一个船连着一个船，船头接着船尾，船尾接着船头，那就是把整个积水滩都覆盖了。忽必烈没想到船能进到这儿，原来大运河就到通州，现在能到北京城里头，而且这么多漕船来了，带来粮食，就带来了生活、生命、希望，太高兴了。当时就任命这河叫通惠河，是吧？据说也是在万宁桥这儿，还有旁边的火神庙，就是很多东西都见证它是中轴线上具有元代文化元素最丰富的一处遗址。
1: 万宁桥也是咱们申遗成功哈，是中轴线和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交汇的一个点，这个点我觉得其实真是特别重要。
0: 它是我们也称叫双遗产的地方，它是一个交汇处，它上边呢南北走向是我们的中轴线，它下边东西走向是大运河通惠河段，那通惠河段，而且它非常重要，它往西就是什刹海，往东呢就是玉河。我们现在呢就是跟杭州搞这个叫做京杭对话，就大运河对话。那么对话当中，大家就发觉在杭州城北，杭州古城北端北城门那点有一座桥叫拱辰桥。什么叫拱辰呢？就是向着天子，向着天的中央。据说呢乾隆皇帝下江南前从那个桥那下来接驾，所以是对着北京的。那么这座桥呢，万宁桥呢，告诉你天子所在地江山永固，是不是？万宁嘛，刚才我讲了，就刚才啊，明朝那个意思就是它是永固的，所以他们有说京杭对话都可以是拱辰桥和北辰桥和万宁桥的对话。那这两座桥是大运河上南北非常重要的节点。
1: 那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0: 停火提议，美军连续第10
1: 志愿填报乌龙，不该无解。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上个厕所还得先破案，公厕标识的底线在哪儿？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呢，我们来关注一项重要的财税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厘清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相关事项。政策明确，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要按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2: 那据了解，这次政策呢，并非出台全新的税法，而是对个人所得税法现有的规则进行细化明确。按照法律规定，居民个人取得境内、境外所得，都应依法缴纳个税。过去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相关征管呢难以全面落地。那现在伴随着国际税收合作不断深化，目前啊相关的征管条件已经是逐步成熟了。
1: 公告对于离岸信托的设立、存续、终止三个环节的税收事项逐一做出了规范。设立环节，居民个人把股权、房产等财产置入离岸信托，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税，税率20%。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区分所得类型，按年来申报纳税。信托终止清算时，针对全部清算收益依法计税。
2: 政策呢，同时兼顾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立了避免重

0: 管理人员呢对执事强迫司机使用这个翻牌器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下一步呢，我们将对违法车辆呢进行一个暂扣，进一步的询问，对于车队长做出高限的违法的一个处罚。
1: 目前交管部门正在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北京交警将从路面执法、源头监管等多方面强化工作力度。丰台交管支队秩序管理中队民警刘龙建表示，
0: 大量的警力投入到货车的重点行驶路段，对这些新开的古时光工地以及新

平台，所以说通过改造升级以后，在高架层的南侧新增了24A 检票口，设置了10条检票闸机通道，还有2条人工半自助核验通道，进一步。

0: 能，东进站口的四条安检通道新配备了脚步安检探测仪。另外，站内还升级改造了两处多功能自主服务区。赵珊珊介绍，
1: 脚步安检探测仪能够实现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识别到比如说金属啊等一些违禁品的一些物质，提升了旅客进站效率，还有安检的识别率。升级改造两处自助区域，设计外观采用高铁列车流线设计，与周围环境完美融合，集合自助售票区、文创展示区和自助售货区域一体，更加满足旅客实际使用需求。
0: 进入暑运之后，自7月1号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16.7万人次，出行客流以旅游、学生和探亲为主，主要集中在上海、杭州、合肥、南京、青岛等方向。为保障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出行，站内多项暖心服务也全面升级。北京南站京铁爱心服务组班组长韩文文说：“
2: 进入暑运以来呢，我们服务组累计帮扶重点旅客约4500人次，在重点旅客进站口的汇合点处，我们新增了重点旅客的应急呼叫铃和爱心专座，同时优化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针对儿童旅客，我们更新升级了儿童娱乐区，丰富了设备设施和儿童书籍服务台呢，增加了便民出行手册和便民出行彩条，是以不同颜色区分北京南站去往各大火车站的换乘路线以及服务电话。”
3: 我来关注一下生态环保方面的消息。为减少高温时段油气挥发造成的大气污染，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发布倡议，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油品企业合理安排油罐车进站的时间，选择在夜间卸油。另外呢，倡议车主在6到9月尽量选择夜间加油，做好车辆保养，不驾驶超标的车辆。另外呢，您停车3分钟以上的话，而且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前提下，请您主动熄火，来减少车辆尾气排放。同时呢，倡导咱们市民要践行135绿色出行方式。什么意思呢？1公里内啊，咱们步行；3公里内呢，骑行；5公里左右啊，咱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呢，北京已经进入到了7下8上的主汛期，持续高温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河道去野泳戏水。水务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北关蓝河闸、永定河、京雄大桥段、南苑小龙河等网红的河段，每天都会有不少的市民下水野泳玩桨板，其中还有家长带着孩子的，安全隐患非常的突出。以北关分洪枢纽为例，作为重要的行洪设施，这个闸门呢可以随时的调度泄洪，一旦开闸，水位迅速涨起来了，水流也加急了，河道内的人员很难及时撤离。水务部门提醒说，闸门附近塘坝、堤岸、浅滩、坑塘、水库等区域都是危险的地带，不可贸然下水。公然还有天然河道以及非游泳区域同样是隐患非常的大，没有专业的救生保障，水下低温容易抽筋儿，漩涡、淤泥、尖锐杂物极易让人被困划伤。

0: 门广场核心地区，预计在八月底完成。今年华灯年度体检覆盖首都核心区域的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多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四基高杆灯隐患专项整治，以焕然一新的璀璨灯火守护首都核心区的红色地标。
1: 烛影婆娑映霞。

0: 多处造型精巧的古风打卡装置，沿路还精心摆放了许多盆栽荷花及水生植物，一步一景错落有致，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市民林女士特意穿了一身汉服来打卡。
1: 知道咱们这边办活动，所以今天穿了一个就是比较沉浸式体验的衣服，因为这个衣服还是蛮搭的嘛，就一路走过来每一处都能让人有能玩的地方，这挺好的。正是荷花开的时候，特别特别漂亮。
0: 在文化广场的风云台区域，不少市民游客正在领取精美的竹盒游历碟，手持游历碟就能参与下棋、蹴鞠、射箭、诗词等四大主题闯关项目。竹篮蹴鞠项目很受欢迎，来体验的人络绎不绝。
2: 周边的环境也挺好，然后这个布展的这个人也都挺用心的，小朋友玩的也挺开心，
3: 挺有兴趣的。因为我们以前都踢过毽子，没踢过这个，就想尝试一下。
4: 第一次，第一次，脚感不一样，这里稍微使一点劲儿，我们都六七十岁的人了，还可以能参加这项项目，还真进去了。
0: 紫竹院公园宣传科科长史慧娟介绍，本届竹和文化。

0: 也就过了十分钟，当天的门票显示就已经是全都约满了。所以想7月27号去故宫的朋友，目前来看是没有票了，除非有人退票。其实啊，除了故宫博物院27号当天，国家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中轴线上的文博场馆也已经明确当天免费开放。那值得关注的是，又是要提醒大家，有些博物馆是需要实名预约的，那您如果去参观，那务必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
1: 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昨天早上7:33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晨光一号等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报道，本次任务共搭载了晨光一号技术试验卫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2号03星等5位乘客，其中呢多颗卫星。

产品从这个研发到上市，每个关键环节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支持，通过产品在这个创新与指导啊，园区也组织这个行业的专家为企业把控整个一个方向，使我们产品的研发以及研发。

0: 就将会全都纳入征税的范围。这次公布的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实施办法就明确，将按照试点先行、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原则有序推进。首批纳入征收试点范围的行业包括印刷、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等八个行业。这八个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占到了工业园总排放量的70%以上。
1: 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呢是臭氧 PM2.5 的重要诱因，这一次的试点就是要用好环保税这一经济杠杆。
0: 刚刚呢资讯里也听到了是优先锁定的排放量超70%的八大重点行业，可以说是抓准了污染治理的主要矛盾。
1: 以多排多缴、少排少缴来倒逼企业主动治污，推动大气治理从行政管控向市场化调控延伸，助力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信息，为了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简化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措施，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近日联合公布了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将在今年9月1日实施。这里面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指的是处理个人信息不足10万人的主体。新规呢推出了多项合规简化举措，在守住信息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合规负担，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同时呢，鼓励各方提供培训、技术工具、咨询辅导，来帮助小微企业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能力。
1: 这样一个新规啊，精准地区分了主体，面向处理不足10万人信息的小型经营者推出的是合规简化方案，坚持底线不放松，同时呢还减轻了中小微企业的合规压力，
0: 可以说是用了一个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啊。这样呢既能筑牢个人信息的安全防线，同时呢也能为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来卸下制度的包袱。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了2026年版的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推动相关诊疗更加规范。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病理性近视引发的眼底病变已经是国内主要不可逆的致盲原因之一了。新版指南要求新生儿开始规范开展儿童眼保健，24月龄启动屈光筛查，幼儿园阶段呢要定期监测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远视储备等等，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需要重点的随访防控。针对斜视，指南还强调诊断需多维度的综合评估，优先矫正屈光不正，治疗弱视，结合多种因素谨慎确定手术时机。弱视治疗效果随着年龄增长会下降，制定方案呢要兼顾患儿的情况、家庭条件等等多重要素，尽早的干预保护双眼视觉功能。
0: 企业年轻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

0: 毫不限行，也请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也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的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

0: 而且姐姐正在攻读博士，家庭的经济负担繁重，完全无力承担海外分校的就读成本。
1: 家长呢也是懊悔不已啊，既惋惜孩子的优异成绩被浪费，又担忧复读的不确定性，一度是泣不成声。而厦大招生办明确回应了，录取结果已定，无法办理退档。

0: 全国高考录取公平。
1: 在现行的政策下呢，就是正式录取后不得退档换录，这也是一条刚性的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呢，本身它就是高考招生公平的底线。就如果我们大家都因为啊，我个人不够审慎，我个人失误了，那就可以免责，就可以破例。它其实本质上也是对所有认真核对呀、审慎填报的考生的不公，它也会直接破坏规则的这种统一性和严肃性。尤其有的时候也难以去区分，到底是不是由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审慎不足而造成的失误，就会出现更多的这种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漏洞。那么现在呢？从这个考生他内心的诉求来说，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理解，非常的同情。因为从情理上，他确实因为这样的一时的失误要面临高额的学费呀，或者是复读的成本。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他可能是由于这种信息的获取的能力比较弱，在招生体系中呢也确实存在着信息差，或者说因为填报系统中的这个视觉提示力度不够强，会造成他这种失误的概率更大。但是

0: 2016年，这家商场的男厕就被爆出过有衣着暴露的女郎这样的一个壁画。你想想，厕所不只是成年人去上，还有小孩，对吧？那同一个商场，你说10年之内就2次出现了翻车的情况。
1: 还有呢，再往前，长沙。

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每一张面孔，都藏着一片时光。每一段故事，都连着。

0: 里的。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站稳了啊。
1: 嗯，站稳了。
0: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1: 好。
0: 出去出声了啊。
2: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3: 妈，我们要搜索了啊。
2: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

0: 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中民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受到地震影响，地下涌出了大量的水与沙土混合，掩埋了房子，形成大面积的淤泥，人一踩就会陷进去，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边边角角搜索，但搜救犬可以去到人到达不了的地方。
1: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中途呢，我给它叫回来，让它休息一会儿，它还在汪汪汪冲着我叫，那意思就是啊还要干。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连续搜索了大概2个小时，那时候他才感觉到肺可能不舒服了。
0: 但遗憾的是，经过钟明和子歇的全力搜寻，现场没有找到幸存者。
1: 其实那一天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全在那。

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吧，把气温是打下来了。最近这一周我觉得出门啊，我感觉这个气温都还好，
1: 尤其是早上起来出门早的话觉得特别凉爽哈。
0: 对
1: 啊，
0: 今天早上起来还听到这个鸟叫，
1: 哎呦，
0: 哎，有点这个春暖花开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1: 我跟你说，你要能分辨出是哪只鸟叫的话，那就太厉害了。哪一种鸟叫的话，
0: 这个呀我有一段时间还真具备这项功能。
1: 真的吗？
0: 因为我还专门学了学什么、这是什么、
1: 你是学鸟叫吗？
0: 不是我学，就是我能辨别出来、
1: 辨别出来。好吧，
0: 但后来呢，这个东西你要不常听啊就忘了。

4万平方米左右。那么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呢，希望要达到40%左右。平均每1000个人还要拥有3.3名左右的社会体。

0: 比如在我们那个小区当中，我觉得楼下那个小亭子，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的地方。因为我为什么去那儿跳绳呢？因为多年以前我早上起来遛弯的时候吧，我就看一位女生，她大概反正应该是坚持了有我看她啊，就坚持了有很长时间，就是在那跳绳，
1: 就在
0: 那个亭子里跳绳。
2: 哦，
0: 对，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人去楼空
1: 人有可能是这个
0: 搬家了还是怎么
1: 着，搬家了，对，
0: 就看不见了，就看不见了。后来呢我说那不行，那这地儿我干脆站上吧。然后呢我昨天就站了一下，拿着其实我就下去了。后来我发现很好，那个亭子后面还有一幅画，那幅

0: 同医的关系。
1: 吃杏儿怎么有？
0: 都是医疗嘛，就是医生和杏林的这个关系。
1: 哦，
0: 哎，然后呢，最后呢，哎，告诉你，其实这个寓意呢，就是，哎，就是平安健康。
1: 哦，有这美好的祝福，
0: 哎，对，
1: 太好了。所以今天早间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啊，您身边最有运动氛围感的地方，可以是您家楼下的小区、单位旁边的一个健身房，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微信搜索"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说到今天这话题，你看有好多听众朋友就点歌了，说这个不得来一首双节棍啊，来吧。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0: 晨练结束了。
1: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非常好的地儿晨练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我身边最有运动氛围感的地方。其实你看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女生，她在那个亭子里去跳绳哈，就是这后面不是有一个杏林图吗？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太会选地儿了，因为你看咱们本身健身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健康快乐嘛。
0: 对
1: 对, 对，所以呢，你说这个杏林是什么关系呢？杏林其实最早以前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中医学界的一个诞称，
0: 有讲究。
1: 对，它是呢源自三国时期。三国时期呢有一个名医，有一个名医，他叫董奉。
0: 哦，
1: 对，他呢是和张仲景，还有华佗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0: 哦，
1: 然后呢，他就干嘛呢？就是，比如你的病他给你治病啊，稍微轻一点的他说那我给你治好了你中一颗杏树
0: 啊，
1: 然后呢如果是你是稍微病重一点的我给你治好了你中五颗杏树，逐渐的这一带呢就成为了十万株的杏林。
0: 哦，
1: 哎，然后呢他把这个杏果呢给取下来以后呢换取谷物来赈济灾民。
0: 哦，
1: 哎呀，非常好。后来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哎，有郭东呢就模仿他呢种了很多的这个树，于是呢杏林就成为了医界的代名词。
0: 哦，
1: 嗯，
0: 还真是，这是长知识了。嗯，要说到身边最有氛围感的地方是哪里呢？刚才也提到了，好多咱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这每天都要出去健身呀，啊，走路啊，跑步啊。80407就说了，现在啊，我每天吃完饭在公园健步走两圈啊，上午两圈，下午两圈，每天坚持走10000步，这个非常难能可贵
1: 啊。
0: 之前我在节目里分享过，有一次啊，我这个和朋友圈里的一个朋友较劲，我说我这个他是跑30000步，我就要跑35000步。我们俩就这个比着往上涨啊，
1: 然后呢，
0: 后来你就发现，这越走到后面吧，越不太容易坚持得下来啊。
1: 3万多步，还是我觉得真的还是挺长的，
0: 顶多。但是呢，后来人家是每天走啊，我是就单奔那一天出来，能把这个习惯坚持下来，实属不易啊。
1: 对，所以呢，什么运动反正坚持下来，就会有一些收获，
0: 是
1: 吧？
0: 是。
1: 丁香花说了，我身边最有氛围感的地方哪儿呢？长营体育公园。
0: 哦，
1: 运动完了以后呢，直接去对面的长营天街吃吃喝喝去了。
0: 嗯，
1: 现在我觉得咱们身边啊，不管是大公园、小公园，叫不叫体育公园，健身设备都特别的完善，而且呢，大家呢，起码是有这个走路、跑步的这些地方。

0: 电动车呀、公路车应该是应该也是不能进的，但是呢也管的可能没有这么的严格啊。到了晚上的时候确实有这种速度非常快的就走在这个步行道上，从你身边嗖就过去了，对，就是还是挺吓人的。
1: 他那个照明好吗？晚上公园里
0: 照明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0: 而且
1: 就会有一些人这么骑。
0: 对，骑友呢也有一些也会把这个前面安个灯，能给照亮。但是速度一快吧，这个再好的照明，有的时候也反应不过来。
1: 对，除非你说你跑步的和骑自行车的，它能够分开分道，
0: 是
1: 有的地方宽一点，它能够分道。但是有的地方来讲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一条窄道上，是吧？
0: 对对对。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还是真的是这个跑步的人可能得多留意。这骑车的人吧，其实他也骑不舒服，因为老得想着有没有行人穿梭呀，也挺危险。
1: 东边其实骑车的地儿，说实话啊，大运河森林公园包括下面的那个河道河边上那儿，其实那儿专有专门的能够骑行的一些地方。对，就是还就是大家觉得还可以。我看到就有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当然有点晒哈，然后有一些骑友也就沿着那个大运河沿岸。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个骑行道人家骑，
0: 关键那边还能够看到咱们这个 CBD 的景色，然后。

这种智慧在今天依然适用。在中伏期间呢，我们得顺应自然的规律，合理安排生活和作息。那北方啊，有着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这种传统食俗，炎炎中伏呢，吃上一碗这种鲜香可口的面条啊，既能消暑解乏，

来讲给您。第一个维度是场地设施，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挖掘金角银边，盘活存量空间，加快建设更多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同时，学校、机关、事业单位这样的场地也要向社会开放共享，重点呢是要面向青少年和老年人。第二个维度是服务指导，

0: 涂了一个吉利的数字啊，也是5:45，这是跑完了，人家就运动了1:02，消耗731卡，太棒了。要说这跑10公里，这肯定不是说啊一天就能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肯定也是坚持了多年这种运动习惯，逐步加到的10公里啊。
1: 对，而且呢早上起来跑步它不热，没有那么晒，所以呢大家都喜欢早上起来，现在尤其夏天的时候哈，这真也挺好的，而且平均配速每公里是6:09。
0: 是，它这个路线啊叫环东坝郊野公园路线。
1: 对
0: 啊，这个一圈还挺长的呢，看着。
1: 东坝那公园不但适合跑步，还非常适合骑行。
0: 骑行，
1: 我一直想去一趟，但后来确实还没去过。
0: 一定得抽时间，不如就明儿吧。
1: 东小口公园是在它旁边吗？反正有的公园都连起来嘛。
0: 嗯，
1: 1809。